0: 你们是否在人生的赛场上遭遇过看似无法逾越的困境？是否曾在跌倒时怀疑自己能否再次站起？他却用七次跌倒，八次爬起，诠释着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曾经的运动员转型到如今的教育者、管理者，他有一句话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柔道教会我有规则的赢。更要体面的输，走进奥运冠军佟文，来听听一个关于坚韧的故事。
1: 其实我记得我奥运会结束后，我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有会当凌绝顶的这个志气，要有一览众山小的霸气。"这是我爸跟我说的话。曾经我问我爸："我说我小学学习也挺不错的，你为什么送我练体育去？"我爸说一句："我小时候就觉得你能练出来，就是骄傲，就是特别骄傲。"其实我父亲14年癌症去世的，我看着我爸没的。我当时在医院那一刻，我就真的我就在那儿嚎啕大哭。我说我宁愿不要奥运冠军，我也要我爸爸，就真是这样的。可是坐在那儿自己一想，我觉得就是说，我爸宁愿要一个争气的女儿，也不愿意天天你陪在他身边。

0: 就行。
1: 好，
0: 来，童老师，好，请坐。啊，您最近好像特别忙是吧？
1: 对，
0: 我看你现在整个刚才包括化妆的时候，一直接各种电话，
1: 对，
0: 在协调各种事情。
1: 对，因为从去年到体校，然后就觉得啊，事一下多起来。
0: 今天是给我们带了2008年奥运会的金牌，是不是？
1: 对，
0: 在手里攥着。
1: 对，
0: 哇，然后看看，哇，金镶玉，
1: 金牌本身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嗯、
0: 对，而且我觉得金镶玉本身蕴含了，还有咱们中国整个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所以特别特别有纪念意义。
1: 很多朋友都说啊，给我戴的金牌，不是戴着戴着整个都毛了。对对对。
0: 当时决赛的那个录像的时候哈、就在最后那18秒，然后你靠一个一本最后绝杀了日本选手，最终拿到了这枚金牌、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会让人热血沸腾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当时在那个18秒之前、你当时想了什么。
1: 18秒之前我就一上场，因为压力非常大嘛，就是东道主主场、大家都觉得佟文这块奥运金牌是一定要拿的，
0: 而且大家认为是稳的
1: 稳的、对对，就是所以自己压力也特别大。一听北京欢迎你，所有人都是心潮澎湃，就是我们那种就是心跳加速。而且8月8号开幕，我们是最后一天，但是前面中国代表团取得多少块金牌，柔道取得多少金牌、就每天就是特别真实在煎熬。我有时现在回看当时的这个录像啊，第一场的时候这个面部表情还是特别松弛的，可是越到后边自己的那种就越紧张，尤其决赛的时候，
0: 冠军越来越近的时候，
1: 对，就是决赛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说是有很多困难你所想象不到的，而且前面一开始输分、但是真是那会儿必胜的信念，我就是说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能输，我绝对不能输，就是难道我就第二了吗？就是真正能理解叫什么叫必胜的信念。如果当时有一点点的犹豫说哎呀坏了，你肯定这块金牌就拿不到了。我们是主场嘛，北京科技大学的那个场地大概8000多人，座无虚席，但是你会觉得那一刻的时候，场上就跟没有人一样，就跟

0: 就真跟电影的那种画面，就是所有人都在加油，但你什么也听不见。
1: 嗯，
0: 场上就是对手、裁判跟我的教练，其实就
1: 自己的心跳声。
0: 对，其实就这三个人，就是感觉在不停的在寻找机会，那就是平时成千上万次的训练重复在整个的过程中，
1: 就是下意识的，也没有说赛前教练的这种统筹的安排没有。
0: 所有的技战术都是根据场上，这就是柔道的魅力。你不可能说在，假如说我们做跳远，我在哪一步迈哪个腿去怎么跳，我们没有，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就是每一刻都是随机的。
1: 它算是一种冒险的一种动作吗？
0: 不是，它是这个运动当中你会有机会，如果它的重心正好向前，我又做了这么一个向前背的动作，如果它向前你向后，这两个人的劲儿就撞在一块儿了。
1: 后来有记者问你说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说好像激动但是更后怕，这怎么去理解？
0: 那是比赛结束以后，比赛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回到这个奥体中心的这个公寓，然后躺在床上，我一个师妹陪着我，她说托儿姐你兴奋吗？你是不是兴奋的还睡不着觉？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后怕，我就在想，就是怕这块金牌拿不下来，如果那十八秒我没有赢，我输了，你不是奥运冠军了。就是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
1: 最终那十八秒，最后我们能够一举通过一本，然后最后反败为胜，你觉得靠的是平时这种技术积累的更多，还是所谓当时那种信念感？
0: 第一是只有平时积累到位了，那一刻有信念才会赢，平时积累不到位，有信念也赢不了。这个就是说奥运赛场上有很多的偶然，但也有很多的必然。必然就是你平时训练成千上万次的一个积累，就是平时的付出，就是我们训练要比赛难得多，你这样你才能在你比赛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不畏惧。如果你平时训练的时候没有这种一个大强度的一个这种训练一个积累，那你比赛时肯定也是拿不了冠军的。
1: 如果说让现在的更多的青少年可以去看你的那段录像的话，那个夺冠的过程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吸收到什么东西？
0: 其实我觉得更多，包括我们现在在进校园里宣讲这种体育精神，更多的是让当代青少年这种一种积极，一种这种对困难不畏惧，同时这种必胜的信念，就是你干任何事儿一定要有信念。首先一个是自信嘛，你相信你自己一定能成功，你才能成功。如果一个人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你还指望着别人相信你吗？
1: 对年轻的队员来说能够吸收到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他们都在说，哎呀，托儿姐，现在好多特别，他们开玩笑说，托儿，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办全国的这种小学生，就是这种十来岁的小孩上场之前都会拿你的照片在那儿去祈祷一下，要不然啊，要赢要赢要赢，他说都拜一拜，我说就是类似战神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更多的是让练柔道的孩子们给他们一种希望，就是我曾经做到过，如果你们肯努力你们也可以。信念自信对于一个比赛来讲是最重要的。首先就像这种我们对抗性的项目，你就是首先还是像咱刚才说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会赢，而且你要去想尽办法，哪怕你在落后的时候你怎么去赢对方，而不是说哎呀，我经常说哎呀怕输，输不用准备，你赢不了就输了，你要想办法怎么准备去赢。

0: 半途被毒死的人吗？如果你是回答，啊，不给对方帅你的机会，啊，只有留给自己帅对方的机会，自己年纪高的又有智慧的人，知道吗？好看的。
1: 当时是13岁才开始接触柔道哈，
2: 对，
1: 被吴教练选中了。
2: 对，
1: 你还记得当时选你的那个场景吗？
2: 我13岁的时候就是在新华路体育场练铅球叠饼，我们教练去选人，教练说：“哎，吴练，你看那个边上有一个女孩。”吴练说：“那是男孩吧？不是，是女孩。”他就把我叫过去了，
3: 然后他说：“哎，小胖过来。”他就好吧，当时他身边站了两个孩子，跟他一样大的年龄，就是他们腰那么高。他那时候13岁就1.80米。体重就将近啊130公斤啊，
2: 13岁就这样。然后吴亮说：“过来，小胖，把手伸出来。”我手很大，比一般的有时男孩手大。
1: 哇，确实。
3: 我把手跟他一比，我看，哎呦，手比我手还大。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柔道吗？”嗯。

0: 我不知道。我那你喜欢练吗？我喜欢。
1: 也不是说谈多喜欢，就知道哦，这是专业队的教练，因为在区体校嘛。如果你能进入到专业队，就觉得特别的这个啊，我就能上专业队了。
0: 我说，哎，小潘，我跟你谈谈啊。我说，第一，你怕不怕苦？啊，我不怕。第二，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奥运冠军吗？我想。啊，我说那你就跟着我练，我能使你成为奥运冠军。
2: 但是教练问你说能愿不愿意当世界冠军的时候，是想不想当世界冠军？
1: 那肯定想。
2: 其实问的是一种勇气。
1: 这个东西，对，就是问的一种勇气。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柔道真正有了概念？特别是对于吴教练所谓的这个吃苦有的概念？
1: 就是进入到队里，就是专业化的，离开了父母，一周基本上那会儿小时刚进队时，一周只能回一次家。
2: 嗯。
1: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6点到7点半，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3点到6点，晚上7点到8点半。
2: 记得这么清楚啊你？
1: 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天天这么训练，不是记得深处，这是已经在这个落在身体上的烙印了。我觉得就是。没有点意志品质，没有点信念，坚持不下去，而且更多的是热爱。其实包括现在也好，我觉得像我们继续从事体育工作，更多的孩子们包括父母说，我说一定要让孩子选择一项他所喜欢的体育动作，因为爱，因为热爱，所以你才能坚持。如果你对这项东西连热爱都没有，你很难去坚持。我96年训练，98年青年赛铜牌，然后99年就青年赛冠军，成年赛银牌，去打国际比赛。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第一次福冈的那个国际的公开赛，那是一个只有世锦赛的前三名被邀请去的，然后有各个国家去派。然后我第一次就第一场战胜了日本的那个二宫美惠，就很多国家队的当时其他省市的师姐，就一下来，哎，第一场怎么样？输了吧？我说谁说的？我赢了啊！你赢了二宫了啊！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么个小孩才练了3年的柔道能赢世界冠军，就是觉得就是一下就给自己很大的自信，我就是通过我的努力我就能实现，
2: 这么快就取得了成功。你后来包括逐渐的最后中拿到这个奥运会的冠军的时候，中间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回想过，比如说当时吴教练这三个问题会对你意味着什么？
1: 其实回想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三个问题，但是它是对于整个柔道事业也好，包括人生的一个指引吧。第一，你喜欢柔道吗？你首先对你的事业热不热爱？第二，你能吃苦吗？这是最基本的。你练体育如果不吃苦，没有这种意志力是不行的。第三，就是你的目标，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就是你喜欢它。你又能吃苦，你要想拿世界冠军，你才有机会去成功，这是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觉得。
2: 所以你觉得这种所谓的不放弃的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当时是怎么来？
1: 其实这就是柔道的魅力，柔道的魅力，七次跌倒八次爬起，就是你一定爬起的次数要比跌倒要多一次，就是你永远在站着，就是不管是练柔道也好，包括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也好，就是遇到什么事都要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成功，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爬起来。为什么我们希望用体育精神激励当代的青少年？就是他们要不去畏惧。你每个练体育的小孩都，你想既然练了就想要比赛嘛，每个人都有这种胜负欲嘛。去比赛，你赢了固然可喜，输了呢，你也不要灰心丧气。你更多的是告诉自己，你要努力的去训练，想办法去超越别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柔道的精神，也是体育的精神。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青少年，他可能现在的小孩出来就是 AI， 就是人工智能。你说现在小孩，
2: 互联网时代，
1: 2、3岁他就得会用手机用 iPad。我们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在柔道队还没有空调。现在的小队员进去，你就是空调、洗衣机啥都有。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你有时跟他讲吃苦精神的时候，有些孩子，哎呦，我们教练们真不容易。有些孩子，你生在那个年代，你倒霉，你怎么办呢？对吧？他有的这种就思维方式不一样，但是体育是一样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是一样的，从我们的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想要拿冠军，多少别管你是什么样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还有这个你的人种不同也好，每一个想要去参加拿奥运冠军的这个人，你都要去努力去拼搏，你要战胜世界上所有的人，你才能拿到这个奥运冠军，这是体育的精神。我希望我们这种体育精神激励青少年，就是说你要从事一项体育运动，它每一项运动有每一项运动的魅力，有每一项运动的精髓，但是不变的是通过你的训练，你在成长，你在提高，你去拿成绩，你去经历。

0: 失败，去经历成功。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经历过很多什么竞赛呀，什么失误啊，这个输也好啊，很多的时候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你都要内心去承受嘛。就包括我说现在我们的这些个国球的孙颖莎也好，王楚钦也好，多么有名的运动员，咵一输下来，就是那种在风口浪尖儿，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这就是人的内心的一种历练。
1: 在08年之后呢，就是12年伦敦奥运会，你当时是得了一枚铜牌，
0: 对对对，
1: 当时好像是受伤了，是不
0: 对，
1: 是？
0: 我当时的这无名指啊，那个脱臼了。
1: 哦，
0: 然后你看我们这手指头啊，就是练，就是
1: 哟，
0: 练
1: 你
0: 柔
1: 现在
0: 道，对，它就是
1: 啊，
0: 都是变
1: 有点
0: 形了
1: 变
0: 嘛，
1: 形
0: 都是
1: 了，
0: 变形了。
1: 对。
0: 对，当时这手指头脱臼，我就经常想，就是想你如果这个手指头坏，你这三个手指头还是可以勾住的；如果你小拇指坏，你这仨还是能努力去使劲的。但无名指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三个手指头，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嘛。对方那古巴的选手也是超级牛的一位选手，他最终他获得过2届奥运冠军吧，还是1届奥运冠军？然后他参加了4届奥运会，就是也是很厉
1: 实
0: 害
1: 力
0: 的一
1: 非
0: 个，
1: 常
0: 实力
1: 好。
0: 非常强。对，就是这种一个微小的环节，就是你上场这手抓不住，你这手出不来，那你
1: 你使不上
0: 就
1: 劲儿啊，
0: 制约了你，最后拿了一个铜牌，当时就会觉得哇，就世界都黑了。但你现在想起来以后，这些个都是过往云烟似的，就是你都还要回归。但当时那一刻觉得，就是本来准备伦敦奥运会完了就是结婚的，连婚都没结，就觉得金牌都没拿，结什么婚？
1: 所以你后来说了，说成功不只是金牌，更是走出困境的过程。
0: 对对对对，这其实是成功的一种。就是前面是未知的，你往前闯的那个时候，比你知道前面有多少坎坷再去迈的时候会更难。就是我知道这有坑，你还要迈过去，这是一种勇气跟胆量。但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就往前冲吧，也许你冲着就过去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时，我真根本就也不知道害怕。我一共拿了7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就是越到后边越害怕，越到后边越害怕。就是比赛的时候，哎呀，我别输啊，我不能输啊，我都拿这3次了、4次了、5次了，没有人能超越我。哎，我要赢不漂亮怎么办？哎，我赢不了一本怎么办？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输得起和赢得漂亮之间，你都可以坦然接受了？
0: 没有，
1: 到现在也没有。
0: 不是到现在没了，就是到退役之前那一天，你也没有坦然面对的。你当你不管你对手多强劲的时候，你总会去担心自己，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你总会担心自己去失误。他们有时候说，通过你都赢了10年了，你属于孤独求败的感觉，其实不是那样的。每次比赛你都会有一个对手，哪怕是一个假想敌，但是也是因为这种心理才能督促着你平时不停的再去超越自己，再训练呀。否则你自我满足，或我世界第一了，没有人能超越我了，你就没有动力了嘛。
1: 所以你觉得作为运动员来说，输得起和赢得漂亮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在这种内心当中的信念感，
0: 输得起才能赢得起，输不起就赢不起了，那一定是的。经常有时候我们现在去学校里讲课，我跟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也好，我说你包括这些中考跟高考的学生也好，你做你自己，你尽你最100%的努力，如果输了也要坦然面对。有很多哎呀想不开了，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尽力了这件事儿，就说我每天训练，我同文我可以在今天说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我的训练，就是我做到了，我在训练当中超越所有人。至于比赛，我能赢我就赢了，我赢不了我也尽力了。
1: 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0: 你做不了你什么事儿，你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科比说的，谁见过这个洛杉矶凌晨4点的这个太阳？他都这么牛了，他还4点去训练，你知道吗？他要不说，你知道他凌晨4点去训练吗？你总认为主观意识的认为我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但是人家也许有比你苦的，这个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就是经常说什么冠军背后的故事，什么辛酸血辣史，所有人都认为你是最苦的，但是你真正扪心自问，你就没偷过懒吗？你就是你学习最苦的吗？你是你们班上最强的吗？你能保证你在这一个方面最强，你也不能保证你自己的心理素质是最好的吗？这个东西就是我赢就赢了，输你就坦然面对，这就是体育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你赢不了就得输。当时我输了以后，就想着回去更好的去训练，然后我争取再拿冠军，这篇就翻过去了。而人生要学会快一点的翻篇，其实这就是能受得了委屈。人在世上也好，你很难遇到就是说100%的公平公正，我们去追求公平公正，你主宰了不了事儿，你就赶紧翻篾，翻篾
1: 就
0: 过去了。
1: 事事不可能都如意。
0: 啊，对，就是翻篾就过去了。

0: 好的也尽快翻篇儿。
1: 嗯，
0: 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这个光荣。竞技体育不可能永远在巅峰，就是网球的这个费德勒也好，纳达尔也好，包括足球的也好，梅西也好，所有的人，他只是保证自己在运动生涯的巅峰尽量保持时间长一点，但你最终还是要回归吗？你还是会被人遗忘吗？有可能不能遗忘，但是也会淡化吗？
1: 对，那有规则的赢和体面的输呢？
0: 其实有规则体面的输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所有的为什么让青少年去练体育，就是你赢一定是在规则范围之内的，你不能投机取巧，这个规则要求你可以做。你看柔道是唯一一个可以用脚技跟关节技的，脚技就是可以窒息，就把这人就拉窒息了，关节技就反关节，你要是不拍垫子就会掰折，但是这是柔道规则允许的，规则要求对方一拍垫子你必须撒手，你说我这恨多恨这对手，他拍垫子我也不撒手，那我就把你处罚下去，这就是规则，要规则的情况下去赢。体体面面的输，就是你看柔道的这种礼仪也好，经常会有你输了以后特别生气下场走了也不鞠躬，裁判喊回来行礼，这就是对人的一种规范，其实内心已经特别不想行礼了，我都输给你了我还得跟你行礼，但是你也得行礼，你也得下场。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其实对内心的一种修炼。
1: 所以你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无论他在未来的学业也好还是未来的事业上也好，其实既要能够输得起，同时你更要在规则之下去赢得起。
0: 如果定义输赢的这种定义来讲也好，我觉得赢你是要全力以赴去努力的。真正其实在当代社会也好，包括我们人生也好，真正的输不是说去竞争，你失败了叫输，而是躺平，而放弃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才是输。很多的时候说，哎呀，我这次比赛也好啊，我们这次工作也好啊，我们这次竞争输了，其实都是短暂的。翻了篇以后，你就可能再去取得成功。真正的人生，他说这个人生如果输了，就是，哎呀，遇到一些打击，我就放弃了，我躺平了，爱咋咋地吧。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去创造价值，你才有意，活着才有意义嘛。否则的话，你就是这辈子白活了。
1: 所以成功对你来说其实不只是说我一定要拿金牌，我一定要挣大钱。对，
0: 成功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不断的去接触新鲜的事物，哪怕这新鲜的事物我经常说就这事儿我要去试，哪怕试输了我就认了嘛，就是这事儿我去干，我不成，哪怕就像我做一个菜，我做一个蛋糕，哎，我想去做，做成功了大家去分享，做失败了失败下次不做了，就是这种你都会体验，你跟别人说的时候，哎，这事儿我干过，而不是说哎，我什么都不行。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就是承认自己输其实就是下一次成功的开始。就是坦然面对的输嘛，
1: 某种意味着
0: 对，
1: 其实就是不认输，对吧？
0: 就是不认输，
1: 我下次还能来。
0: 对，其实更多的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坦然的去面对，当你坦然面对一件你不如意的事儿的结果的时候，那就相当于一个新的篇章已经翻开了。
2: 一块奥运金牌的重量是508克，但一位冠军的分量却要用跌倒后站起的次数来丈量。同文的故事里有雅典奥运门前含泪苦练的缺席，也有北京奥运18秒绝杀的逆转。他的故事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赢与输。所以成长到底是什么？是在规则中磨练心性，在起伏中保持韧性，在追求卓越时不忘尊重，并将个人光和热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或许这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赛场上去实践的智慧。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

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理智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

0: 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1: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2: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您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3: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4: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5: 你好，
0: 讲台交给您。
5: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6: 1米9。
5: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 体育锻炼，

0: 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它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1: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机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2: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好，射击，哟，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转，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

0: 都有，第一排跑步走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跑，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转起来，我转弯了，能不能跟着我走？
1: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

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预备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好，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的话，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

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

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的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的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个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的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Rice，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
前一段时间呢，

0: 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两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啊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的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的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0: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郭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我们是在学习了用加减法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拓展并概括了部分与整体间的数量关系，并拓展应用到求两个数量间的相差关系问题，主要包括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几少几的问题，也就是求两数相差几的问题，以及求比一个数多几的数是多少，求比一个数少几的问题。

0: 的数是多少？最后，我们还解决了连续两问的问题。课上，我们将经历阅读理解、分析解答、回顾反思这样完整的解题过程。我们将通过画图来分析数量关系，根据图去理解，结合加减法的意义，来构建解决两个数量间相差关系的模型。希望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发展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培养几何直观、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聚焦到本节课，我们编排了解决两个数相差几的问题。课上，我们将根据已有的经验去解决新的情境，通过画图和一一对应的方法，帮助学生们理解。去掉同样多的部分，剩下的就是相差数的原理，从而建立此类问题的模型。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本节课的学习吧，解决求两数相差几的实际问题。看，学校购置了15个垃圾桶，有4个放置在楼外，请问？教学楼内放置了多少个呢？
1: 用15减去4等于11。
0: 为什么要用减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呀？
1: 一共有15个垃圾桶，四个放置在楼外，求多少个可以放置在楼内，就是在求整体里的一部分，所以用减法。
0: 同学们能够运用减法熟练的解决问题。真了不起！今天我们要去探索新的情境，看，咱们1年级的同学正在开展卫生评比，同学们都在认真劳动，为班级争得小红旗。通过读题，你发现了什么？
2: 我知道了，一班得了12面小红旗，二班得了9面小红旗。
0: 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3: 一班比二班多得了几面小红旗。
0: 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们可以先画个图分析一下，再来解决。
0: 画图的确是个好办法。下面就请同学们试着通过画图把题目中的条件和问题表示出来。快来试试吧。看，这是小丽画的图，你看懂了吗？
2: 我用红圆代表一班得到的红旗面数，蓝圆代表二班得到的红旗面数。一班得到了12面红旗，二班得到了9面红旗。我先数了数一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9个是一班和二班得到的同样多的红旗，剩下的就是一班比二班多得到的3面红旗。
0: 我们能够通过画图来解决问题，真了不起。还有同学是不一样的画法，快来看看。
1: 一班得到了12面红旗，用12个圆来表示，然后再画出二班得到的9面红旗，一班和二班的前9个可以一一对应着画出来，一下就看出一班比二班多得到了3面红旗。
0: 爱思考的你们。一定听懂了他的想法，那他这样画有什么好呢？
3: 我们能从小明的图中清楚地看到，一班的小红旗分成了2部分，一班和二班同样多的部分，还有一班比二班多得到的部分。
0: 通过同学们的分析、画图和理解，有的同学列出了下面这个算式，你们看。12减9等于3，对吗？
1: 这里的12应该表示一班得到了12面红旗，9表示二班得到了9面红旗，3就表示一班比二班多得到了3面红旗。
0: 你看， 它不仅离

0: 解了这个算式，还能找到十二、九和三表示的含义。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有一个问题，怎么从一班得到的红旗中去掉二班得到的呢？
0: 是呀，这真是个好问题。为什么要求一班比二班多得了几面小红旗？这里去掉的九到底表示的是什么？
2: 咱们借助图看一看，其实算式中的九表示一班与二班得到的同样多的九面红旗。从一班得到了十二面红旗，这个整体中去掉的就是一班与二班同样多的这九面红旗，剩下的就是一班比二班多得到的三面红旗，也就是得数三。
0: 结合图，我们理解了，原来去掉的这个九表示的是一班和二班同样多的部分。那要想求一班比二班多得了几面，为什么要用减法来计算呢？
1: 你们看，二班获得了九面小红旗，而一班获得了十二面小红旗。这十二面小红旗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和二班同样多的九面小红旗，另一部分就是一班比二班多得到的。用一班得到的十二面小红旗去掉九面，不就是一班比二班多得到的小红旗了吗？所以是十二减九等于三面。
0: 你们可真了不起，能通过画图来分析题目中的条件和问题，还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为你们点赞。是呀，要想求一班比二班多得了多少，我们就需要从一班这十二面的整体中去掉二班和一班同样多的部分，就能求出多的部分，也就可以用减法来进行计算。那这道题做到这里我们就做完了吗？
1: 老师，我们还要看看我们解答的是不是正确呢？
0: 那咱们可以怎样去检查呢？
3: 我们可以先看看条件是不是看对了。题目中告诉我们两个条件，分别是一班得到了十二面红旗，二班得到了九面红旗，都看对了。
2: 还要看计算方法是不是对呢？通过分析，我们知道了这道题应该用减法计算，所以算式也写对了。
4: 别忘了还要检查一下计算结果是不是正确，因为九加三等于十二，所以十二减九等于三是正确的。
0: 同学们非常善于反思，有这么多检查的好办法，为你们点赞。现在老师把这个问题改编了一下，一起读一读。二班比一班少得了几面小红旗，该怎么解决呢？
3: 我知道，二班比一班少得了三面小红旗。
0: 你们赞同他的想法吗？
2: 我觉得说的是对的。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出，一班比二班多得到的小红旗是这一部分。那二班比一班少得到的小红旗在哪儿呢？咱们找一找吧。这少一面，这又少了一面，这也少一面，一共少了三面小红旗。你们发现了吗？一班比二班多得到三面小红旗，也就是二班比一班少得到三面小红旗。所以列算式也是十二减九等于三面。
0: 你们听懂了他们的想法了吗？对比一下，刚才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这两道题用的信息相同，列出的算式也相同，但是他们的问题不一样。
0: 那为什么都可以用十二减九等于三来表示呢？
1: 一班比二班多得到几面小红旗，也就是二班比一班少得到几面小红旗。这两个问题虽然问法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求一班得到的小红旗和二班得到的小红旗相差几面，都要从十二里去掉同样多的九面，剩下的部分就是相差的部分，所以都用了十二减九等于。

0: 于三面，这个算是来解决。
1: 爱思考的你们一定听懂了大家的想法。是呀，这两个问题虽然问法不同，但是解决的都是两个数相差几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看，小新和小亮正在捡贝壳，这里你知道了什么？
2: 小亮捡了25个贝壳，小新捡了32个贝壳。要解决的问题是，小新比小亮多捡了多少个贝壳？
1: 那我们可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没错，我们可以继续画图来理解一下。看，这是一位同学的画法，你看懂了吗？
0: 要想求小新比小亮多捡了多少个贝壳，就要从小新捡的32个贝壳里去掉和小亮同样多的25个贝壳，剩下的就是小新比小亮多的7个。所以我列算式就是32减25等于7个。
1: 谢谢你的分享，我知道了，原来这个长条图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样的相差问题。那这道题可以换一种问法吗？
0: 小亮比小新少捡了多少个贝壳？
1: 是呀，你看这两个问题都是在求小新和小亮相差多少，所以都可以用减法来解决。我们顺利完成这个任务了。快看，小松鼠们正在摘松果。通过读这3个信息，你可以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有的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小北比小西多几个松果，你们想怎么解决呢？快看，这里有3个算式，哪一个是对的呢？
0: 我们先来看看图吧。小北有17个松果，小西有8个松果。要想求小北比小西多几个松果，就要从小北的17个松果中去掉和小西同样多的8个松果，剩下的就是小北比小西多的9个松果了。所以3号算式是正确的。
1: 那咱们看看2号算式，能用加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2: 那17加8等于25个，不对。他是把小北的17个松果和小西的8个松果合起来。用加法求的是小北和小西一共有多少个松果，解决的不是这道题的问题，所以不对。
1: 看来小明提的是相差的问题，需要用减法来解决。1号算式也是减法，是不是也可以呢？
3: 不行不行，他从小北的17个松果里去掉的是和皮皮同样多的5个松果。如果想用1号算式来解决，我觉得可以问小北比皮皮多几个松果，或者皮皮比小北少几个松果。
1: 你们看，小红提的这2个问题，可以用1号算式来解决吗？没错，他提的这2个问题，求的就是小北和皮皮相差多少，就可以用17减5来表示。快看，小蓝和小宁养了很多可爱的蚕宝宝，在这里也藏着数学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画图分析一下。首先，小蓝养了14条蚕，小宁养了8条蚕。这里还有2个问题。第一问，问小蓝比小宁多养了几条。第二问，问小宁比小蓝少养了几条。这2个问题呀，实际上都是求这个多的部分。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要想求多的部分，就需要从小蓝这14个整体中去掉小蓝和小宁同样多的这8条，就能求出相差的部分了。也就是我们需要列出算式，14减8等于6条来计算。

0: 下面让我们回顾与反思一下，看看我们做对了吗？首先，两个信息，十四和八，抄对了。要求相差多少，需要用减法来解决，方法也没问题。最后再来检查一下计算，对，我们算对了，我们顺利的完成了这一个问题。最后，让我们回到同学们劳动的画面中，看，在这辛勤劳动的画面中呀，也藏着数学问题呢。第一问，解决的是佳佳和浩浩一共擦了多少张课桌？要求一共这个信息，那可以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对，要用加法来解决。那我们就需要把佳佳和浩浩擦的这两部分找到。通过读题，我们知道浩浩擦了12张课桌，佳佳擦了9张课桌，把这两部分合起来，也就是用算式12+9=21来表示。快来看看第二个问题，一起认真读下题。浩浩比佳佳多擦了多少张课桌？关键信息你们找到了吗？对，这里要求的是多擦了多少张？要想求多擦了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求相差多少，需要用减法来解决。再来从题目中找一找条件。要用浩浩擦的这12张课桌减去佳佳和浩浩同样多的这9张，也就是用算式12+9=3来表示。那也让我们来再次检查一下这道题是不是做对了。首先看条件，抄对了吗？对。然后方法，我们刚才分析了，求相差多少需要用减法来解决。最后再来检查一下计算，12+9=3，3+9=12，计算也正确了。好了，这节课呀，我们一起学习了很多问题。那回顾一下，你有哪些收获呢？有的同学说，我们回顾了阅读与理解、分析解答、回顾反思，这样完整的解题过程。还有同学知道，画图可以清楚地帮助我们看出数量之间的关系。最后，还有同学提出，我们在根据图分析的时候，要选择合适的运算。像今天我们解决的就是求两数相差几的问题，要用减法来进行计算。下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求比一个数多几、少几的数是多少。在数学书第71到72页。课前，请同学们思考一下，在生活中找一找，求一个。
1: 肺活量和游泳。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

0: 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

好，准备，开始。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 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白雪老师，今天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再次走进第七单元，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话题开展故事分享活动。那在今天的这节课上，我们要努力做到把故事讲正确，要有顺序哟。好，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蜘蛛开店的第一课时。这课时的学习目标有三点：第一点，认识电、记等15个生字，规范、端正、整洁的书写电、绝等7个字。第二一点，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第三一点，能借助示意图说清楚蜘蛛开了什么店，迎来了哪几位顾客。那上课之前呀，我们先来猜一个小谜语，大家一起和白老师来读一读。身小八腿八只眼，巧用丝线结张网，天天蹲在网中央，捕捉蚊虫本领强。你猜出是什么小动物了吗？对，就是小蜘蛛。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词，蜘蛛。那我们一起来读读课题，19。蜘蛛开店，店这个字是今天我们要会认会写的字，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呢？咱们先来看看，店这个字啊，是半包围结构的字，书写的时候先写广字头，再写里边的站。那我们来读读由店字组成的词语吧。商店、饭店、花店、店铺、店员、店面。那请你拿出一支尖铅笔，我们先来写写“店”这个字。请你仔细观察它的结构，注意它是左上包右下的字。那在写广字头的时候，要注意撇向左下伸展，里边的"站"字，口字的折角处要稍微宽出一点点，这样这个字才更端正美观呢。快，从书后的田字格中找到"店"这个字，调整好坐姿，手离笔尖1寸，眼离书本1尺。胸离桌沿1拳，调整好坐姿，开始写写这个字吧。描一遍，写2遍，比比谁能写得规范、端正、整洁。好，孩子们，书写先到这里，请你自己再来读读课题。那小蜘蛛要开店，它就是这个商店的。快读读词语，店主。那我们一同走进小蜘蛛的商店去看一看，请你呀认真的读读课文。读课文之前，我们先来读读自学提示，3点。第一点，读一读，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第二点，标一标。请你标准自然段的序号，注意插图有占位，那可要把被插图占位的自然段的序号标准确哟。第三一点，想一想，蜘蛛开了哪些商店，分别迎来了哪几位顾客呢？好，带着问题自己来读读课文吧。
文读完了，那请你看看屏幕。课文一共有11个自然段，你标对了吗？如果哪儿出现了错误，快修改过来。现在我们先来思考一个小问题，跟着我来读读。蜘蛛为什么要开店？快想想，你从课文的哪个自然段中能找到答案呢？对了，答案就藏在第一自然段中，我们一起来读读。有一只蜘蛛，每天蹲在网上，等着小飞虫落在上面。

寂寞，好无聊啊。哎，你看，小蜘蛛因为寂寞无聊，所以想开一家商店。那你们再读读第二个小问题。他为什么感到寂寞和无聊呢？自己再读读这个自然段，想想。有同学说，这四周空荡荡的，冷冷清清，只有小蜘蛛自己，连个小伙伴的影子呀都看不见，他实在是太孤单了。这就叫做，快读读这个词，寂寞。仔细观察这两个字，你发现他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对了，这两个字呀都有宝盖头。看，宝盖头在自行演变的过程当中是这些样子的，它就代表房子。这里有个小儿歌，跟着我一起来读读。小房间空荡荡，孤单一人很无聊，冷冷清清真寂寞。这不就是小蜘蛛的感受吗？有的同学说，小蜘蛛每一天都只能蹲在网上等着小飞虫，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感觉呀真没意思，太无趣了。那这就叫做，一起读，无聊。好，那请你感受着小蜘蛛的寂寞和无聊，再来读读第一自然段吧。有一只蜘蛛，每天蹲在网上，等着小飞虫落在上面，好寂寞，好无聊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自学提示的第三项。快思考一下，蜘蛛开了哪些商店，迎来了哪几位顾客呢？自己先说说。对呀，蜘蛛先开的是口罩编织店，迎来的是大嘴巴的河马。那我们来读读课文的二三四三个自然段吧。蜘蛛决定开一家商店，卖什么呢？就卖口罩吧，因为口罩织起来很简单。于是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面挂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口罩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是一只河马。河马嘴巴那么大，口罩好难织呀。蜘蛛用了一整天的功夫，终于织完了。有的同学说，咦，白老师，您读第四自然段，口罩好难织呀的啊字时，发的是鸭的音，对，这叫变音。你们来跟着我读读，口罩好难织呀。那我们来读读这段话中生字组成的词语吧。口罩，编织，顾客，功夫，招牌，对，最后两个词当中最后一个字要读轻声，自己再来读读。那这几个生字你能口头组词语吗？自己先说说试试。那我们一起来读读屏幕上的词语吧。照，灯照，照一，编，编写，编排，顾，回顾，照顾，牌，车牌，名牌，夫，农夫，夫人。那你自己再读读这三个自然段，我相信你一定能读得

却又流利。那你能不能试着按照图示来讲讲，蜘蛛开了什么商店，卖什么，迎来的是谁呢？自己说说试试。好，他开完口罩编织店，又开了，对，围巾编织店，迎来的顾客是长脖子的长颈鹿。那请你自己再读读五六七八四个自然段，比比看，你能不能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晚上，蜘蛛想，还是卖围巾吧，因为围巾织起来很简单。第二天，蜘蛛的招牌换了，上面写着围巾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只见身子不见头，蜘蛛向上一看，原来是一只长颈鹿，它和大树一样高，脖子特别长，脑袋从树叶间露出来，正对着蜘蛛笑呢。蜘蛛织呀织，足足忙了一个星期，才织完那条长长的围巾。来读读生字和词语。脖子，快看，长颈鹿的脖子的确很长。读个小常识资料，看看长颈鹿的脖子到底有多长呢？成年长颈鹿的身高约4.3到5.7米，脖子长度约占身高的一半。它们的脖子长度平均约2米到2.4米，最长可达3米。再读读这个词，脖子。好，自己再读读这四个自然段吧，记记内容。你能看着图示自己说说蜘蛛是怎么开围巾编织店的吗？好，接下来小蜘蛛又开了袜子编织店，迎来的顾客是42只脚的蜈蚣。那你再来读读课文最后3个自然段。蜘蛛累得趴倒在地上，心里想，还是卖袜子吧，因为袜子织起来很简单。于是蜘蛛的招牌又换了，上面写着袜子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可是蜘蛛看到顾客后却吓得匆忙跑回网上，原来那位顾客竟是一条42只脚的蜈蚣。哎，你能读准词语吗？来试试。趴倒、袜子、蜈蚣、匆忙。匆忙就是赶忙、连忙的意思。好了，那你再看着图示的第3个分支，来讲讲他是怎么卖袜子的吧。好，孩子们，下面呀，请你自己把全篇课文完整的读一读，一边读，一边记记内容，然后看着书后填格下方的图示，按顺序来讲讲这个故事。课文呀，我们就先学到这里。这课书填格中还有6个要会写的字，自己读读。先找出左右结构的字吧。那我们来读读这4个字的词语：坚决、决心；忠、忠于、始终；付、付钱、支付。

0: 学期期末。那快比一比这四个字的左右两部分，你有什么发现呢？对，前三个字都是左窄右宽的字，并且右边要高一些长一些。那最后的七字呢？它呀正好相反，左边稍微宽一些，右边窄一些，左边要高，右边要长。看好结构了吗？那再找找有没有关键笔画要引起你的注意呢？对，绝字右边的撇，七字右边的撇是插笔，要插到左半部分的下方一点点，字才能写得紧凑不分家呢。那这个字呢，我们来读读字和词语。夫，功夫，读轻声。夫人，那你再观察一下这个字，你用什么好办法能记清它、分清它呢？有的同学说，天空的天让撇出头，就是夫人的夫，好办法。还有的同学说，我会用谜语的方式来记字，两个人打一个字，对，就是夫人的夫。有的同学说，那我还猜到从前的从字呢，看你们可真棒。好，那下面呀，我们仔细看看这个字书写时要注意什么呢？对，一横短，二横稍长，撇出尖，捺出角，并且长短差不多，就像两只脚平稳地踩在地面上，字才能写得平稳、端正、规范呢。最后一个字念需，来读读词语，需要、需求。这个字是上下结构的字，快比一比，你有什么发现？对，它是上宽、上下、稍窄的字。那上下两部分的长短呢？雨字头稍微短一点，底下的儿略微长一丁点。最后要注意，勾才是这个字最靠下一点的笔画，长在勾上。看好了吗？那孩子们，请你拿出你的尖铅笔，调整好坐姿，自己再来写写这六个字，描一遍，写两遍，看看你能不能写得规范、端正、整洁。动笔写写吧。字写完了，那你来读读这两个字，有什么发现？对，这是同音字，音同义不同。快读读句子，你能把这两个字准确地送到句子中吗？你选对了吗？我们一起来读读。一，教室的中间只有一把椅子，这个钟表示教室的中心位置。二，小军向着终点飞快地跑。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活动或眺望远处。
1: 50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50米跑。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2: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4: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4: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2: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

0: 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1: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
1: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蹲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去碗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第四单元图形的面积。本单元隶属于图形与几何领域中图形的认识与测量主题。聚焦面积这一几何中的核心概念，以度量单位的个数为根基，引导学生从长度的度量过渡到面积的度量，是培养学生空间观念和量感的重要载体。在本单元的教学中，应注意以下三点：一、关注借助多种教学方法辨析周长与面积的差异，实现一维测量向二维测量的过渡；二、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学生建立面积单位的表象。

三，经历自主探究面积计算公式的过程，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了解了本单元的学习重点，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估计面积。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前几节课的学习内容中，你知道核心知识点是什么吗？没错，就是面积。围绕面积这一概念，都需要哪些知识点来支撑呢？我们一起来复习。面积是表示物体表面或封闭图形大小的量。既然是量，就需要有单位进行计量，所以我们需要学习面积的计量单位。常见的面积单位有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和平方米。那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都知道了哪些图形的面积计算方法呢？有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正方形的面积等于边长乘边长。那对于封闭图形来说，我们不仅学习了面积，之前还学习过它的周长。请你思考一下，图形的周长和面积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我们先从意义的角度来看，周长是指物体表面或封闭图形一周的长度，面积是指物体表面或封闭图形的大小。那是不是周长越长的图形，面积越大呢？正方形肯定是的，但长方形不一定。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一号长方形是一个长四厘米、宽三厘米、周长是十四厘米、面积是十二平方厘米。二号长方形长六厘米、宽二厘米、周长十六厘米、面积也是十二平方厘米。由此可见，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计量周长的单位是什么？计量面积的单位是什么呢？周长的常见单位有厘米、分米和米。面积的常见单位有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和平方米。虽然它们的单位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是用标准单位来测量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一支铅笔的长是三厘米，它是用一厘米做标准单位，三个一厘米就是三厘米。右边这幅图的面积是十平方厘米，它是用一平方厘米做标准单位，十个一平方厘米就是十平方厘米。它们都是用标准单位计量，是标准单位的累计。通过前面的学习，同学们都知道了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计算方法。那就请你计算下面各图形的面积。算完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长方形的面积是七乘四等于二十八平方厘米。第二个正方形的面积是五乘五等于二十五平方厘米。第三个

0: 长方形的面积是6乘2等于12平方厘米。同学们，你们都算对了吗？那请你继续把这个表格补充完整吧。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做的。
1: 数据的第一列，长是7厘米，宽是5厘米，面积等于长乘宽，7乘5等于35平方厘米。数据的第二列，面积是79平方厘米，宽是7厘米，长等于面积除以宽，49除以7等于7厘米，长和宽都是7厘米，说明这是一个正方形，正方形也是特殊的长方形。数据的第三列，面积是18平方厘米，长是6厘米，宽等于面积除以长，18除以6等于3厘米。数据的第四列，面积是20平方厘米，长和宽分别是多少呢？我就想，几乘几的积是20呢？4乘5等于20，所以长可以是5厘米，宽就是4厘米。
0: 通过填写上面的表格，你发现长方形的长、宽与面积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1: 我发现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长方形的长等于面积除以宽，长方形的宽等于面积除以长。
0: 同学们真了不起，不仅知道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怎么算，还能找到长方形中长、宽与面积之间的联系。好了，同学们，那我们继续。对于相同周长的封闭图形来说，它们之间有没有规律呢？有怎样的规律呢？请同学们打开数学书，第64页，我们来看第7题。下面每个小方格代表一平方厘米，在方格纸上画出周长是16厘米的长方形，你能画几个？算出它们的面积，填入表中。填完以后观察一下，你发现了什么规律？书中给了我们一个例子，是一个长7厘米，宽1厘米，面积是7平方厘米，周长是16厘米的长方形。那我们还可以画出怎样的长方形呢？可以画一个长6厘米，宽2厘米，面积是12平方厘米，周长是16厘米的长方形。也可以画一个长5厘米，宽3厘米，面积是15平方厘米，周长是16厘米的长方形。还可以画一个边长是4的正方形，因为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所以也可以。它的面积是16平方厘米，周长是16厘米。通过观察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周长一定的长方形，长和宽的差越小，面积越大。周长相同时，正方形的面积最大。好了，同学们，在前面我们已经详细的复习了之前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新的问题。利用数学书封面的面积，估计一下你的课桌面的面积。请你先自己想一想吧。

0: 想好了吗？
1: 没错，我们可以先计算数学书封面的面积，以此为标准，估出课桌面的面积。来，让我们听一听同学们是怎么操作的吧。
2: 首先，我们要先测量出数学书的长和宽，分别是3分米和2分米。
1: 那怎样计算数学书封面的面积呢？它是一个什么形状？没错，是一个长方形。那也请你自己来算一算吧。算完了吗？我们继续来听小红的想法。
2: 我是这样想的，数学书的封面是长方形，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所以用3×2=6平方分米。答：数学书封面的面积大约是六平方分米。
1: 那我们怎样利用数学书封面的面积，估计出课桌面的面积呢？
2: 通过刚才的计算，我们知道了一本数学书的封面大约是六平方分米。再估计一下，课桌面有几本数学书封面那么大，就大约有几个六平方分米大。
1: 那我们应该怎样操作呢？
3: 想可以用多本数学书平铺在课桌面上。
4: 我想，是不是还可以只用一本数学书？一本数学书比完，画好标记，接着标记，继续比，就像这样。
1: 两种方法都可以，然后呢？
2: 一本数学书大约是六平方分米，我的课桌面有4本书加剩下的部分这么大，剩下的地方合起来大概有一本书的大小。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估计出课桌面的面积大约是5个6平方分米，也就是大约30平方分米了。
1: 那在这个活动中，同学
3: 我的
1: 们
3: 收获
1: 有什
3: 是，
1: 么收
3: 我
1: 获？
3: 们可以用生活中熟悉的物品的面积做测量的标准，来帮我们估计其他面积。
1: 借助这样的经验，请你想一想，如何估计教室的面积大约是多少呢？第一个方法，两人合作，先测量走一步有多长。利用步长乘步数，测出教室的长和宽，再根据长方形的面积公式计算，估计出教室的面积。第二个方法，可以寻找一个参照物，以课桌或黑板为标准，估算长宽各能放下多少个。有了这两个活动的经验，请你想一想，如何估计出你家一个房间的面积呢？你也来试一试吧。
5: 我是这样想的，可以先测量出自己走一步有多长，再利用步长测出房间的长和宽，就可以估计出房间的面积了。
1: 这个方法很好，它是以步长做单位，测量长和宽，再估算面积。还可以怎么做呢？
3: 我知道一张儿童单人床的面积大约是2平方米，我想看看房间里大约能放下几张这样的单人床，就知道房间大约是几平方米了。
1: 这个方法也很不错。它是利用熟悉的物品面积作为测量标准，帮助估计出房间的面积。那请你想一想，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估测的结果是否准确，与实际的结果是否接近呢？没错，我们可以真正去测量一下。测量房间的长和宽，

0: 计算它的面积，将计算结果与估测的数据进行比较，从而检验估测的结果是否准确。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在生活中继续进行这样的估测活动，比如估计出你家一扇门的面积，再测量它的长和宽，并计算面积。你也来试试吧。同学们是怎么做的呢？
1: 我在估计我家房门面积的时候，用面积是一平方米的废报纸为标准来估计。我用报纸拼接粘贴了一张边长一米的大正方形。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大正方形的面积就是一平方米。估测像房门这样比较大的面积，我就用它做标准来估计。我家房门面积大约是两平方米。接着，在家人的帮助下，我进行了测量，量出了房门的长是21分米，宽是9分米，面积就等于21×9=189平方分米，大约是两平方米。所以我刚才估计的还是比较准确的。
0: 那同学们，你们估测的结果是否与实际测量结果也很接近呢？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节课吧。想一想，你都有哪些收获呢？有的同学说，巩固了长方形、正方形面积计算的方法，体会到了计算面积的价值。有的同学说，体验了根据自己熟悉的经验，选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估测活动，丰富了自己的实践经验。还有的同学说，想在生活中继续进行估测活动，并想通过实际测量与计算，对估测结果进行验证。相信屏幕前的你一定也有很多的收获，课下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身边的老师、同学说一说。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在数学书第57页，是估计面积这一课。课后，请你完成数学书第60页的第5题。下节课，我们将学习面积单位间的近律，在数学书
2: 第3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0: 一分钟跳绳。
1: 在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 BMI 值呢？哇，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我们选一位好不好？来，这位女生。
2: BMI 值就是身高体重值。
1: 身高体重值，杨老师他说的准确吗？
3: 说的是对的。BMI 的值呢，也叫做身高体重的数值，也是国家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之一。
1: 嗯，也就是我们体测的项目之一。
3: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测一下这个数值。有哪位同学呢，要跟我们共同来测一下 BMI 值呢？哇哦，这么多同学都希望积极踊跃的参与啊！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0: 好的，那么同学们，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测试了。
1: 嗯，来开始吧，同学们。
0: 嗯，老师呢，我其实一开始一直认为 BMI 值的测试的时候是需要特别复杂的一个流程啊，没想到还蛮简单的。嗯，
1: 对，因为其实，在测试当中呢，考虑到老师的这种实际操作，还是简单的。这种就是把孩子一登上机器之后，他会机器反馈出这个身高，还有体重的这个数值，根据孩子这种年龄、性别不同，那么对应他的这个数值也是相对来说是不同的。
0: 那刚才呢，我们的 BMI 值呢已经全部测试完了，马上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奔跑出汗挑战。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到的是我们的一分钟跳绳比赛。杨老师，一分钟跳绳是体测的必测项目啊，为什么要将这样的一个项目加入其中呢？
1: 因为跳绳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身高，

0: 体重以及能够塑造我们良好的身体形态。通过刚刚我们的 BMI 的这种测试，家长可以通过这种跳绳来帮助学生们达到这种更健康的这种数值，提高孩子们的这种心肺功能还有这种耐力，有助于其他项目的这种发展。
1: 好的，那么赶紧开始我们的跳绳比赛。

0: 好，调整放松一下，拍拍腿。
1: 孩子们跳的是五花八门啊。
0: 对，孩子们可能有些技术掌握的还不够好。
1: 我们先找一位同学，您过来帮我们现场指点一下。
0: 行，没问题。首先按照老师要求，大臂夹紧，对，小臂自然下垂，对，用我们的手腕去发力。来，先试跳一下，慢一点。对，好，停，不错。接下来，用把脚跟抬起来，哎，注意我们的节奏。来，按照我的节奏跳，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停。
1: 跳得非常好，先可以回位置了。嗯。
2: 知识点讲解，运动项目一分钟跳绳。知识点一：双脚并拢起跳，落地要轻。二、手腕带动绳子，小臂发力。三、目视前方，节奏稳定，不慌乱。
1: 那老师在我们练习跳绳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主要就是跳绳的节奏。第二呢，就是发力啊，用双手的手腕，大臂夹紧之后自然的发力，这两点。对，

来准备，注意在跳的时候节奏要平均，手腕发力，预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测一次一分钟跳绳试试，来准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魏冰老师。在三年级上学期，我们已经学习过童话单元，感受过童话丰富的想象，还创编过童话故事。这一单元，我们将继续走进童话单元，一起来畅游童话世界，争当故事大王。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八单元习作，故事新编。奇妙的童话点燃缤纷的焰火，照亮我们五彩的梦。同学们，在这一单元，我们认识了拥有神奇愿望的王宝，感受过巨人花园里的温暖与改变，还被美丽又执着的海的女儿所深深打动。同学们，除了这些故事，你还读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不妨玩个小游戏，故事猜猜猜。你能根据图片试着

0: 说一说故事的名字吗？
1: 第一幅图是我们二年级学过的寓言故事《狐假虎威》，第二幅图是三年级学习的非常出名的童话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儿》。
2: 第三幅图还是三年级时学习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民间故事《漏》。第四幅图是上学期学习的神话故事《盘古开天地》。
0: 同学们不仅说出了故事的名字，还说出了故事的题材。看来这些故事同学们真的是记忆犹新，也能看出同学们是真的很爱读故事。今天我们就把自己从读者变成作者，从读故事变成写故事，一起来试着进行故事新编。那么，什么是故事新编呢？
3: 我认为是把我们以前听过的老故事重新创作，让故事变得不一样。
2: 我给他补充，重新创作就是故事里的主要人物不变，但是中间发生的事情和最后的结局都可以重新设计。
1: 我认为还要大胆想象，写一个和原来完全不同的情节，给读者带来新的惊喜。
0: 同学们围绕“新”字进行了以下分享：保留主人公，改变情节或结局，用合理又新奇的想象，让经典故事焕然一新。故事新编不是胡编乱造，而是在已经熟悉的故事基础上，进行有逻辑、有新意的再次创作。让我们先从大家耳熟能详的《龟兔赛跑》入手。话说，兔子和乌龟进行跑步比赛，开始兔子领先，乌龟落后。可是，兔子睡觉，乌龟继续爬。最终的结局是乌龟赢了。同学们，有没有发现，通过这样的图来进行梳理，我们很快就能清晰这个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这种图我们就把它称作故事情节图。那么，为什么最终的结局是乌龟赢了呢？
2: 兔子觉得自己是跑步能手，速度特别快，非常骄傲。跑了一半，兔子看乌龟被甩得老远，根本追不上自己，就在一棵大树下躺下来呼呼大睡。乌龟虽然爬得很慢，但是它从来没有停下脚步，一直一步一步坚持向前爬。
0: 假如我们把这个情节去掉，你又有什么发现？
3: 故事没有转折点，读起来会觉得没有趣味，而且故事也没有逻辑。
0: 故事有了转折点，读起来就有趣味，就有变化，就会变得引人入胜了。那么，作者创编这个转折点的依据是什么呢？
1: 兔子有点骄傲了，而乌龟却坚持，所以赢了。
0: 看来，创编这个转折点，除了要关注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之外，还需要考虑故事的结局。同学们，如果让你重新编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你会怎么编呢？我们不妨先设想一下故事的结局，可能有以下几种。乌龟和兔子都赢了，乌龟和兔子都没能赢，兔子赢了，乌龟又赢了。设想了不同的故事结局，我们就可以由果探因，创编故事情节。假如我们选乌龟又赢了这个结局，我们可以进行哪些情节设计呢？
3: 我可能会设计兔子路遇不测，夏天到了，天气突变，河水高涨，兔子被河流挡道。
2: 我想设计兔子跑

0: 朝反方向。这次兔子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敢偷懒了。可它跑得太快了，眼睛只盯着前面，没注意看岔路口的路标，跑错了方向。
1: 刚才我们都是从兔子的角度进行闯辩，那假如我们站在乌龟的角度，就要设想一些对乌龟有利的情节。可能是新增了一段下坡路，乌龟头一缩，迅速滚下，这就是利用赛道的变化。也有可能乌龟借助滑板，利用宝葫芦，这就是借助工具助力。同学们，你会选哪个结局？又会想象哪些新的故事情节呢？
0: 我想设计乌龟和兔子都没赢这个结局。乌龟耍起小聪明，悄悄掏出一片大大的荷叶当小风帆，借着风往前飘，一下子追上了兔子。兔子急得拼命狂奔，没注意前面有个小土坡，一下子摔了个四脚朝天。乌龟的荷叶被风吹跑了，卡在了树杈上。
1: 同学们，我们刚才结合书中的提示，站在不同主人公的视角上，结合客观困难或者主观原因，展开多角度的分析，大胆想象。习作的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创编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新奇感与成就感。同学们，我们也来试一试吧，可以新编龟兔赛跑，也可以另选一个熟悉的故事，如狐假虎威、坐井观天、狐狸和乌鸦，创编新故事。这是一位同学创编的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2: 我新编狐狸和乌鸦，故事的角色是狐狸、乌鸦，故事的结局是狐狸和乌鸦都没有吃到肉。乌鸦叼着肉站在树上，特意戴上防忽悠耳机，打定主意绝不听狐狸花言巧语。狐狸夸了半天没用，掏出迷你弹射器想把肉弹下来，谁知用力过猛，肉飞进智能垃圾桶，盖子自动锁紧了，狐狸掏不出，乌鸦够不着，最后谁也没吃到肉。
1: 你重新设计结局，并且根据结局创作情节，转折点部分还加入了小科技，很新颖，特别有意思。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同学新编的坐井观天。
3: 我新编坐井观天，故事的角色是青蛙和小鸟，故事的结局是青蛙离开了井底。青蛙听了小鸟的话，不愿相信，小鸟叼来一副小小的观景眼镜送给他。青蛙戴上观景眼镜，来到稻田边、芦苇旁，看到蓝蓝的天空无边无际，他终于知道外面的世界远比井口大得多，于是跳了出来。
1: 你重新变换结局，并且根据结局设计故事情节，青蛙还通过观景眼镜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想象新奇大胆。从这个故事中，老师看到了你丰富的想象力和敏捷的思维能力。看来同学们已经掌握新编故事的方法了。围绕每一种结局，分别站在不同主人公的立场上想一想原因，将故事的情节想清楚，就能轻松编出故事。那学习了方法，怎么样才能将我们的故事写得和本单元的童话故事一样生动呢？其实方法就藏在课文里。我们先来看一看巨人的花园。花园里有人时，春暖花开；没人时，寒冬腊月。作者将二者进行对比，冲击力一下子就出来了。

0: 我们再来看看宝葫芦的秘密。作者运用了大量的语言描写以及动作描写，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人物，画面感立马就呈现了。我们再来看看《海的女儿》这篇文章，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让我们能够走进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的悲伤，更加了解每个角色。同学们，我们就可以在习作的时候用上这些方法，把故事写得生动形象。可以加入一些情节冲突，这样我们的故事读起来就会一波三折，也更有趣味。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自己带入故事中，想象故事的主人公有哪些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等等。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入对比等表现手法，这样我们的习作就会更加生动。同学们，学会了吗？这样我们的故事就会变得更加引人入胜，更多的人就会喜欢我们的故事。下面就请大家将刚才所写的片段框架进行完善，写完后一起分享。同学们写完了吗？下面请大家一起欣赏同学们创编的故事，边听边思考，想想故事哪些地方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试着从人物刻画、情节创新等角度评一评。这是一位同学创编的《龟兔赛跑》的故事。森林里又要举行龟兔赛跑，全场小动物都来凑热闹。经历前两次落败，兔子彻底变了，它不再骄傲吹牛，赛前安安静静做热身，心里暗暗想：这次我绝不偷懒，绝不贪玩，一定要认认真真跑完。乌龟也有了新变化，不再怯生生的，挺起小身子，默默给自己打气。我虽然跑得慢，但只要坚持，就不会输。比赛哨声一响，兔子嗖的一下冲了出去。路边野花迷人，小松鼠喊它捉迷藏。香甜的野果挂满枝头，兔子全都视而不见，一心往前奔。可半路遇到了甜甜的蜂蜜摊，香气扑鼻，兔子馋得直咽口水，差点儿停下脚步，赶紧摇摇头，克制住自己。而乌龟不急不躁，一步一步稳稳往前爬，不慌也不歇。等兔子忍住诱惑冲到终点时，发现乌龟也刚好爬到跟前。兔子不好意思地说："我差点被美食诱惑，还是你最有毅力。"乌龟笑着回答。你改掉了骄傲，还能管住自己，特别了不起。从此，兔子学会了自律，乌龟懂得了自信，两人成了互相敬佩的好朋友。同学们，听完这个故事，谁来给他评一评？
1: 老师，我来评一评，这个故事情节很新颖。和原来的故事不一样，我能感受到故事里人物的心理变化。兔子心里一直记着上次失败的教训。

0: 时刻提醒自己不能骄傲，不能贪玩，变得踏实又有毅力。乌龟虽然跑得慢，也没有赢得比赛，但它一点儿也不灰心，还真心为兔子高兴，心胸特别宽广。从他们的表现里，我明白了道理，做错了事情要懂得反思，及时改掉自己的缺点，做任何事都要专心坚持，不骄傲，不松懈，对待同学也要像乌龟一样大度友善，懂得为别人的进步喝彩。
1: 你特别会品读故事，为创编故事和点评故事的同学点赞。喜欢绘画的同学不仅创编了故事，还为它配上了一幅精美的插图。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位同学新编的连环画版的《坐井观天》。从前，有一只小青蛙，常年住在井底，每天只能看见井口那一小块天空。它一直骄傲地认为，世界就只有井口这么大，再也没有更广阔的地方了。一天，一只小鸟落在井边休息，青蛙抬起下巴，一脸不屑地问：你从哪儿飞来的？小鸟温柔地说：我从很远的湖边飞来，一路上见过高山、田野、大河，天空大的望不到边。青蛙歪着头，根本不相信，还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别骗我了，天就井口这么小，哪有你说的那么大？小鸟耐心劝说：你别总待在井底，爬出来看一看，就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了。青蛙心里很好奇，终于鼓起勇气，顺着井壁一点一点往上爬。当它跳出井口的那一刻，瞬间惊呆了。蓝蓝的天空无边无际，远处青山连绵，地上开满鲜花，小河缓缓流淌，风吹过草地，像海浪一样起伏。青蛙瞪大了眼睛，满脸羞愧，终于明白自己以前见识太短浅了。从此，小青蛙不再固守井底，常常跟着小鸟去远方游历。他见识了大千世界，也懂得了做人不能自以为是，要多出去走走，多学习，才能开阔。
2: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声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收。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得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

吧，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桶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30点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
1: 好，
2: 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0: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哎，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两次到三次，然后最后是四次折返，那么变成5乘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哎，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Ready Go！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刘杰老师，很高兴能与大家同上一堂课。时光呀，总是步履匆匆，不经意间，我们已经走到了毕业的路口。但那些种在校园里长不大的记忆，那些留在岁月中忘不掉的纯真，都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脑海。今天呀，我们就以16年成长足迹、书离别不舍情怀为单元的核心任务，一起走进6年级下册6单元的综合性学习——难忘小学生活。那在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将会学些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我们发现，这个单元的第一个活动要求是运用学过的方法整理资料。第二个活动要求是策划简单的校园活动，学写策划书。同时，我们还发现，这个单元由回忆往事和依依惜别2个板块组成。在回忆往事这个板块中，通过填写时间轴，分享难忘的回忆，制作成长纪念册，带我们学会整理资料、定格成长瞬间的好方法。那在依依惜别这个板块，则通过写信、策划和举办毕业联欢会等方式，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如何通过文字和活动表达对老师、校园、师长的依。

0: 依不舍之情。我们将用笔尖珍藏情谊，用行动珍藏记忆，为6年的小学生活画上圆满而又温暖的句号。那了解了以上学习内容之后，让我们共同来开启第一个板块——回忆往事的学习吧。著名作家刘少棠和儿童文学家黄贝佳，在老师领进门和作文上的红双圈中，回忆了他们难忘的小学生活。那请同学们快速地来读一读这两篇文章，边读边思考，这两篇文章分别写了什么事儿，作者为什么对这些事特别难忘。
1: 老师领进门主要写了田老师把小诗和课文编成了小故事，引导学生学习。这种方法在作者的心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他之所以觉得这些事难忘，是因为田老师的语文课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2: 作文上的红双圈主要回忆了作者的一篇文章上，老师用红笔打了98个红双圈，并贴在了报栏里，最后还得以发表，让作者深受鼓舞，长大后选择了写作的道路，最终成了作家。他赞颂了老师对自己人生的引领作用。
0: 的确，在我们的成长路上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重要的引路人，他们为我们指明方向，照亮前路。那同学们，回顾你们的小学生活，有没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事，甚至是一些瞬间，让你念念不忘呢？
3: 令我难忘的是，在我学习过程中始终与我相伴的同学们，大家给我留下了非常多美好的回忆。
1: 令我难忘的是5年级时的那次3天2夜的游学，全班同学一起欣赏美景，诉说心事，品尝美食，与大家在一起是多么美好。
0: 令同学们难忘的回忆可真不少啊。可是，在刚才的交流过程中，有的同学发现啊，有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记不太清楚了，甚至是不记得了，那该怎么办呢？
4: 我觉得可以跟同学互相分享往事，共同回忆，也可以翻看照片、日记、作业本等，勾起回忆，还可以与家人、老师交流，重温回忆等等。
0: 这位同学的方法特别实用，也很贴心。其实啊，书中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方法，快来读读活动建议吧。你发现这个好方法是什么了吗？
1: 我知道了，填写时间轴得按照时间的顺序填写，而且要在相应的时间点上填写印象最深的人或事。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可以填写关键词句，也可以用一小段文字简要讲述，还可以在旁边贴上相关照片。
0: 这位同学的方法特别好。那同学们，我们该怎样呈现我们的时间轴呢？书中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方法，是一个树形时间轴。大家看这个时间轴，从树根的底部一级一级向上延伸，好似我们6年的小学生活，设计的多么巧妙啊！那同学们，你想怎样呈现你的时间轴呢？
2: 我们还可以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呈现，以我的小学生活为核心词，分支可以为文体活动、难忘的老师、绍兴队活动、难忘的学习经历等。还可以用表格时间线索图呈现，以时间位为列，以内容为行，清晰填
1: 写。想用时间线串联的方式呈现，把每一个时间段的难忘的人和事标记出来，用虚线串联起来，还可以用一些贴纸做装饰。其实我还想用的是情景化时间线索图呈现，比如一节节车厢连成前进的火车，一个以红领巾为指针的时钟等等。
0: 同学们的想法呀，都非常的好。其实啊， 每一个时间轴都是我

0: 们一段独一无二的成长经历。用时间轴梳理回忆，能让凌乱的、淡忘的往事变得清晰有序，而且还能带我们重温6年的小学生活。那下面呀，就让我们顺着这条成长线，再来好好的回忆一些，回忆一下那些让你难忘的小学故事吧。
1: 我忘不了的是教我数学的张老师。张老师嗓子不好，要做手术。新学期开学，张老师没来，同学们都很担心。一个星期后，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我眼帘，是张老师。老师虚弱地走上讲台的那一幕，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2: 我想分享的是一张照片，记得是4年前秋天的一天，我和其他同学兴奋地站在操场上参加入队仪式。当高年级的同学为我系上红领巾的时候，我十分激动，因为那一刻我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了少先队员，感觉特别光荣。
0: 第一次啊，总是让人难以忘怀。相信同学们在分享的过程中呢，一定又想起了更多难忘的回忆。那我们该如何把这些宝贵的记忆珍藏起来呢？有的同学说呀，他想用成长纪念册的方式来珍藏。那成长纪念册该怎样制作呢？
3: 成长纪念册是成长的见证，小小的册子里记录的是小学6年里最值得纪念的事情。制作成长纪念册前，首先要收集成长资料，这锻炼了我们收集、整理信息能力。
0: 这位同学说得特别好，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一定要收集有意义的、能反映自己成长的小学6年的成长资料放在里边。但是我们知道，收集和筛选资料涉及很多方面，要想把这些资料更好的呈现在成长纪念册里，就需要我们对资料进行分类。
1: 我们可以采用编年体的方式，把收集到的资料按照1年级到6年级的顺序进行分类，给每个年级取个名字。例如1年级我上学了，2年级我进步了，3年级我长大了，4年级我学会了，5年级我做到了，6年级我毕业了。
2: 还可以采用栏目式对资料进行分类，按照不同的栏目把收集到的资料分成几个部分。例如，可以分成发展的足迹、多彩的生活、才艺集萃、班级之最、毕业赠言等等。
0: 书中的这些资料呀，这些分类资料的方式都特别的好。那同学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爱好对资料进行分类。那资料分好类后，我们就要编排成长纪念册了。那成长纪念册该怎样进行编排呢？
3: 我发现，要编排纪念册，首先要根据收集筛选的内容，确定纪念册的名字，再根据名字设计封面，然后创作扉页用语，最后是编排正文。
0: 这位同学思路非常清晰，把制作成长纪念册的步骤梳理得明明白白。在这众多的步骤中，最重要的就是正文的编排了。那在编排正文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3: 正文内容也要按照一定的顺序编排，呈现的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如每张照片可以配上简短、有趣的文字介绍等。如果我们要选的文章太长，就可以从中截取一段最有价值的。照片如果太多，就选最有代表性的。
0: 这位同学的想法特别好，谢谢你的分享。那其实毕业成长纪念册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要是记录我们成长的、承载我们记忆的、表达我们情感的，都是最好的成长纪念册。那同学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制作电子版的成长纪念册。

0: 更可以全班同学一起共同制作一本班级成长纪念册。那除了用制作成长纪念册的方式，你还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呢？
1: 通过阅读书上的活动建议，我知道了我们可以举行联欢会，以文艺表演的形式来表达对师友、母校的惜别之情。
2: 还可以给老师或同学写一封信，表达对老师深切的感恩之情，回忆和同学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我们还可以给母校写一封信，提出好的建议，期许美好的未来。还可以给自己写一封信，展望未来。
0: 同学们的想法特别丰富。如果我们要举办一个毕业联欢会，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1: 我们要先做好策划，写一份策划书，然后根据分工认真准备，以便在联欢会上有精彩的展示。
0: 这个想法特别好。那策划书又该怎样写呢？
2: 我通过阅读书上的活动策划书，我发现策划书一般由活动名称、活动目的、活动时间、活动分工、活动流程构成，其中活动分工要明确大家做什么，活动流程要清楚。
0: 这位同学的分享特别好，我们发现，在写策划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工明确，流程要清楚，这也是举办好一个活动的关键所在。那准备工作做好了，下面呀，我们就要确定节目单了。那在确定节目单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书中的阅读资料。看看能否对你确定节目单有所启发和帮助。
3: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是何其芳创作的一首广为流传的抒情诗，洋溢着热爱生活、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奋斗的热情。我觉得可以将这首诗作为联欢会上的朗诵材料，也可以找类似的诗歌或自己创编的诗歌作为朗诵材料。
2: 华罗庚1956年在北大做过《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的演讲，他用自己的经历讲清了这个道理。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也可以用演讲的方式说说自己学习生活里的思考和收获。
0: 同学们的这些想法都特别好，也期待你们的这些节目出现在毕业联欢会的节目单上。那说到了节目单，我们该怎样去确定节目单呢？我们先来看看书中的节目单吧。你有什么发现呢？
4: 我发现这些节目都要和校园生活、毕业相关，都表达依依惜别的主题。我还想提醒大家，节目形式要丰富，流程要合理，因为毕业晚会要在2个小时内结束，每个节目要控制时长。
0: 这位同学的建议特别的好，也希望同学们在确定节目单的时候能够采纳。那同学们，节目单确定好后，我们就要按照流程和分工进行一步一步的准备工作了。如果在过程中遇到问题，同学们可以协商解决；如果遇到困难，也可以请老师或者家长进行帮助。那同学们，除了毕业联欢会，你还想用哪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离别之情呢？有的同学说呀，他想用写信的方式，那信又该怎样去写呢？我们先来看看巴金先生写给家乡孩子的信吧，请同学们边读边思考。作者在信里主要写了什么？又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2: 巴金在信中首先感谢了家乡孩子来信，他自谦为普通人，以对祖国同胞的热爱为写作动力，分享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感悟，叮嘱家乡的。

0: 孩子们珍惜时光，多读书，多关爱他人，字里行间满是慈爱、谦逊与对孩子们的期许和关怀。
1: 通过刚才的交流啊，我们发现巴金先生用书信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家乡孩子的真情实感。但我们知道，要想写好一封信，还要了解书信的格式。孩子们，我们在四年级的时候已经学过书信的格式，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我们在四年级下册学写过书信，书信格式由称谓、问候语、正文、祝福语、落款及时间几部分组成。称谓应该在第一行顶格写，后加冒号，正文是信的主体，开头空两个写，在书信结束时向对方表达祝愿之情。在信文的右下角写上写信的人和姓名和日期。
1: 同学们，书信的格式我们复习了，下面呀就可以拿起你的笔写给你想写的人了。信写好后可以亲手交给他，也可以在毕业联欢会上作为一个节目进行诵读。那同学们，除了写信，你还想用哪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小学生活的不舍之情呢？有的同学说呀，想用毕业赠言的形式，那赠言又该怎样写呢？
2: 我发现赠言可以写给老师，也可以写给同学，还可以写给校长、家人、自己等等，可以记录一些往事来表达对对方的留念，还可以抓住同学的特长，表达美好的祝愿。语言要简洁明了，表达的感情要真挚而美好。
1: 同学们，通过刚才的交流，我们发现毕业赠言可以写给不同的对象，因为对象不同，所写的内容也不同，但是都要表达真情实感。你想把你的毕业赠言写给谁呢？快来拿起你的笔，写下你的心声吧。
0: 亲爱的圆圆，时光飞逝，时间的长河带走了欢乐的过往，却带不走我们深厚的友谊。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步法。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1: 目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
1: 腹
0: 前，
1: 前，
0: 对，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
0: 目
1: 头，
0: 视前方
1: 目
0: 就
1: 视
0: 可以。
1: 前方。
0: 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
1: 所
0: 移，
1: 以。
0: 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
0: 平
1: 汤
0: 的。
1: 尼布。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
0: 对，然
1: 出，
0: 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
1: 我的
0: 快速
1: 天，
0: 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
1: 又
0: 前
1: 没平出，又高着
0: 放
1: 出，
0: 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那我要
0: 是
1: 绷脚
0: 平
1: 尖
0: 行，
1: 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就是
1: 好。
0: 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
1: 收
0: 脚，
1: 缩脚，
0: 对，然后再往前
1: 就还
0: 出。
1: 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
0: 收
1: 是
0: 到
1: 两
0: 腹
1: 脚
0: 前。
1: 要并拢的
0: 对，
1: 状
0: 两
1: 态。
0: 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
1: 哦，这
0: 拧，
1: 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
0: 就
1: 这
0: 直接
1: 个，
0: 您看啊，直接
1: 右
0: 右
1: 掌
0: 掌
1: 往前
0: 向外翻，
1: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1: 掌根
0: 左
1: 朝，
0: 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扣，哦，就外圈的
0: 但
1: 这个，
0: 咱们不用扣得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有一个
0: 圆的，
1: 轨
0: 对，
1: 迹，
0: 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慢慢走，
1: 哦，
0: 对，
1: 八卦
0: 要
1: 掌，
0: 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趟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路，
0: 对，然后收，然
1: 收，
0: 后回，
1: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目视前 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
0: 后，
1: 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1: 出，
0: 然后右脚扣，
1: 扣，
0: 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把这个放在这儿，
1: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
1: 不
0: 就
1: 能
0: 一
1: 歪，
0: 直长。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不
1: 好，
0: 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0: 上右脚，
1: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过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
2: 别撅屁股，
1: 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
2: 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
1: 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0: 过来。
1: 住了70天在医院里面，当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强烈，我说我那父母，他现在怎么过来的？
0: 想到父母哈，
1: 对，
0: 妈妈一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你。
2: 现在啊，爸爸妈妈包括妹妹啊，今天咱们团圆，不仅把哥哥找着了，把儿子找着了，这个儿媳妇儿也来了，哦，大团圆一下好不好？
0: 儿媳妇在哪？
2: 来，我们看看，
0: 见见公公婆婆。拜见公婆。
3: 嫂子，
4: 那看见我一个儿一个媳妇儿，我肯定给我媳妇儿大红包。肯定的。
2: 最重要的是这句，我们能接的。
4: 那给大红包。
0: 你觉得找回自己的父母很重要吗？
5: 很重要，可能是体会到我当父母的感觉，所以说感觉到，当自己的父母失去自己孩子的时候。肯定和我们一样痛苦，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回来。
0: 好，真的是你们是幸运的一家，是幸福的一家。对，
6: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孩子丢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一年？
4: 在87年第一月，农历第24，腊月24。
6: 是在哪儿丢的？
4: 我们在四川省仪陇县塞金镇一个长镇上。
6: 在你这个孩子被拐前后，在附近还有丢过孩子没有？
4: 没有，派出所当时说的，这个小孩丢了，又是1940，我们帮你查找，查 DNA，找公安部派出所，打过来办。
6: 好，我们会要求四川南充的公安机关和河北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从你当年被拐那个地方梳理，以及从买主入手来调查，看能不能把这个团伙找到，要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0: 好，谢谢，走吧。
7: 我想在这里说两句话。
0: 好啊，
7: 在这里我要感谢宝贝回家网站，感谢等着我，是你们帮我找到我哥哥，谢谢。

0: 信不信？来来来，哎呦，不信不信，来高高兴。
1: 一家子千谢万谢，一家子反复反复的鞠躬，我们能明白他们的心理，也懂得他们的感恩。
2: 30年的寻找与等待，是爱与坚持，让这个家庭实现了大团圆。被锁住的童年终于解开，妹妹对父母的怨恨也化成更多的爱。
3: 今天我终于找到我哥了，等了30年，我终于可以把排头兵的帽子给拿掉了。
2: 我们相信，只要爱在延续，希望终会开出圆满的果实。祝愿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好。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4: 倪斌老师好。
1: 你好。
4: 大家好。
1: 来，小伙子坐这儿。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来啊？
5: 大家好，我叫赵琪，34岁，来自于山东菏泽。我来这里主要是找我的亲生父母。
2: 赵琪是一名货运司机，工作时小小的驾驶室将他与外界隔离开来。然而在生活中，赵琪依旧把自己封闭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虽然他看似沉默寡言，却一个人扛起了自己的人生。
5: 我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今天我鼓足勇气来到这个舞台，我必须找到我的亲生父母，这也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4: 大概那是198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吧，放了学以后没有回家，我就到那个我们镇上有个大路，大路边有个摆摊卖东西的，我到那边去玩，玩着玩着过来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大概有30-40岁吧，他手里拿了一个铁环在那里，他看我过来以后，他就把铁环给了我，让我去玩。然后呢，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我们两个一块儿就滚着一直走走，大概都快天黑的时候，他就把我带到了火车上，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就迷迷糊的来到了现在的养家。
1: 哦，你这养父母家里没有儿女吗？
4: 我来到以后有4个姐姐，就我一个男孩子。哦，
1: 那个时候你知道你不是他们家孩子吗？
4: 我知道那时候。
1: 你问过他们吗？
4: 因为我养母不接受我，很排斥我的那种，我就害怕，我就不敢问。
5: 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吧，我养母就有一种鄙视的眼睛看我，我当时很害怕，我就会端着碗一个人到门面去吃饭。我就想起小的时候我妈打我的场景，但是我妈打我的时候，她是打在身上，我就感觉这是皮肉，她鄙视我那种眼神直接伤到我心里。
1: 就这种冷冷的眼神，
4: 就是冷冷的眼睛，让我感觉就是说好像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的那种感觉。这个上初二的时候吧，下了课我就在那里在单杠上面转圈，手抽上以后那就一只手抓着承受不了，就一下子从上面摔了下来，我就知道骨头又断了，就鼓起来了，我立马按了下去。星期天的时候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注意到，干什么事我就用右手去干，让我干我就去干，我一直瞒到这个时候好了以后，结果骨头坏死了。这里
5: 虽然他们从未打过我，但是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养母那种眼神都会刺激我，所以我渐渐的什么话都不愿给家里人说，什么事我都自己去扛。
1: 什么时候想到要

0: 找自己的父母？
1: 初中时我就想找自己家，我印象就是我爸爸叫田志斌，妈妈叫陈振兰吧。
2: 在记忆中吧，有一个谭同镇，谭同感觉是地方口音似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大同，但是那些都是县市，和我记忆的路都不相符。现在找到一个洛阳有一个潭头的，潭头的道路，它那个是斜的是西南的，但是我记忆中的路是东西方向的，所以我就感到就是很失望，就感觉找家越找越远。我那时候想过问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我是很多事情都不愿跟他们说，所以在找家这一块吧，我更不愿跟他们去说去交流。
0: 你在这个家里感到孤单吗？
1: 对，我每次就是有心事的时候，想对别人说的时候也不敢去跟别人说，一个人就经常有的时候趴在床上去想，去闷着去哭。
0: 你在他们家里，你刚才说的这种生活很孤单很苦闷，待了多少年？
1: 一毕业去打工嘛，头一次进厂也没有挣到钱，我就想着多挣点钱，
0: 得有钱去找家。
1: 对，我就想去广州打工。到我们广州那个厂里面有很多省份的人，包括广东广西四川很多省份，
0: 东西南北中的人都有。
1: 对，我就想着问他们是不是离这个我印象中这个同音的潭同镇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镇，离他们近不近。他们
2: 当时他们就问我，你是在找人是找地方？我就感觉吧，他们毕竟没那么熟，我当时也没有跟他们具体说，我就想着是不是用其他的途径再去找。那时候我就感觉很迷茫。
0: 你现在自己成家了吗？
1: 成家了，我在打工的时候我认识他的。
0: 他不嫌弃你的身份？
1: 我那时候没有告诉他，
2: 那时候毕竟我们就是在谈恋爱，感觉不是那么太亲近，所以我自己的身世这一块儿，我也没有直接跟他说，我一直藏在自己心里。到后来，我们就结了婚。记得有一次我从外地打工回来，他问我吃什么，因为天气也比较热，我不想让他在厨房里面待的时间长，我就直接跟他说了说随便来，做点粥什么的，简单点就行。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肉，他不想让我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吃点饭，他就给我做肉吃吧。但我妈在一块儿吃的话，我从未说我想吃什么，他也从未问过我想吃什么。我就感觉说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一个人，感觉到很无助，没有人去体贴关心我。
0: 老婆今天来了吗？
1: 我老婆今天来了。
0: 在哪坐着？来，上来，我们认识一下。没有办法，小伙子有运气，找个好老婆。来，
3: 米老师好。
0: 哎，好，妹妹来坐着。你们结婚几年了？
3: 结婚14年了。
0: 多少？
3: 14年了。
0: 14年了。
1: 我结婚早。
0: 结婚早。你们几个孩子？
3: 两个
0: 哈。哦，这是你们一家两个儿子啊？
3: 不是，下面那是我女儿。
0: 哦，下面这是女儿。
3: 小的是我女儿，大的是我儿子。
0: 这幸福的一家哈。我问你啊，孩子，他是这样的身世你怎么想？
3: 他这个身世谈恋爱的时候他虽然没告诉过我，但是我早就知道了。我是从我表姐她那里听说的，那么多年嘛，她不提的时候我不会去提。

0: 因为之前吧，他也有很多就是说好朋友，但是再铁的哥们吧，他都不会把这些心思啊，把这些他心里面最不愿意就是说揭开的伤疤呈现在别人面前吧。
1: 他怕我伤心，他从来不会提起我的心思这一块。
2: 他第一次跟你求婚的时候，你是因为他的身世而同情他，答应他的，还是就是喜欢他？
0: 我觉得不管他是不是亲生的，我一直都挺喜欢的，因为他比较，踏实能干，然后人缘也好，然后比较细心。
2: 你觉得你丈夫没有亲生父母，找不到亲生父母，他的性格是不是还是有这个原因？
0: 肯定，在他成长中是有阴影的，就觉得看他比较郁闷嘛，比较压抑那样子的，就是特别心疼。我觉得在这个家里，就是说我们两个是关系最亲的人，特别是他这种身世是吧啊，更应该加倍的对他吧。我觉得他一个人开车我不放心，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吧，然后我好提醒他，哎呀，中间要休息一下啊，然后该吃东西要吃东西，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他说，哎呀，你其实可以不用陪着的，因为在车上比较辛苦。那我说，如果不辛苦我就不来了。因为就太辛苦了，所以我要背着你。
1: 之前我所有的事，我就会自己扛着，不愿和别人说。但是和他接触以后，让我感觉到家的温暖。从那以后吧，有些话我就想和他说。
3: 我孩子是1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两个看到一页就是关于情感这方面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些事该告诉我老婆了。我憋这么多年了，我就跟她说：“我说，老婆，其实我在这个家里不是亲生的。”当时她就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找家？”我说：“我不是不去找，我所知道的信息都是模糊，根本没有找到，就是。”
1: 我就感觉，那是第一次把我心里话给老婆说，我老婆是值得信任的一个人，她也是我最亲近的一个人，所以我把什么事情以后就不会瞒她。
0: 他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挺高兴的，因为谢谢，因为他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啊，夜深人静的时候，肯定把父母的名字念了无数遍。但是他今天终于可以把他父母的名字说出来了，说给我听了。因为以前他都不可能说出声音，对吧？现在他终于可以说给我了，我觉得他心里应该好一点。
4: 20几年来，赵琪第一次对别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从此，他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人生的坎坷，无论是在他的人生路上，还是在他的寻家路上，他都有了妻子的支持和陪伴。
3: 我老婆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找这个家。记得吧，她有一次上夜班，上班的时候，她就给我发短信，她说："亲爱的老公，你无论找不找到家，我和孩子都是你的全部。"我当时听了以后吧，特别激动，因为我老婆从未对我
2: 这样
3: 说
2: 表
3: 过
2: 达过。
3: 对。
0: 我就觉得他那一段时间吧，又要跑车，然后还要想着就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肯定压力比较大，然后他整个人都憔悴了好多。肉麻的话，我当他的面我就说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发了一条微信。
2: 既然你想好了要面对，那就勇敢的面对吧。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要记得儿子、女儿还有我才是你最亲至亲的人。我们是你的全部，你也是我们的全部，也是我们的大树。
0: 这就是原话。
2: 啊，这原话哈，
0: 这是
2: 你老公一直留着呢。春妹，你很感慨吗？
5: 前我们说是一封

0: 封的家书，而现在是一条一条的短信。就像他的妻子所说，他们是当事人的全部，但是当事人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把自己更完整的全部给这个家。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今天的这位兄弟的助力团，我们希望他找回他的全部，也让你们家庭的全部更加的圆满。
1: 现在有我媳妇的支持和鼓励，我现在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把我这些年不愿说的话都说出来。只要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2: 我想借着这个舞台，我想给我老婆说两句话。
3: 啊，来，
2: 老婆，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我非常感谢你。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呵护你，去爱护你和儿子女儿。
3: 好，来，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书中怎么去寻找的，尽快希望找到你的父母。来，站到这儿。
4: 赵青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报名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收集相关的资料，帮助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记得你的爸爸名字叫做田志斌，妈妈的名字叫做陈任兰，你记得家乡的名字叫做谭同镇。哎，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经过了查找，发现在四川的广安下面确实有一个叫做谭同镇的地方，那这会不会就是你的家乡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你实地展开了查询。
5: 看到你在网站上登记的信息，我们立刻和你取得了联系，并在网站上进行了寻人帖的比对，发现在谭同镇上有一户人家曾经在1981年丢失过一个男孩，这和你提供的信息十分相似，但是这对父母的名字和你提供的记忆里父母的名字并不十分相同。
6: 我们在谭同镇找到了这对疑似父母，他们说他们的儿子从小被狗咬伤过肋骨，而且身材瘦小，不知道您被拐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7: 接到宝宝和家志愿者的委托，我们立即对您和这对夫妇进行了采血，进行基因鉴定，希望能得到您所想要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我对不起你们，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你们，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
1: 亲爱的老公，你不会是一个人，我一直都在。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其实能够找到啊，赵琦的记忆非常的准确。哦，谭同镇没错，就是广安邻水县的谭同镇。哦，但是名字稍微记差了一点儿，爸爸叫严志斌，妈妈叫陈润兰。哦，
1: 经 DNA 比对，严志斌、陈润兰的 DNA STR 分型与赵琦的 DNA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喜亲权概率为99.99%。
2: 来，大哥哥，婆婆，见着这儿媳妇了吗？
3: 妈，
2: 好了，不哭了，总算找到了。
0: 高兴的事儿啊，高兴的事儿。
3: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赵琦这么多年，30年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哦，
2: 是吗？这会是头一回哭成这样，真是圆满啊！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说说你的心情。
4: 我当时吧，感觉自己就是这些信息都很模糊似的。哦。所以我那时候找的时候就感觉找不到似的。
2: 找不到哈，孩子丢了多少年？
3: 孩子丢了30年了。
2: 30年了。
3: 一直都在找。
2: 哦，一直都在找。都上哪去找了？
5: 当时我那天是赶高铁，下午的4点我就回家，只看到哥哥的饭吃，他的饭没吃，我心里都有点感觉不对劲儿。啊，12点了，一直找没找到，我找到一个村庄了，那一个大狗把我腿呀，老婆出血了，
0: 都被大狗咬的满腿是血，还一直在找。
2: 30年了，
5: 一直找30天没放弃。
0: 其实我们是来。前天夜里才联系上爸爸妈妈的，但是就连夜收拾行李，而且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给儿子煮粽子，包粽子，煮粽子。
2: 儿子小时候最爱吃粽子。
3: 哎，小的时候肯吃粽子。
0: 他们昨天晚上9点才赶来北京。对，
5: 赶到这里9点钟。
0: 这是爸爸妈妈给你带来的家的味道。
2: 来，那个陈菊。
6: 这个孩子30年前是在四川广安邻水被拐的。四川广安邻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也派了民警到现场了。他们回去之后啊，要对这个案子重新进行调查，争取找到人贩子，追究他刑事责任。
2: 好，谢谢。好，你的爸爸妈妈、老婆回家吧。别忘了第六只粽子。谢谢妹妹，很幸福，我都看到了，很心满意足，
0: 而且还有一个好儿媳妇儿，回去见孙子孙女。
2: 对对对，走吧。
7: 一个5岁时就走失的孩子，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遇到了他的妻子，他才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阳光。

暖，在妻子的鼓励下，夫妻二人一起走上了寻亲之路。今天，赵琪终于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父母，他再也不是那个孤单的小男孩。祝福他们一家能够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0: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1: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0: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1: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她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
2: 知道吗？
0: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她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那河堤的一个旁边。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

0: 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心情
2: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0: 对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0: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哦。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2: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0: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1: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央乌央的。
3: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0: 四宗罪。
3: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3: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0: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3: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3: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 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

0: 速了，早衰了。
1: 哦，
0: 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6: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6: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6: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

0: 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1: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3: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2: 哦，
3: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3: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3: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3: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哎呀，
3: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3: 没错。
2: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3: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3: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 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3: 哎呀，
2: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

0: 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啊，在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啊。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0: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1: 是 的
0: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它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1: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哦，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0: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1: 往往他

0: 这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他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

0: 馆旗下，叫做龟体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龟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

0: 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2: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林护亭以极简笔墨勾勒不上燕游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情景相融。诗中以清阁悠然写迎客从容，用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绘亭中闲景，语言自朴自然，意境清逸。
1: 临湖亭中把酒欢，两位文人雅士临湖对酒，四周荷花铺绽，远山寒黛晕染出诗里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的悠然景致。
0: 大家好，我是龚海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王维的《临湖亭》。这首诗以清新灵动的笔墨，描绘出湖上迎客、亭中对饮、芙蓉环绕的闲适景致，尝着自然山水的清雅与宾主相聚的悠然。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逸淡然、诗画相融的独特韵味。这首王维的《临湖亭》，我以这行草书的书写来写，首先是想表达这种轻松自然，因为行书和草书它有都一个界限，当我把它行草书给这种界限打破的时候，无论你用草书写还是用行书写，都能表达自己的这种情趣，它写的时候这种转换是不用去思考的，所以看到这个字比较密的就密着写，看到书的就书中热写啊，所以书落自然它就有字，

线条呢强调了这种悠哉悠哉的感觉，强调了舒展性啊，没有一个很紧致的感觉，它不是线条表现得非常松动，细线呢、长线呢都有这种感觉啊，这种线质是很绵长的一种状态。

从这种轻重缓急上，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些墨色的这种浓重，其余字呢更强调了一种比较空灵松动的一种状态，也体现了主客在这种四面环绕的庭中悠闲的对饮的一种状态，这是这件作品的一个主要的表现。

这首诗的亮点，用行草书去书写，我们知道是很难，就很难把自己的情感给表现出来。那这个作品里面，我觉得通过它的这种节奏的变化和墨色的变化，以及一些色块的对比和文本的一种呼应，我觉得是一个亮点。特别那个开字，在这个地方是有点睛之笔，确实反映了四面芙蓉开，也托出了诗人和这个客人之间的这种畅所欲言的一种心绪的一种表达。

大家好，我是王继廷，今天以唐代王维诗意为灵感，创作一幅人物画作品《临湖亭中把酒欢》，画面以湖畔亭台为场景，两位文人雅士临湖对酒，四周荷花初绽，远山寒黛晕染出诗里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的悠然景致，还原了诗中恬淡自在清幽闲适的文人雅趣，既展现了传统文人寄情山水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也表达了我对这份悠然心境的向往与致敬。创作之前呢，首先定位，先把亭台的位置找出来，先用这个淡墨找出这个亭台的这个斜线和横线，线条要断断续续，不要画得太规矩，随意一些。

是比较较粗的一条线，然后再加轮廓线，断断续续，中黑墨，它得轻松一些，不要太规矩、太死板。把人物呢，就不能从上面开始，从头开始画了，从人物的中间部分往两边延伸。也就是说从这个腰部开始画起，就是好好把握下身到什么位置，用这个中墨和淡墨去完成这个人物的这个轮廓线。因为有左边这个人物对比，和右边这个人物可以直接从上身开始画起，

中国画讲究笔法和墨法，墨法呢讲究的是浓淡干湿焦五种墨色，归纳起来主要是体现不能少于三种墨色，也就是重中淡三大墨色层次。

开帘呢用中淡墨，胡须和发髻用较重的墨色，形成色调的这种浓淡对比。画荷花呢，不要画具象，因为它是一种全景式的人物画作品，场面就比较大，所以呢，荷花不要画得太具象，荷花荷叶要用墨骨的形式来表现，意思到了就行了。

再画这个远山，画出远山来和这个湖形形对接，这个湖的这种平远关系才能表现出来。远山我们用墨一是要淡，二是要尽量少用线，以墨骨的形式给它表现。远山比较虚的这种山形，主要是为了把画面推得很远，来体现画面的这种平远关系。

这个山呢本身整体的画面里要体现出黑白灰的关系来，也得用层次，在画面它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淡的。这个山的高度要比亭子要矮，因为它是平沿构图，推得很远，所以这个亭子在近处，所以它要高一些。

为了把亭子这个分量给它再强化一下，我们在亭子的后边加这么一两棵墨色比较重的这种线条，来表现后边树的这种造型，要用比较重的线条粗一些的。

船只染点赭石，多少留点白，这样的话它不显得死板。后边窗户染点赭石呢，把这个人物这个体积感都给它挤出来了，就更加凸显。台面呢，我们用藤黄加点赭石，就是和别的地方赭石有所区别，这样的话就把整个人物给它挤出来了，显得这个人物很立体感。

这幅作品是一幅古典人物画，主要描绘临湖亭中友人对坐、轻舟迎客、四面芙蓉盛开的清雅景致。画面呢，以亭台人物为核心，人物神态呢，闲适自然，意味简练，配以湖面轻舟、荷塘，色调清雅，构图疏朗，既还原诗中湖光亭景之美，又传递文人雅集悠然自得的情怀。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

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

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是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

0: 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10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3: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

起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同学们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美术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让我们走进大人国和小人国，开启一场奇妙的奇幻之旅。《格列佛游记》是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作品，书中介绍了格列佛四次出海游历，他先后来到了四个不同的国家。小人国、大人国、飞鸟国、会阴国，让我们一起开启奇妙之旅吧。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小人国。
1: paralyzed from the neck down.What's that? Crawling on me. Not fire ants. Please don't be fire ants.
2: I am General Edward Edwardian, commander of Lilliput.
3: All hail Lilliput!
4: All hail Lilliput!
2: You are herewith charged with aiding our sworn enemy, the Blaputians. You are my prisoner, and shall be presented to our Royal Highness King Theodore. What?
0: 风浪过后，格列佛来到了小人国。我们一起来走进大人国。来到大人国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请你来说说，格列佛先后来到了小人国和大人国，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呢？
5: 格列佛去了小人国，在那里他像个大巨人。小人国里的人很小很小，像小蚂蚁一样。
0: 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同学，他发现了什么？
6: 后来，他又到了大人国。醒来后发现自己变得很小，住进了大人国小女孩的玩具屋。
0: 你们说的都很正确，小人国里格列佛像一个大巨人，在那里他显得非常的高大。当格列佛来到了巨人国，他又变成了小矮人，穿上了洋娃娃的服装。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大与小的现象，看老师手里的孙悟空玩偶看上去非常的小，在他的手边又添加了一些更小的玩偶。你有没有发现孙悟空好像一下变大了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对比。在我们的身边，生活里、教室里也有很多

0: 大与小对比的现象，请你来快快找一找吧。
1: 黑板很大，橡皮很小。
2: 大树又高又大，地面上的花很小。
0: 你们真棒，一下子找到了这么多生活里大与小的现象。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一下大与小的奥秘。看，你是怎么发现这张图片中人物看起来很小的呢？
1: 画面中薯片很大，人物在旁边看上去很小。
0: 你观察得很认真，发现了画面中的重点，薯片和人物。我们请下一位同学来说说，他发现了什么？
3: 背景中的薯片比人物高很多，人们在忙着收集薯片的碎片。
0: 你观察得很细致，不仅发现了薯片和小人儿，还观察到了画面中的小人儿正在忙碌收集薯片的场景。这是因为我们在画面中把大大的薯片作为了参照物，而前面的人物和他比起来被衬托得小了很多，这就是今天我们学的参照物。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认真观察一下这两幅画，在相同的背景下，两幅画中哪一幅主体物奶牛看起来更大呢？
4: 第二张图片中的奶牛看起来更大，像巨人国的超大奶牛。
0: 你真棒，一下子就发现了正确答案。第二张图片中，奶牛的个头非常大，像巨人国的大奶牛一样，非常的突出。我们来听听其他小同学，他有什么想法。
5: 两张画背景一样，都是草地和蓝天。第二张图中，奶牛变大，看起来更突出。
0: 你说的很全面，画面中我们的背景是相同的，奶牛变得越大越突出，这就让我们感觉像来到了大人国。那我再来考考你，如果背景发生了变化呢？请同学们认真观察这两幅画，背景发生了变化，不相同了。那请你比一比画面中的哪人物，哪个看起来更大一些呢？
4: 第一个小女孩看起来感觉更大一些，因为蘑菇很小，她个子很高。
0: 你说的很好，画面中第一幅画背景的蘑菇很小，人比蘑菇大了很多，让我们觉得人物一下子变大了。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位同学他的想法。
5: 两幅画中人物大小一样，背景中蘑菇发生了变化。蘑菇越大，感觉人越小。
0: 他有了不同的观点，画面中第一幅画背景蘑菇变得很小，第二幅画蘑菇一下子变大了，比人物高了很多，大了许多。我们会觉得第二幅中的人物一下子变小了，这是用了刚才我们讲过的参照物和对比的方法。那实际上在这幅画中，两个人物是一样大的，但是当参照物发生了大和小的变化，我们的感觉也产生了变化。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体现出大人国的大和小人国的小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幅作品，哪位同学来说一说呢？
1: 我看到画里的人特别小，小男孩站在植物边上，像小蚂蚁一样小。
0: 你很善于观察，画面中的人物和植物站在了一起，个头很小，还没有叶片高呢。那让我们感觉好像来到了小人国。我们再来听听。
5: 我发现人物和植物这样一对比，这像是小人国的景象。植物很大，人很小。
0: 你说的非常全面和清晰，而且用到了刚刚我们学过的方法，夸张、对比、参照物。那么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创作小人国的作品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救火的英雄，大人国的大巨人利用自己高大的身材在火场救火呢，请你来说一说吧。

0: 救火员长得超级高，楼放在他面前都变得很小，楼房着火了，他拿着水桶在救火，他真勇敢。
1: 你观察得很认真，发现了救火员身材高大，和周围的场景形成了对比，比周围的楼房还要高呢。我们来听听另外一位小朋友，他发现了什么？
2: 画面中的巨人特别厉害，因为个子太高了，救火很方便，一下子大火就被扑灭了。
1: 你说的特别好，看画面中的巨人身材高大，把水桶提起来，一个人就可以把大火扑灭了，简直是个救火的大英雄。这非常像巨人国的大巨人，而且是个勇敢的热心肠的巨人。看，同学们，一共出现了两幅作品，请你来比一比，哪一幅画让你感觉设计得更加有趣呢？
3: 我看到画面中巨人向后弯着身体，身体变成了一座弯弯的拱桥，跨过了宽宽的河面。
1: 你说的非常好，观察的也很细致。一个巨大的人物向后弯着腰，好像跨过了河面，像一座拱桥。我们来听一听另一位小朋友，他是怎么想的。
2: 画面中在巨人的身边有很多小人，他们在草地上玩耍，画面特别热闹。
1: 你观察的非常的细致，不仅发现了画面中的大巨人穿着红衣服，向后弯着腰，还发现了在周围有很多身材矮小的人物。其实这幅画里还有一个温暖的故事呢。巨人国的大巨人和小人国的人们是好朋友，他弯下了腰，变成了一座桥，帮助小人们到河对岸去玩，河面实在太宽了，有的小人站在了他的身上，有的从他的胳膊向下滑行，像玩滑梯一样，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幅画，画面中两只超级大手占满了整个画面，红色的绳子吸引了我们。请你来说说画面中你发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呢？
4: 画面中两只大手把大象、城堡都围了起来，手指间还有红色的绳子，好像在保护他们。
1: 你说的非常好，观察的也很细致，发现了画面中的大手和红色的绳子以及其他。那红色的绳子有没有让你联想到我们平时玩的翻绳游戏呢？我觉得这个巨人肯定是个爱玩游戏的巨人。我们来听听另一位小朋友，他发现了什么。
2: 画面中的小朋友在大手之间的绳子上爬梯子做游戏，有的跳到大象后背表演杂技，有的在绳子上表演体操，画面可真夸张。
1: 你观察的很细致，说的也特别准确。画面中两只大手占满了整张纸，大手之间缠绕的红色的绳子让我们联想到了翻绳游戏。在绳子上我们看到了大象、房屋，还有很多的小人，有的在做体操，有的在爬梯子，他们玩得非常的开心。背景中圆圆的太阳散发着暖暖的光芒，让我们觉得整张画都非常的温暖。看，今天我们学会了人物和场景的对比方法，人物和场景的大小不是绝对的，而是通过比较来发现的。那么人物很大，树木和建筑很小，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夸张对比的方法。假如你是一个巨人，你会利用高大的身材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位小朋友他的想法吧。
3: 假如我是巨人，我会帮小鱼清理海里的垃圾，让大海干干净净。我会用大手托起搁浅的海豚、海龟，帮他们

0: 回家。
1: 你的想法非常的神奇，一个巨大的巨人利用他高大的身材清理海洋的垃圾，帮助海里的动物找到自己的家。

0: 用身体遮挡大风，保护我们美丽的城市，不让它变脏。
1: 你介绍的非常的详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巨人伸开了双臂挡住了大风。这个巨人可真勇敢，保护我们的城市，保护地球，保护卫生，简直太棒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后，今天我们就来创作一幅大人国或小人国的作品吧。今天老师想创作一个勤劳的助人为乐的巨人。看，大巨人伸起了他的手，利用高大的身材帮助小人国的朋友到树梢去摘果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先画出巨人的头，可以画大一些，夸张一点，画面更加突出。右边画大树，先画树枝，再画树干。巨人帮小矮人摘果子，小矮人坐在他的手里，非常开心。一边装饰，一边补充，人物可以多画一些，注意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把树枝多画一些，添加茂密的树叶，果子可以画多一点。最后上色，注意颜色搭配，涂色均匀。先画近处的颜色，再画远处的背景。
1: 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那么就请你拿起画笔，发挥你的想象力，尝试用绘画或拼贴的方法创作一幅属于你的大人国或小人国的作品，还可以创编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小画家他的作品，叫载歌载舞，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创作想法吧。
3: 我创作的是一幅剪贴画，名字是《快乐的舞蹈派对》。我设计了一个梳着长辫子大大女生，贴在画面中间，在她的周围有很多的小人，有的爬到她的胳膊上，有的站在肩头，大家一起跳舞，特别热闹。
1: 你介绍的可真丰富，我仿佛看到了画面中热闹的气氛和场景。画面中一个穿红衣服的巨人梳着小辫子，占满了整个画面，在他的周围有很多的小人正在跳舞，有的爬到了肩头，有的站到了胳膊上，大家一起非常的开心，手拉手，举着手，正在欢快的庆祝呢。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幅画，这位小朋友设计的是绘画的方法，神奇的牙医，请他来给大家做个小介绍吧。
4: 我的作品是神奇的牙医，巨人国的巨人牙齿坏了，张着大大的嘴巴，小人国的牙医们正在帮他拔牙，牙医们太厉害了，拉着绳子，齐心协力帮助巨人。
1: 这个小朋友的作品设计的非常夸张，一个大大的巨人张着嘴，闭着眼睛，向后仰着头，露出了白白的大牙。小人国的牙医站到了他的嘴边，和助手们一起帮他拔牙的场景，有的向后弯着身体，有着咬紧牙使劲的在拽绳子，画面既紧张又神秘，仿佛让我们感受到牙医简直太厉害了。画面中的对比用的也特别棒。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艺术家笔下的大与小。
5: 他在自己家里建了一栋房子，只不过有点小，小到他只能把手放进去。不过房子虽小，却有金碧辉煌的客厅，井然有序的厨房，干湿分离的洗手间。这可不是神秘的小人国，而是艺术家克里斯托莱多创造的微缩艺术品。克里斯托莱多在少年时期就保持着对艺术和建筑的热爱，但阴差阳错未能进入到建筑设计领域，让他留有很大的遗憾。不过好在进入了微缩艺术圈，使得他能将建筑与艺术更好的融合。克里斯的创作过程很像是在建造真正的房子，从布局到平面设计，再到建模、地基、墙面以及水电，都需要他拥有极大的耐心和专注，这些小东西真的很容易损坏。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克里斯的微缩作品大部分是可以真实使用的，能开合的门窗、发光的壁灯、不会漏水的浴缸等，它们并不是摆设，只是太小了而已。克里斯说，微缩艺术会让你有无数种可能，你只会受自己的想象力的限制，没有什么是创造不出来的。您被这样的艺术作品震撼到了吗？

艺术家的作品非常的精美，我们还可以利用身边的水果、蔬菜创作有趣的定格动画作品，创作属于自己的大人国和小人国。

0: 我们还可以用 AI 的方式创作属于你的大与小。下节课我们来学习助人为乐的故事。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按压睛明穴，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
2: 一二，
1: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3: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接下来，我们将一同走进第四单元的第二节课——绘胡同之韵。在上一节课，我们已经感知了胡同的建筑特色、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体会了胡同之美，运用摄影、访谈、美术语言等方式记录与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激发了文化自信和对北京的热爱。本节课我们将运用中国传统笔墨的丰富变化，表现胡同韵味儿，体会笔墨意趣，表达对胡同的印象和情感。那在课程一开始，老师想先问问大家，提到北京的胡同，你们的脑海里第一时间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呢？让我们通过小短片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0: 好，哪位同学能说一说你想到了什么样的画面呢？
1: 我想到每次走进胡同，都像走进了弯弯曲曲、拐来拐去的大迷宫。这里的小路四通八达，特别适合我们小伙伴一起玩捉迷藏。
0: 你想到了和同伴玩耍的画面。
2: 我想起了胡同里的老房子，矮矮的、旧旧的，灰灰的墙面，小小的门窗，还有路边的老树，长得又高又大，夏天还能给我们遮太阳。我经常和好朋友坐在树下吃西瓜。
0: 这位同学想到了胡同中的参天大树。
3: 我想到胡同里有很多老爷爷下象棋，有时候还有人力车经过。胡同里还有很多声音，在家就能听到，比如叫卖声、割寿声等等。
0: 这位同学又想到了胡同里的声音，听了你们生动的描述，老师好像也回到了热闹的胡同中，奖励同学们一枚善发现的小奖章。那在上节课，我们已经通过写生表现了北京的胡同，老师精选了其中的三幅作品，请同学们说一说，你为什么要画这里？你想表现胡同的什么美感呢？
2: 我想表现秋天胡同的美景。我一看到红门、灰瓦搭配金黄色的叶子，就能感受到秋高气爽的感觉。因为我画的都是抬头才能看见的景色，所以我还特意添加了电线杆和几根电线。
0: 你表现出了胡同的色彩之美。
4: 我想表现胡同中建筑古朴的美感，它们具有北方传统民居的特点。

0: 简约大气，门上还常常挂着红灯笼，特别有特色。
1: 嗯，你又表现出了胡同的建筑之美。
2: 想表现清晨胡同中的生活气息，所以我除了错落的瓦片、弯弯的小巷之外，还加上了一辆自行车，这样既有建筑的美感，又有生趣。
1: 嗯，你表现出了胡同的生活之情。看来同学们不仅善于观察，还能用画笔表达自己的感受。奖励同学们一枚乐表现的勋章。其实很多艺术家都表现过北京的胡同。老师这里出示了一幅名叫《北京胡同记忆》的作品，请同学们看一看，画家笔下的胡同和照片里的胡同有什么不同呢？这些差异又带给你什么感受呢？
3: 我发现画家笔下的胡同是用水墨记录的，相比照片来说更凸显了文化韵味，表现出了胡同古朴的美感。画家还自己添加了一个骑车的人，让这条胡同看起来比照片里的更生动有趣，更能体现胡同文化的厚重感。
1: 其实千百年间，中国画家一直用水墨记录山河韵味，今天我们也一起拿起毛笔，绘出我们心中独一无二的胡同之韵吧。那经过一二年级的学习，相信同学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笔墨知识，请大家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艺术家在表现胡同的时候用到了哪些我们熟悉的笔墨技法呢？首先，画家是如何用笔来表现胡同的？为什么这么用笔呢？
4: 我看到了画家在画树和建筑的轮廓时使用了中锋的笔法，这样可以保证画出来的线条是比较细的。在更粗的树干和表现墙面的时候，又用到了侧锋，因为侧锋画出来的面积更大，更均匀，效果更好。
1: 看来我们可以灵活地运用不同的笔法表现不同的景物。那么画家又是如何用墨来表现胡同的呢？为什么这么用墨呢？
3: 我们都知道树干的颜色比较深，还有胡同的门洞因为是凹进去的，阳光不容易照到，所以颜色也比较深，画家用浓墨画了这些地方。而墙面和地面相对来说颜色更浅一些，画家用了淡墨表现这些地方。
1: 看来同学们对以前学习的笔墨知识掌握得很扎实，老师奖励大家一枚能传承的小勋章。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第一个小挑战，请同学们用不同的笔墨方法表现胡同的一角，可以运用你学习过的方法，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尝试，来表现胡同建筑的特点。哪位同学完成了？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你在尝试笔墨技法的过程中有什么收获呢？或者你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又或者你发现了哪些问题呢？
4: 发现水比较多就会晕开，然后墨多画出来的作品没有胡同的感觉。
1: 嗯，看来我们在调和水和墨的时候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练习，稍后老师来进行示范。那我看到这位同学的线条用得十分流畅，你能和大家说一说你是怎么画出流畅的线条的吗？
3: 我把笔立起来握，只用指尖着纸，还要控制好笔往下按的力度，就画出了流畅的线条。
1: 嗯，老师看到你还使用了一些淡墨，可以和同学们说说为什么要使用淡墨吗？
4: 淡墨颜色浅浅的，淡淡的，画出来一点都不刺眼，适合画胡同里的老墙和小路，用浓墨就显得太黑了。
1: 看来正是笔墨纸之间的对话才能表现出胡同之韵。接下来请同学们看一看老师的示范，看看老师

0: 是如何用笔用墨的呢？
1: 首先，我们中锋执笔，蘸浓墨，用中锋画出胡同的建筑结构和建筑的轮廓。注意，我们要一笔墨将它画完。当墨色有变化的时候，比如墨色变干，我们也可以通过转笔来进行改变。行笔的速度要快，画出流畅的线条。

0: 同学们学会了吗？老师这里还有一幅艺术家的作品，同学们快看看，和艺术家的作品相比，老师虽然也表现出了胡同当中的建筑，但却总觉得少了一些韵味儿。同学们，快来帮帮我，看看我们能从画家的作品中学到什么呢？胡同还有哪些细节呢？
1: 我发现画家还给画面添加了颜色，还画出了门墩、福字、春联等等。
0: 看来胡同中还有更丰富的细节，比如门脖和门墩儿。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的造型特点吧。首先，我们来看看门脖的造型特点。门脖是老北京胡同四合院大门上的传统构件，兼具敲门的实用功能和装饰的美感。它常见圆形、六角形两种样式，大多成对儿对称安装在两扇木门上，整体造型规整，左右均衡。门脖的边缘常雕刻回纹、花瓣纹、云纹和如意纹等简洁的纹样，线条流畅柔和，透着中式传统的雅致韵味。门脖多为铜制，主色调是温润的古铜色、黄铜色，历经岁月后会变为暗金色、棕褐色，质感厚重古朴。那让我们再来看看门墩的造型特点吧。
2: 除了门脖，门墩也是胡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北京胡同里的门墩也叫抱鼓石，静静立在四合院大门两侧，模样端庄又古朴。它造型对称规整，大多分为圆润的抱鼓样式和方正的石墩样式，整体体态敦实厚重，线条柔和朴实，底座稳固扎实，石面带着自然凹凸的纹理，尽显传统建筑的典雅韵味。石墩原本是青灰色石质，历经常年风雨洗礼，阴凉潮湿的地方隐约透着淡淡的青绿色胎痕，整体色调素雅沉静，满是岁月沉淀的气息。
0: 那我们该如何运用笔墨技法表现这些细节，来丰富我们的胡同小景呢？请看看老师的示范吧。
2: 以门脖为例，首先我们要勾出门脖的造型轮廓，中锋之笔，用浓一些的墨色勾勒线条，行笔速度要快。下一步，我们可以用侧锋填色，笔身蘸淡墨，笔尖蘸浓墨，侧锋之笔在门脖的凹陷与阴影处填色，注意一笔墨要用完。淡墨填色后，我们还可以用赭石加鹅黄加曙红调出古朴典雅的古铜色，在颜色较浅的地方

0: 用侧锋平涂，让它呈现出生锈且光滑的质感。
1: 同学们学会了吗？那我们即将进入第二个小挑战了，请你综合运用笔法、墨法以及今天新学习的色泼墨的方法来表现门泊、门墩等胡同里的细节。哪位同学完成了？你可以和大家说一说你画了什么细节，你是怎么画的呢？
2: 我表现了胡同的门墩，我先用毛笔中锋轻轻勾勒出门墩的轮廓，再用侧锋搭配墨色绘画。我用干墨画出石头上粗糙的纹路和斑驳裂痕，用湿墨平铺出门墩平整的底色，分出明暗。接着我使用色泼墨的技法，趁纸上墨色还没干透，将颜色晕染在墨色之上，让色彩自然融入墨里。
1: 嗯，你画的真不错。其实胡同里还有更多的细节，比如门簪、拴马桩、砖雕和瓦当。那老师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添加了更多的细节和色彩，同学们在稍后的艺术创作中可以直接试着表现，课后也可以再查阅相关的资料进行了解。其实胡同不仅有建筑美，更有浓浓的人文之韵。我们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和老舍先生笔下的胡同故事，感受市井烟火的生活美。谁能说一说胡同文化的人文之韵里藏着北京人怎样的生活态度呢？
3: 胡同深处藏着北京人从容恬淡、温润谦和、守望邻里的生活态度，还有扎根故土、纤细文脉的国家情怀，以及浓浓的乡愁。
1: 嗯，太暖心了，一院一巷皆是老北京独有的人文底蕴和精神底色，这就是胡同最动人的美感。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胡同里添加一些人物，让画面变得更有生趣呢？我们来看这位同学的作品，他画了两个穿雨衣的人物，手拉着手，好像还穿着小雨鞋，仿佛趟过了一片积水。那这位同学的作品就更丰富了，他在画面中做了留白的处理，并运用剪贴的方式加上了几位老街坊，画面一下就有了故事感。那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实践环节，请同学们选择胡同的局部刻画，可以创作胡同的小品，还可以小组合作画一张长卷，用今天学的笔墨技法呈现水墨胡同的韵味。实践要求：一、灵活运用所学笔墨进行表现；二、可以写生照片或自己创作想象中的胡同景象。好，有同学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分享吧。
2: 我创作了胡同小景，用细细的中锋勾勒出了胡同建筑与白塔的样貌，还用侧锋在地面铺了颜色。
4: 我表现了拴马桩，虽然没用色泼墨的方法，但是我用干墨画出了石桩粗糙的效果。
1: 嗯，你表现的真丰富。老师看到还有同学表现了大树，能说一说你用了什么笔墨方法吗？
5: 我表现了印象中胡同里的大树，用到了色泼墨的方法，先用浓墨画了树干，趁墨没干的时候再用绿色画树叶，很快就把郁郁葱葱的大树画出来了。
1: 还有同学想分享吗？
6: 我按照老师讲的方法，先勾线，再填墨色，画出了我家门口胡同的样子。每天放学后，都有很多小朋友在院门口玩，所以我就用剪贴的方法在画中加入了几个小孩的形象。我还在画面的左侧贴上了一位奶奶，她正好在看向玩耍的小朋友们。
1: 嗯，这位同学也可以来说一说。

0: 我刚才看到老师介绍的作品里有两个穿雨衣的人物，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把它们贴在了我的画面上。为了表现雨天湿湿的地面，我没用淡墨，而是用了浓一点的墨色画了地面。
1: 同学们画得太生动了，老师为你们感到骄傲。那我们快来为自己评价一下吧。我了解了表现建筑时常用的笔法墨法以及色泼墨的方法。我能运用水墨表现胡同的建筑或细节。我的作品笔墨技法运用得当，富有创意，造型表现也比较准确。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上角可以稍微再打开一点。
2: 脚尖冲前啊。全体都有，泡芙走。

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清晰啊，反应速度要快，观察力要强。

0: 这是双摇跳，哇，这个双摇跳是不是对核心各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1: 还有手腕的力量。哇，
0: 还有哪些特别的技能呢？
1: 还有编花跳，
0: 来
1: 尝试一下。好，王浩然，
0: 是我们一个小伙子。
1: 对。
0: 哎，我发现他们的节奏感都特别好。
1: 对，非常棒。还有吗？谁想展示一下？
0: 你们的独门秘技。

0: 常棒，
1: 太棒了。
0: 还有没有谁想展示一下？你要不要跟他尝试一下车轮跳？好的，他们还可以有两个人的，
2: 这是一对组合。
0: 对，因为跳车它除了单人跳，其实还有双人、多人。
1: 哦，那其实更考验默契和配合了。
0: 对，
1: 哇，他们协调性也太好了。
0: 对，这叫车轮跳。哦，那可以再来一次。
1: 车轮跳，
0: 首先我们要学习单人的并脚双摇跳，将我们的双手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将绳子经过身体的后方向前摇，利用手腕的力量抖动跳绳。我们先来尝试一个，预备跳。好，平绳，非常好。瑞一，你的手臂可以再贴近一下你的身体，好吗？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连续单摇跳三个，挑战一下。预备，开始。非常好，同学们跳得很有节奏。那接下来赵老师提升一点点小难度，请同学们挑战十次连续单摇跳。预备，开始。非常好，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单摇跳，那接下来同学们能不能快速的单摇跳呢？我们挑战20次试一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挑战成功。预备，跳。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单摇跳你们都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0: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单人跳的步伐组合跳。第一个，开合跳。首先同学们自己先尝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完成。开始。非常好，注意我们在跳跃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屈膝缓冲，非常棒，同学们跳得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挑战一下，我们5位同学能不能连续开合跳4个8拍，我们挑战一下能不能做到节奏一致，可以吗？
3: 可以。
0: 非常好，准备开合跳，开始。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抬头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停。非常好，老师给你们鼓鼓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我们来一起学习弓步跳，你们也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开始，弓步跳。啊，有弓步并脚跳，也有前后直接交换弓步跳，非常好，同学们很有创新。好，停。那接下来老师重点讲一下弓步跳。弓步跳的时候，我们绳子过脚之后，将我们的左脚和右脚分别的打开。好，尝试一下，打开，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对，前后分开，掌落地。对，脚跟抬起，后腿的小腿绷直，非常好。然后双脚并拢，并脚跳。好，再换成右脚向前，预备跳，弓步跳。哎，好，并脚跳，非常好。

左弓步，左，并脚，右，并脚。OK， 那接下来我们连起来试一下，不加油绳，不加油绳。好，预备，弓步跳，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踩准节奏，三。二三四五六，非常棒！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那接下来我们将绳子带动摇起来，预备，五六七，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注意节奏，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非常棒。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肖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统编版3年级下册第6单元的内容。让我们先来一起回顾一下本单元的学习主题。在童年的百花园里，我们看到了真善美。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将品读表现美好童年的课文。通过联系生活经验、联系上下文、查资料等方法理解难懂的句子。在学习完课文后，我们还要选取一个身边有特点的人，细致捕捉其性格、爱好等个性细节，记录下来。在本单元学习结束时，我们还将按照板块整理专属的多彩童年剪影集。让它成为承载我们温暖记忆的纪念册。相信通过前几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一定有了不少的收获。在学习童年的水墨画时，我们通过想象画面、联系上下文，读懂了诗句的意思。在学习肥皂泡一课时，我们通过结合生活经验，读懂了难理解的句子。在学习挥却一课时，我们综合运用了本单元学习的方法，读懂了列宁的智慧以及男孩的诚实与成长。在学习我不能失信一课时，我们又运用了结合生活经验、联系上下文的方法，读懂了宋庆龄的诚实守信。这些课文让我们记忆犹新，大家发现了吗？之所以这些人物让我们记得这么深刻，就是因为作者特别善于抓住人物的特点。在写列宁的时候，作者抓住了他温柔的语言和耐心的询问；在写宋庆龄时，作者抓住了他坚定的语言，还聚焦在他放弃看鸽子这件事上，让人物鲜活的特点跃然纸上。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有特点的人呢，可能是爱唠叨却时刻为你着想的妈妈，可能是幽默风趣的老师，可能是活力满满、乐于助人的同学，还有厨艺精湛、会做各种美食的爷爷。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写身边那些有特点的人。要想写好有特点的人，我们首先要明确地知道这个人物身上最鲜明的标签是什么。让我们来先看看这组词语，读一读，想一想，这些词语在形容什么样的人呢？
1: 我知道，小书虫说的是特别爱看书的人，乐天派是心态积极乐观的人。
2: 热心肠是说这个人特别善良，别人有困难他就会主动帮忙。运动健将是身体素质好，擅长各种体育运动，充满活力的人。
3: 智多星是头脑灵活，善于思考。遇到问题时，总有很多巧妙的办法，能帮大家解决困难的人。故事大王就是特别会讲故事。

0: 能把故事情节、人物讲得绘声绘色的人。
1: 幽默王子肯定是风趣幽默，说话做事都很有笑点，给身边人带来欢乐的人。
2: 昆虫迷是对昆虫充满好奇和热爱，了解很多昆虫知识的人。小问号是好奇心特别强，喜欢主动提问、探寻答案的人。
3: 同学们的分析都很有道理，那老师把这些词变换一下位置，请同学们再来仔细看看这些词语，它们有什么变化呢？你有什么发现？
1: 我觉得第一组词语在说人物是热心、好学的，这些是人物的品质。
4: 第二组词语都是在说人物的性格特点。
5: 第三组词语在说人物的兴趣爱好，有的喜欢研究昆虫，有的喜欢看书，有的喜欢讲故事，还有的喜欢运动。
3: 是啊，这些词语都精准地概括了某个人的某个特点，同学们还特别善于总结。通过分类，我们知道人物的特点可以按照品质、性格、爱好、特长等方面展开。那这里面有哪个词最让你灵光一现呢？想一想，看到这个词语，你想到了谁？为什么会想到他呢？
2: 老师，小书虫一下子让我想到了我们班的小小，他下课总是坐在座位上看书，有时候连上课铃响了都没听见，得我们喊他才知道。上次我借他一本《昆虫记》，他只用了2天就看完了，还能给我讲里面蜜蜂采蜜的细节，太厉害了。
3: 这位同学一下子就想到了有小书虫特点的同学，还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原因，用上了具体的场景和小事儿来突出特点，人物形象一下就生动起来了。同学们，再想想，你还想到了谁？
5: 我想到了我的同桌小浩，他就是个十足的乐天派。上次他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都擦破了，还反过来安慰担心他的我们，说一点都不疼，就像被小蚂蚁咬了一下，总能让大家都开心起来。
3: 小浩的语言确实能够体现他乐天派的特点，这种对比更能突出人物的形象，语言描写也能让读者直接感受到他的性格特点。这个方法太妙了，我们写作的时候一定要用上它。通过分享，我们发现，聚焦一个词语，抓住人物的特点，再说清楚这特点是如何体现的，就能把人物的形象写清楚了。同学们，我们来看看。
1: 我还知道爱心天使，说的是乐于助人、有爱心的人。
3: 是啊，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词语呢，这位同学就为我们补充了一个，还解释清楚了这个词语的意思。如果你能再具体说说你的想法就更好了。接下来发言的同学，你可以试着用上这样的句式，一看到这个词，我就想到什么，因为什么。好，想好的同学可以交流了。
2: 我想到了急性子，急性子就是做什么事都特别着急的人。一看到急性子这个词，我就想到我的爸爸，因为他做什么事都特别着急，早上喊我起床，我还没穿好衣服，他就催着快点快点，要迟到了。煮面条的时候水还没烧开，他就迫不及待地把面条放入锅里，总说早做早好。
3: 这位同学的分享完整清晰有条理，不仅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还让很多同学都感同身受呢。这就是用上了具体事例的好处。我们继续分享。

0: 我想到了棋圣，棋圣就是下棋技术特别好、很会动脑筋的人。一看到这个词，我就想到我们小区的王爷爷，因为他下象棋特别厉害，小区里好多大人都赢不过他。
1: 你观察的真细致，同学们，我们刚刚总结了这么多有人物特点的词语，还解释清楚了这些词语的意思。同学们还用上了具体的事例或表现，来突出了这个人物的最鲜明的特点。那我们怎么把这些有特点的人介绍给别人呢？教材中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泡泡，这两个泡泡中分别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路。请同学们读一读，想一想，这两种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2: 第一个泡泡里说，看见热心肠，我想起了同桌，我给你们讲一件事情。这让我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写一件事情来突出人物的特点。
1: 这位同学发现的特别好，一下子就抓住了第一个泡泡告诉我们的思路。我们用一件具体的事来凸显人物特点，这件事儿可不是随便选的，一定是要能够体现这个人物特点的典型事例。同学们，你身边有热心肠的人吗？想一想，他做的哪件事体现了他的热心肠？
3: 老师，我想到了我们班的小雨。有一次上美术课，我忘带水彩笔了，看着大家都在画画，我急得坐立不安。小雨看到了，悄悄把他的水彩笔推到我面前，笑着说，别着急，我们一起用。他还把颜色最鲜艳的红色、黄色让给我，自己用剩下的颜色，脸上一直笑眯眯的，一点都不介意。
1: 这位同学用几句简单的话就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起因、经过，尤其是经过部分，说清楚了小雨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我们全面地理解了小雨热心肠的特点。这就是第一个泡泡为我们提供的思路。同学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泡泡，你从中又有什么想法呢？
4: 第二个泡泡写的是昆虫迷，这不是在说我哥哥吗？他在家里养了各种各样的昆虫。我觉得他接下来就要说哥哥养了哪些昆虫，分别是什么品种的，还会写他是怎么照顾这些昆虫的。
1: 这位同学说的多全面呀，他通过阅读第二个泡泡，对其中省略号的部分进行了联想。知道了第二个泡泡告诉我们的，通过人物的一系列表现来体现一个人的特点。现在我们就清楚了，同学们，你身边有这样具体的例子吗？
5: 我想到了我的爷爷，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棋迷，每天一有空，他就抱着象棋跑到小区楼下，和老朋友们一起下棋，回到家他也常常坐在沙发上研究棋谱，一边看一边念叨着怎么走棋，就连吃饭前他都要抓紧时间摆上几步棋。晚上躺在床上，他还会和我讲今天下棋遇到的趣事。
1: 这位同学的分享太精彩了，他抓住了爷爷一天之中不同情况下的日常表现，把爷爷对棋的痴迷程度写得清清楚楚。这不就是用上了我们第二个写作思路吗？用人物一系列的行为，不同表现，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人物特点。好了，同学们，现在就请同学们从这两个写作思路中选择一种习作方法，试着完成你的习作吧。好，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篇作文。我们请他来为我们分享一下这篇作文中他觉得最能凸显人物特点的部分。同学们也都来猜一猜，看看这篇文章中的人物

0: 物身上有什么特点呢？
1: 数学课上遇到复杂的思考题，同学们都皱着眉头想不出来，小雨却总能很快找到窍门。他不光自己会做，还会用最简单、最好懂的方法讲给大家听，把复杂的题目变得轻轻松松就能明白。有一次，

0: 在边缘粘一圈细彩带，这样一来，材质既平整又好看，还不容易掉。我们都佩服他。手工课上，大家做立体贺卡，硬纸板总是粘不稳。小雨灵机一动，在纸板后面粘一个小小的三角形支架，贺卡立刻稳稳地立住了。他还把这个办法交给全班同学，帮大家都解决了麻烦。
1: 同学们，你们说说，小雨身上有什么特点呢？
2: 小雨很聪明，办法很多，他就是智多星了。
1: 这位同学一下子就抓住了人物的特点，还给小雨起了个好听的昵称。正好这篇作文还没有题目，我们一起来帮他想一想。语文书中就给了我们这样的范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我们班的昆虫迷，家有智多星，飞毛腿小羊。读了这些题目，你有什么发现？
3: 我发现这些题目里都有人物的特点，可以用人物特点加上姓名来写。这位同学的作文就可以叫智多星小雨。
1: 这个题目起得真好呀。我们发现题目中可以用上人物特点加人物名字，这就是一种很棒的拟题方式。其他同学，你还有别的发现吗？
4: 我发现还可以加上人物所处的环境，结合这篇习作，还能取名我们班的智多星、班里的智多星，点名人物所在的班级，简洁又贴切。
1: 同学们不仅会观察，还会活学活用呢。是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了，题目中有了人物特点，再加上人物姓名，就可以让读者一下就知道这篇文章你写的是谁，它有什么特点，让人一看题目就想读下去了。好，同学们，那接下来就请看看老师为大家准备的更多同类型的好题目吧。小书迷同桌，吃货爸爸，吃货弟弟，大力士爸爸，这些题目都是凸显人物独一无二特点的，简单又亮眼。现在就请同学们学以致用，试着给自己的习作起一个贴切的题目吧。同学们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自己的作文了吧？让我们先来看看，习作后还要给对方互相评价呢。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评价呢？第一，看看他这篇文章有没有写出人物的特点。第二，他是否通过一件事或一系列的表现写清楚了人物特点。第三，习作题目中有没有突出人物特点。最后，书写是否工整，语句是否通顺，有没有错别字？知道了这些标准之后，现在就请同学们开始分享吧。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同学的作文，请一位同学来为他进行评价。
5: 我来评价这篇小问号妹妹。第一，这篇作文写出了人物的特点，小作者抓住了妹妹爱问为什么的特点来写。第二，作者通过一件完整的事来写清楚特点，把特点写得很具体。第三，题目小问号妹妹突出了人物特点，让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爱提问的妹妹。最后，这篇作文语句通顺，没有错别字，书写也很美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篇写得非常好的作文。
1: 你真是一位严格评价的小老师，按照要求把这篇文章评价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啊，这的确是一篇值得我们学习的好作文。课下，同学们可以继续分享。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写身边那些有特点的人，大家一定发现了，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是那么的鲜活可爱，希望同学们以后都能关注身边人，用心发现，记录美好，让我们珍贵的童年回忆更加丰富多彩。课下， 同学们。

0: 徐梦碧，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英语教师兼备课组长、一级教师，曾获黄浦区萌芽杯教学比赛一等奖。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徐老师，很高兴能够在同上一堂课栏目和大家一起交流有关英语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今天我们研究探讨的主题是 Insects。 接下来是本节课跨学科课程设计思路。本节课围绕人与自然主题下的自然生态子主题展开，结合牛津英语上海版三年级第一学期第四模块第一单元 Insects 进行设计。通过跨学科整合，学生在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中完成语言、科学、美术融合发展，培养跨学科思维能力，提升综合素养。在课程中，学生将学习昆虫相关的英语词汇和表达方式，同时探索昆虫的生理结构和生活习性，深入了解昆虫世界。在此基础上，学生还可以制作昆虫作品或进行创意表达。学生在语言学习、科学探究和美术创作的互动中，深化对昆虫的认知，感受昆虫、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准确使用 ladybird、bee、butterfly、ant 等核心词汇来命名相应的昆虫，并做到语音标准，能正确书写。学生能运用 what is it、it's 等核心句型，针对某一个昆虫进行提问并回答。通过视听手段，学生了解昆虫的大小、颜色、能力等特征。在做一做、说一说的过程中，学生体验到英语学习的乐趣，感受昆虫、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Let's start our class.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First, let's enjoy a video. And please tell me what you can see in it.
2: There are a lot of insects in the world.The bee, the ants, the butterfly, the ladybird, the grasshopper, and so many other insects. They are very small, but some are hardworking.Some are cute. Some are special. And some are very beautiful.
1: What can you see in this video? A butterfly. Yes. A ladybird. Some ants. A grasshopper.Wow, there are so many small creatures. So what are these tiny creatures?

0: 请用一句话介绍一下榆林市第27小学的科学特色。
1: 无关此校，科学特色获胜。常举科普故事我来讲之赛，一办科技节，邀大学生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佘老师，欢迎来到榆林市第27小学。在这里，黄土高原与数字教育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科学教育新模式呢？刚才 AI 老师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一起去看看吧。
2: 同学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今天让我们跟随曹卫东教授的步伐，一起去上一堂发展绿肥藏粮于地。
3: 我们简单说说绿肥是什么东西哈，就是我们绿肥呢，就是利用这些闲置的时间和空间来种植一些养地的作物，在一定的时期把它再翻到田里去或者地里去，这些绿色植物体肥料就简称绿肥，所以它这些植物呢就叫绿肥作物，这些简单的一个概念。我们空气中看不见的氮让植物吸收，植物吸收以后把它再放回地里之后，它又回到土壤里，所以绿肥是非常好的一个具有生物孤氮的效果。那我跟同学们教了一个小问题啊，你们知道肥料都有哪些吗？
4: 你们知道肥料有哪些吗？
5: 有机肥、化肥、生物肥、绿肥。
4: 你提到了有机肥、化肥、生物肥和绿肥，这些都是常见的肥料类型。你的答案很全面，涵盖了不同种类的肥料，不过可以再详细描述一下每种肥料的特点和用途，这样会更加准确。继续努力，相信你会做得更好。
2: 刚才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肥料，叫做
6: 绿肥。
2: 你可以告诉老师，你知道绿肥有哪些好处吗？
7: 它的用途广泛，生态和经济潜力均有十分巨大。
8: 它可以让土壤变得更健康，
2: 可以让土壤变得更加健康，为土壤提供营养。请坐。我很好奇，南方稻田里面的荒地和咱们的荒地也不一样，让我们一起跟随曹教授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吧。
3: 小朋友你们看哈，这就是一块我们准备用绿肥技术把它改造过来的，这个叫料荒地。
9: 曹老师，这块地都这样了还能改造吗？怎么改造啊？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其实这一大片地你看，如果不用的话它就荒了，对不对？我们还是想办法把它改造好，而且我们是有办法的。其实第一步呢还是要简单的，你看这个地，你看有好多的不平是吧，然后有高高低低的，然后还有一些杂物，我们要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清理。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就要上一些，我们首先上绿肥措施，我们用动力肥的措施把这个地搞得这个季节这个绿绿的，上面全是绿色覆盖，然后这个有孤氮的植物去生长，把地就搞肥了，对不对？
2: 经过了刚才的学习，老师这里有一些练习题，谁敢上来挑战一下？

0: 来，特别棒，两位同学都好优秀。同学们，好奇是打开世界的金钥匙。今天咱们这节课认识了绿肥，你有什么好奇想要问一问达尔文的呢？
1: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2: 为什么？

0: 让土地变得更健康。
1: 绿肥其实就是一些植物，把它们翻耕到土里，会慢慢腐烂，腐烂后就成了养分，能让土壤更肥沃。就像紫云英当绿肥，能让庄稼长得更好呢。
2: 在我们今天的科学课堂上，则是有一位线下的老师，还有一位线上的教授，我觉得特别新奇。在今天的课程中，我好像穿越了时空，从教室穿越到了田地。
3: 宝藏科学课让科学家带领我们到了田间地头，让我们更是感受到了科学家的良苦用心。
4: 在这堂宝藏科学课上，我见到了许多农作物，感觉非常的新鲜和有趣。
5: 比较新鲜，因为以前可能都没有小组比赛或者是 AI 评比。
6: 宝藏科学课中 AI 点评和 PK 可以让我更好的吸收和了解知识。
2: 我学到了他的喜爱，在外人眼中，曹教授平时一直在田间地头忙活着，非常忙碌，但是在他心中却是很开心很快乐。
4: 我学到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虽然他们每天在田地间都在工作，但他们一直坚持不懈。
5: 我们学到了我们需要处处留意生活，这样才能会有更大的收获。
6: 我学到了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7: 在这样的课堂中，学生的素养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将抽象难懂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生动有趣的视听体验，极大的程度的激发了对于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互动问答可以帮助学生培养逻辑与创新思维，通过丰富的教学资源拓展学生的科学认知，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8: 如何激发学生们高涨的求知欲？趣味是最好的老师。榆林市第27小学还为学生们精心设计了趣味科学课，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
9: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的菲菲博士造物记课堂。今天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关于甩干机的实验。那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这个洗衣机里的甩干桶会把衣服上多余的水甩出呢？这里边包含了什么科学原理呢？那让我们今天呢就来一探究竟，我们来看一看甩干机它是一种怎么样神奇的东西。老师呢这里拿着一个泡沫小球，从慢到快，然后转到一定速度以后松手，我们来观察一下小球会怎么样。哎，小球怎么样了？
10: 直甩出去了。
9: 哎，我们看到小球被直直的甩出去了，而不是垂直降落到地上。所以呀，通过我们这个泡沫小球的实验，我们知道当飞蚁的绳子突然断开，飞蚁会保持原来的飞行状态飞出去。这呀里边有一个很厉害的作用，叫做什么作用呢？惯性作用。而这种现象叫做离心现象。这种力量呢叫做
11: 离心力。
9: 哎，那同学们知不知道什么是离心力呢？
12: 不知道。
9: 哎，可能同学们第一次听到这个神奇的力量。那今天呢，同学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位神奇的人他知道。那让我们请出来我们的奇思妙问。
1: 你好小朋友，我是爱因斯坦，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吧，你准备好了吗？
13: 什么是离心力？
1: 想象一下，你在玩旋转木马，当它转起来时，你会感到有股力量把你推向外面，这就是离心力。它是一种因为旋转而产生的力，在航天探索中也有许多应用。
9: 我们的洗衣机里的甩干桶跟离心力有关吗？
11: 有关。
9: 哎，那同学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我们的离心力呀跟甩干机也脱不了干系。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动手制作一个甩干机。我们制作甩干机的第一步呢，同学们需要拿到的是我们的电机、电机座以及三号螺丝两颗。好，第二步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电机固定到我们的底座上。第三步呢，就开始把我们的透明桶

0: 给拿出来。我们先安装电池盒。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马上呢就要进行我们的最后一步了。我们把海绵拿出来以后呢，在你面前的水杯里把它给浸湿，放到蓝色小框里边。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三二一。哇，我们的透明小桶里边呢出现了很多的水，那些水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海绵。
0: 甩干机呢，它其实就是利用了什么的原理呀？
1: 离
0: 心力的原因。本节课以甩干机这一工具为载体，引导学生从衣服脱水的日常经验出发，通过对比用手拧干衣服与用机器甩干衣服的差异，提出为什么甩干机可以更快脱水这一科学问题。学生通过观察泡沫球的离心实验，动手组装甩干机，将抽象概念与直观现象相结合，逐步建立离心现象、离心力实际应用的逻辑链条。这样子的科学课，我们不断提升学生的类比推理能力、科学建模能力以及实践动手能力。
2: 我在和仿照出的爱因斯坦对话的时候，他迅速地解决了我心中的许多疑团。
3: 在上甩干机这节课的时候，我十分开心，自己动手操作真的是太有趣了。看着眼前的甩干机旋转起来，我心里满满都是成就感。
4: 这节课我通过动手实践和 AI 交流，学会了更多离心力的知识。在课堂上，我知道了离心力在哪里，我回去还要发现更多关于离心力的知识。
5: 这节课非常有趣，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科学知识的神秘空间。
6: 做甩干机的时候，我也特别激动，做完的时候我打开开关，我就感觉特别的神奇。
7: 这节科学课非常有趣，把我带进了另一个科学世界。
8: 上完这节课最大的感受就是离心力太神奇了，还有奇思妙味中的爱因斯坦就像我的另外一位老师。

0: 我校紧紧围绕创新引领实践育人的科学教育理念，创新推出了333育人新模式，通过打造嵌入式、项目式、非项目式三种精品科学课程，重塑做中学、读中悟、写中思三者合一高效学习模式，整合学校、社会、家庭三方供给优质科技资源，多措并举，全面点燃学生的探索热情。目前我校正在申报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制定了学校的3年发展规划，第1年为孵化期，第2年成长期，第3年成型期。目前我们正处于成长期，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深化科学教育特色课程的建设。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作品展区，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凝聚了创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以及对科技的探索。
2: 今天你有什么收获吗？我们看到，当科学家带着实验室里的星辰故事走进课堂，当科学从课本跃入掌心，点燃了孩子们探索科学的热忱，让求知成为了快乐的游戏。
3: 来吧，同学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宝藏科学课，

0: 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刘雪飞。
1: 今天我就带领大家走进这所秉持着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校园——天津市河西区南开祥宇学校。在这里，实验激发灵感，课程拓宽视野。那么，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去看看吧。
2: 你们好。
1: 同学们，在学校当中，你们都喜欢上什么课呀？
3: 我喜欢上宝藏科学课、无人机器人、冰心世界，贼好玩。
4: 还有航模课、
5: 体育课。
6: 看，无人机来了。
1: 一对翅膀空中飘，不用羽毛，不用毛，手儿轻轻来操控，蓝天白云任逍遥。这是什么课呢？
7: 航模
8: 课。
1: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9: 好，
1: 走吧。
10: 首先，我想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人类的航空器啊，一共是分哪两大种？谁还记得？
11: 一种是固定翼飞机。另一种是旋转翼飞机。
10: 非常好，同学们看，在这边挂着的这两架飞机啊，这就叫做固定翼飞机。固定翼飞机顾名思义，也就是它的机翼会动吗？
12: 不会。
10: 它的机翼是固定在机身上的。那么我们玩的四轴飞行器呢，就属于旋转翼飞机的一种。那么旋转翼的鼻祖是什么飞机呢？那么我们拿手里这架直升机来看啊，直升飞机有像固定翼一样的这种大大的机翼吗？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呀？是它头部一个巨大的什么螺旋桨，对吧？这个螺旋桨一直在旋转，产生速度，产生升力，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旋转翼。非常好，我们学习的这个四轴飞行器，它四个螺旋桨的这个转的方向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1、3号转向相同，都是逆时针旋转，而2、4号都是正时针旋转。下面同学可以拿着自己的四轴飞行器看一看。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个螺旋桨拆下来，自己看一看什么叫做正转桨，什么叫做逆转桨，然后我们拆卸完毕之后再把它装回去。

0: 航模课程是融合多学科知识的一个实践平台，孩子们可以通过学习空气动力学的知识来了解飞行原理，通过运用数学知识进行飞行器零部件的测量与计算，通过物理电路知识对飞行器进行组装调试和故障排查。在课程中，我们将一些抽象的定理公式转化为可以动手操作的真实体验，训练孩子们的工程思维，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助力科学素养的全面提升，为我们未来的科技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1: 第一次操作时很紧张，因为没有提前练习过，飞机四处乱飘，老师就指出了我的问题，是遥感操作力度太大了，仔细的调整，成功了几次，我非常开心，我觉得只要仔细观察，我就什么事情都能做到。
2: 第一次飞升机的时候，虽然飞起来了，但是飞机一直乱晃，特别的不好控制。老师看到之后告诉我，这是地面效应，螺旋桨向地面吹的风受地面的阻挡，从而影响旋翼动力的一种现象。在

0: 老师的帮助下、鼓励下，我勇敢地提升了飞行高度，确实好控制多了。我觉得这就是用实践来验证理论最好的例子。科学太神奇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将来强大祖国的航空航天力量。
1: 下一节课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谜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猜一猜是什么科，好不好？
2: 好。
1: 方砖带眼会说话，五颜六色本领大，输入指令听我话，搭个小车能跑了。你猜这是什么科？
3: 乐高课。
1: 对，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3: 好。
1: 走吧。
4: 大家打开咱们的零件箱，跟老师一起做这样一个颜色基板，选择黄色的基础板，用咱们的几个基础颜色块安装在上面。哎，颜色可以跟老师的不一样啊，顺序也不一定一样，你们可以随便去安装。好，那么下面呀，我们要利用电机来做一个指示器。我们现在呢，可以用咱们的中性电机以及咱们的轴及轴连接器做出来一个指示器。咱把它呢装在这上面。我把这个颜色块给我们的乐高机器人看的时候，它就能够把指针转到对应的颜色上。让同学们思考一下，我要把这个颜色块给乐高机器人看，它要能识别颜色。大家想想，我们需要给它安装一个什么样的传感器呢？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一说。
2: 我觉得应该用颜色传感器。
4: 那你能把它找出来吗？
2: 就这个。
4: 哎，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颜色传感器呢，能够帮助我们识别颜色，但是呢，我们装了颜色传感器，只能够看到颜色，那谁来控制我们的电机进行对应的旋转呢？我看已经有同学有答案了啊，来，你说一说。
5: 我认为是直线性。
4: 用哪个？来，把它找出来。
5: 是这个。
4: 哎，好，给大家看一看。是我们的智能核心，对吧？好，那么现在呢，咱们把咱们这三个设备找出来。都找到了吗？那么我们这个过程呀是什么样的？是由颜色传感器来负责干什么？
6: 识别颜色。
4: 哎，太棒了！我们的极限器负责接收它的数据，并命令谁？哎，命令咱们的中型电机转到对应的角度上。那么大家现在呢，可以打开咱们的平板电脑。现在大家想一想，你们怎么编程能够让它看到哪个颜色就让它转到哪儿呢？咱们动手来实践一下，把你们的想法用咱们的程序展现出来，看看哪组连的呢比较有特色。

0: 我最喜欢乐高课程中的创造性。我们每一节课用都是相同的零件箱，但我可以用相同的零件创造出不同结构来解决不同的任务。比如，我可以组装成有头脑的智慧门，可以组装成能自动巡线的智能小车，还可以是灵活的遥控机器人。用相同的零件创造出不同的结构，这种感觉特别的酷。我现在还在想怎么去升级我们的模型呢。
1: 我最喜欢的就是研究任务时的算法问题了。你看，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颜色传感器，我们小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一共想出了3种算法，通过测试呢，选出了最好的一种算法。我很喜欢这种一题多解的问题，每次完成之后都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而且还锻炼了我们的思维能力呢。
2: 哎，老师，我现在要去上一节很有意思的课，你要跟我一起吗？
3: 好呀。

那么观天象能知道什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太阳，我们的先人看太阳。

0: 奇瑞教授一起来观象授时到宇宙的奥秘。所以接下来徐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宝藏科学课课堂。
1: 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呢？
2: 北京古观象台。
1: 那今天我们的科学课呢，就将从这里开始。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瑞齐老师，欢迎。
3: 同学们好。我们啊，从古至今啊，人们都对头顶的星空和宇宙感到特别的敬畏。我们现在就抬头看一看，头顶上是不是有一幅匾额呀？大家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
4: 观象授时。
3: 对，指的就是啊，古代天文学家要做的事情，一个是观测天象，一个是颁布时间和历法。
0: 刚刚我们观看了宝藏科学课当中，齐瑞老师带着我们看了古观象台，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些古代的测量天象的一些工具，比如立竿测影啊、圭表啊。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大家看，是请两组同学到前面来开始一个答题的过程。你来，女孩子，这边男孩子，你到这边来。

0: 宝藏科学课的内容设置在知识难度上有一定的延伸，在知识的广度上有一定的拓展，对于学生学习起来非常有收获，孩子们在人机互动的过程当中感觉非常新奇。在我们教师备课过程当中，宝藏科学课能帮助我们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完成教学任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齐瑞老师为我们讲解了有关影子的知识，并为我解答了一个疑惑：为什么影子在早上又长又瘦，到了中午变得又矮又胖，到了晚上又恢复如初了呢？是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太阳在的位置也不一样。长大，我也想当一名天文学家。
2: 我也想像宝藏科学课里的老师一样博学与专业。我想用我的科学知识为人类造福，通过宝藏科学课来了解更多的科学家。
3: 我很喜欢和家里人一起进行户外活动。如果指南针不在我的身边的话，我也可以利用阳光下的影子来辨别方向。宝藏科学课很令我感兴趣。
4: 科学教育是培育创新人才的核心基石，更是提升民族竞争力的战略工程。目前我们不断地提升和改善智能设备，让信息技术赋能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推动我校智慧教育的发展。今后我们将持续不断地发展科学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具有创新精神和科学素养的后备人才。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深深地知道，学校重视科学教育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履行育人使命的关键举措。
5: 从航模翱翔到乐高编程，再到精彩的宝藏科学课课堂，学生的每一次探索都是在为未来蓄能。
6: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你从哪儿来呀？
1: 我来自山东菏泽。
0: 哦，那咱俩是老乡。
1: 啊、哦，老乡。
0: 是吧？见了我不紧张吧？
1: 不紧张。
0: 你找你的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1: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2: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她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道阳光呢？
0: 多大和爸爸妈妈分开的？
1: 大概是在我两三岁左右的时候。
0: 两三岁
1: 有很模糊的那种记忆。
0: 模糊的是什么样的？
1: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天很热，然后一直在闹，然后妈妈在抱着我一直哄我，然后在吃奶，感觉有人碰了我一下，然后奶嘴就从嘴里滑了出来，然后好像有人一直在哄我，抱着我坐那种老年式的三轮车。
0: 然后他们就把你带到现在这个养父母家。
1: 对，我就一直在这生活。
0: 养父对你好吗？
1: 养父对我不好，他把我带回就以后就把我托付给到奶奶爷爷在带。哦，
0: 那你现在来找你的亲生父母，你养父知道吗？
1: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他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的河堤的一个旁边，然后被淘河的然后给刨了，就找不到他的位置了。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
0: 你说你从内心深处不相信妈妈去世了，
1: 就那种半信半疑的嘛，就特别的伤心。然后就在家找了一个小墓碑嘛，然后上面刻上母亲两个字，就把它当成牌位呢，抱在怀里一直的哭。我当时在想，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了，为什么丢弃我，
0: 想找到问一问。
1: 对，父亲这两个字在我的生活里是很少出现的，我都是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穿的吧都是拿大人的衣服改掉的。
0: 你养父啊？做什么工作？
1: 他没有固定的工作。
0: 没有固定，打零工？
1: 也不算是打零工，就是空着手出去会带来一些家里经常用的东西，比如说空手出去回来的时候推的一个三轮，那老年骑的那种三轮车是二手的，三轮车上会装了一些家具啦，桌椅板凳啦。
0: 是偷的？
1: 对对，包括我的家和我们家地的附近所有的东西他都偷过。
0: 偷过？
1: 包括比如说我们离集市特别的近嘛，人家原本是焊那种钢管床，
0: 他都被人卸下来。
1: 他本来是摆摊的那一种，但是晚上他出去就会把他给扛回来。包括集市上那种人家洗衣服那大红色大盆，
0: 都给人拿回来。
1: 还有酒瓶，家里人从来不问，都是认可的，反正是拿到自己家用的就方便了。当时不算太明白，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好的行为或者是特别不光彩的那种。我记得有一次那晚上的一两点左右吧，他叫了好几遍，我都没起，因为特别困嘛，小孩比较小嘛，然后他一直在叫，我就起来，睡得迷迷糊糊的那种，就跟着他到地里了。走到路边，他就跟我说你在这等着，给我望风，如果有人来了你就拿嗓子咳嗽一声，没人来你就在这等着。我当时没说话，就在那傻傻站着，望望天空有一个那么大的月亮在那挂着，然后他就经常帮着地里的，看不到人，什么都看不到。我在路边站，就听见里面咳咳嚓嚓咳咳嚓，就给放鞭炮呢，自己他在里面掰棒，掰的有半袋儿或整袋儿的，然后他就。

0: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聂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妹子坐这儿。

0: 上一趟的，扛在我们自个家地里的。等到凌晨五点左右，他再拉着我，然后骑着三轮到市里面去卖。回来的时候，在路边有卖玩具的嘛，我看见有卖那白色那么长的那种笛子，带孔的可以吹，他就花一两块钱给我买一个。当时拿到心里特别的美，感觉有一个特别稀奇的玩具，心里乐滋滋的。但是不知道他的那种行为是让人特别的憎恨的那种。
1: 这样的事儿你跟着你养父干了几次？
0: 在我记事的时候干了有一两回，到后来就上学了嘛。我上学的时候都已经10岁了，但是我上学也晚，在学校上学别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他们都说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家庭的孩子，认为我是贼。当时我感觉心里特别的委屈，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因为我的父亲是个贼，然后就认为我也是个贼嘛。为什么的父亲，我就认为父亲的这种行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也怀疑过，我有可能真的是被他偷来的孩子。有邻居也说我来的时候就会跑嘛，原本父亲把我抱来以后就想把我卖掉换钱的，但是那一年的形势特别的紧，他就把我留在身边。
2: 哎呀，你把我给偷来，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的感受？当时我都在想，错不在我的身上，不想再待了。
1: 你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想到逃出过？
0: 上学上到了4年级，就在开学的同一天嘛，然后我就带着身上仅有的10几块钱，背着我的小书包，拿了几件衣服就走了。
1: 上哪儿了？
0: 当时也就想着只要是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地方
1: 就行。
0: 我去任何地方随便去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去要饭呢，我就不想回到这个家。我就进了一个食品厂，在那一干就是干3、4个月。第一个月嘛没干满，然后干了10天左右，发了100块钱。当时就拿着100块钱，心里特别的高兴，就想我自己可以挣钱了，可以养活我自己了，先把下个月的饭票给留出来，然后剩下的钱买自己小时候没有吃过的东西。厂子门口有一个小超市，那里面卖的各种各样的糖，有那种巧克力糖、奶油的，我每次去就要5毛钱呢，5毛钱能让我吃很久。当时吃的那个糖在嘴里，感觉那个糖特别的甜，感觉这个钱花的特别的心安理得。它不是那种肮脏的钱，它是我辛辛苦苦干干净净的钱的。从我初级打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少在别人的面前提起我的养父，害怕别人会说，你养父是个小偷，你肯定也是个小偷什么之类。如果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不会去看，我甚至连多看一眼我都不管，我就想着靠自己的双手能力去得到它。这样的话，我可以用的心安理得，因为那个是干净的，上面没有任何的污点。 一直就这样干了大概有3个月，那里的工作特别累，我的身体特别瘦小。然后我就辞职，又换了一份工作，就找了一家餐饮行业去给人家当服务员，就穿个秋衣和秋裤，外面一个很薄的那种丝棉袄。有一天下班特别晚，我回去了，老板就敲了敲我门，他说妹，他说你下班了？我说我说哥，你有什么事吗？他说人家天那么冷啊，你一个女孩穿的那么单薄容易感冒，他说我这有50块钱给你，你去买2件厚的衣服穿上。当时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把钱递在我的面前，我都在想，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我。我在家养父都没从来没问过我，你冷吗？你饿吗？你吃饱了？

0: 了吗？没有。当时我想伸手去接那个钱，因为我确实冷，但是我害怕他会就一种可怜的心态来关心我。他说：“妹，我这不是可怜你，我就是打心眼里想帮你拿那个钱，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都在想，还是好人多。我拿着钱一直在哭，我都在想我的妈妈。冬天冷了，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女儿？她被冻了，饿着。”拿那50块钱的装糖，不知道哭了多久。第二天早晨，买了一个保暖，要了一个那种圆领花的毛衣，穿在身上，就感觉那个冬天好暖啊！就所有的阳光、太阳都照在了我的身上。我穿上以后，就一直没有脱，直到那个冬天过去。他陪我过了这一个最暖的一个冬天，我就在想，我将来以后也会像老板一样，做一个好人。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帮助那种困难的家庭，温暖别人的同时，也温暖我自己。
1: 当个清白的好人，是游春霞定下的人生目标。可如何摆脱养父的影响，也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0: 我自己的事情做不了主，我所有的事情，我的养父几乎都会跟着我参与。
2: 后来你的养父干涉你的生活了吗？
0: 大概是17、18岁的样子，农村人谈婚论嫁比较早嘛。有一天他就来到店里，就对我说，他说我托人跟你说了一个媒，他如果你嫁过去，他那边会有一个女孩嫁过来，嫁给你姑姑家的二儿子。我当时听了特别的气愤，我就在想，这不就是相当于换亲吗？我不同意。说到最后我实在是不耐烦了，我说你没看着行就行了。他看我同意了，就开始操办订婚的仪式。当时我的养父向男方要了6600块钱，但是通过交了两回，我发现两个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就去找我的养父，我说我想退亲，因为我俩根本就不合适。我养父就那种很硬的口气说，那钱我存到银行了，一时半会能取得出来吗？你想退你就找别人商量你吧。当时我心特别的难受，就去找那些男孩，就给他商量上了，他就说退也可以，你只要把钱给我。又站到了河边，看着下面，我当时就在想，还不如一死，死了一了百了。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你们想怎么解决都可以。我当时我那身子一软，就跳了下去。当时那小男孩随着就跳下去，把我救了上来，光着脚，披头散发，浑身都是湿的。我当时走在路上，我感觉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所有的人都在看我。那个如果我妈妈在身边的话，她不会这样逼我的，肯定会我选一条更好的路。我硬着哭着走着回到自己的宿舍，把门一关，就在那宿舍躺着，躺了足足3天。等到第4天的时候，我养父来了，他说事情都解决了，还差别人600块钱。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就明白了。我转身就向老板，我说哥，我可以向你借600块钱吗？他说可以。当时他随手就给了我600块钱，他就说，妹妹咋那么傻呢？他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告诉哥，哥可以帮你解决。当大哥说了这句话，我都在想，一个外人都会这样关心我，你为什么这样逼我呢？就把我当成一种交易品，只要是我能跟他换钱，哪怕是把我嫁给任何人一个人都可以，我就有那种感觉。

0: 我还告诉我的养父，我说以后我的婚姻生活你不要去干涉。
1: 那你和你养父还有来往吗？
0: 很少。
1: 对象是你自己找的？
0: 大概是半年以后嘛，学会上网玩 QQ， 大概聊了两年，不到两年，一年多我们就结婚了。农村管婆婆都管叫娘，管公公都管叫爹或者是大大，但是我没有。当天警察改口的时候，我管婆婆叫妈，管公公叫爸，因为这两个字在我的心目中太渴望了。我当时在想，我也有爸爸妈妈了。警完察以后，跟我老公拥抱的时候，我哭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他们认为我是高兴的哭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因为那天我的父母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如果他们来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圆满的，看到他们的女儿成家立业了。问我的养父，说白了，我杀了他那种心情我都有了，因为是他让我的妈妈分开了，让我20多年没有得到母爱和父爱，所以说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应有的报应。
2: 你这个养父今年多大年龄？
0: 应该是70岁左右。
2: 从来没有被公安机关抓过吗？
0: 听别人说，他说你的父亲好像被劳教了半年。
2: 你这个养父涉嫌多种犯罪，首先呢，他应该可能构成一个收买被拐儿童罪，但是实际上根据你的表述啊，现在搞不清楚是他自己去拐的，还是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你，但是他肯定是涉嫌犯罪的。第二呢，就是他经常偷东西，这个也是涉嫌犯罪的。这个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进行调查，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1: 如果你见了你父母，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干干净净见父母，我想告诉他，你们的孩子没有走弯路，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是没有给你们丢人。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就马上就派人帮你联系了。来，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3: 刘春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家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助你们展开寻找。但是在整理相关的线索和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对于你是怎么到的养父家几乎是没什么记忆了。那根据你对你养父行为的描述哈，我们也在分析你养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以你家为中心在周边的区域，所以呢，我们也是把寻找的范围由你家的为中心来逐渐向外拓展开来。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4: 我以山东菏泽为关键字进行了查找，共发现了两条信息雷同的帖子，不知这其中有没有他们的父母。
5: 接到委托后，我们翻阅了1993年到1997年山东丢失孩子的报案情况，同时又组织他们进行了新一轮的采血，加班加点进行基因的比对，让你万无一失地找到自己的家人。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到惩罚。在一个不好的家庭下长大，我没有变坏。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把爸爸妈妈请到这儿来。
1: 经过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尤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2: 这样妈妈别太激动了。
0: 来，咱们问问爸爸，您知道孩子当时是怎么离开你们的吗？
3: 那天那个车是从西安发往武昌的，开到郑州，他往南开的，俺下车转车了，
2: 在郑州转车，
0: 转车了，
2: 郑州车站、
3: 转车了以后，俺下来一个，我抱着俺那个闺女走了，后头有一个人骑个开个钢三轮车，后头跟着俺。
2: 那时候就等于被人盯上了、开个三轮车在后面就追着。
3: 所以我说家是哪里啊？我的家是山东的，他说我是山东的，他是老乡。他说哎呀，我看见你太可怜，他说你看下着白雨，也吃不动饭，我给你下的面条，你吃吧，俺这饭里都没人吃，我好心好说的天花流转，俺吃罢了。这俺都吃了不多一点饭，吃罢了以后，我心想感觉着不对劲儿，头昏眼花，我就困想困，就栽到那儿。我再头昏眼花，再没劲了，我心里知道啊，我的你靠着那个墙，一道墙睡。
2: 这是你小时候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3: 一觉睡到天明五点，醒了，孩子当年抽好了，也没孩子了，你看可怜不可怜？
2: 在车站被那个坏人给下了药，把这夫妻俩给蒙倒了。
4: 这个人是有嫌疑的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重新进行调查啊，包括他跟你现在那个所谓的养父，看当时他们有什么关系没有啊。
2: 其实春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就是缘，老家也是菏泽的，离你现在在的地方其实很近，可能也
0: 是找不着、
2: 对，180公里可能也就是，但是两个镇子从来没有想到在身边。而且呢，妈妈呢是一个聋哑人，其实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在找你。
0: 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3: 啊，走了以后完了又生了一个，他妈又生了一个。
0: 今天来了吗？
2: 来了来了
3: 来了。
2: 您的二女儿请上来。
3: 搁廖城是个武术教练的。

0: 这是春霞从来没见过面的妹妹。
1: 今天呢，以这个甜蜜结束了你的苦难的生活。在你叙述当中啊，你刚才说过，你见到你公公婆婆的时候，你把他们叫妈和爸。今天我们特别想亲耳听见你叫一声妈妈，叫一声爸爸，好吗？
2: 爸妈，对不起，
3: 我敢叫传递不了吗？我跟他磕头了。
0: 好好过，就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4: 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个本分人家，却因父母被坏人迷晕，女儿被迫与小偷生活。是谁偷走了他们的幸福时光，让他们过得如此不清不白？那就是拐卖者。在节目录制的同时，警方也展开了相应的调查。经当地警方走访，尤春霞的养父已于多年前离家，至今未归。警方将持续关注相关线索，给出一个法律的公道。

0: 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他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点好吃的，给她点钱，让她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九以后我就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她，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说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着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三四年的。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就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囚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隔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那我想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

0: 对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2: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5: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

0: 但是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1: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0: 哦，
1: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2: 啊，
1: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0: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 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

0: 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嗯，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哈，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哦，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没错。
3: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

0: 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哦，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
1: 哦，
0: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 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

0: 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3: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

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都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2: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游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亲权概率为99.99%。
1: 感谢各位的爱心付出，
2: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3: 我叫冯丽，我从陕西西安来，我今年50岁了。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很爱你，妈妈当时就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这一辈子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4: 是什么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充满了叹息与沉默？又是什么让这位母亲对自己孩子声泪俱下的道歉？在这无休止的道歉与忏悔背后，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家庭支离破碎？
2: 有请。
5: 倪萍老师好。
2: 您好，来请坐。这位妹妹，你从哪儿来啊？
5: 我从陕西西安来。
2: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5: 我找女儿，女儿8岁的时候我打她，她跑了。18年了，我找了她18年，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找到她。
2: 后悔了哈、哦、你就这一个女儿吗？
5: 她还有两个弟弟。
2: 哦，有两个弟弟，怎么走的？
5: 就是那个99年的时候，那一天早上，我老公蹬着三轮去卖菜了。我老公走没多会儿，我女儿从屋里出来了。出来了，我看她急急忙忙往外走，我就说你去解手，咱不拿纸。她就上屋里拿个纸，急急忙忙跑外边了。我想她解手去，等一会儿也没见她。我到那大门外边看看，街道上也没有她。我想她7、8岁了，她爸卖菜，我想着肯定她真看见她爸把她带着卖菜去了。到那个中午12点的时候，我老公回来了，回来我看她一个人，我就想，哎，老公，你苗苗没给你去卖菜吗？他说没有。哎，苗苗不是给你在家里吗？我一想，哎呀，我女儿从早上到现在12点了，几个小时没见，肯定，哎呀，出事了。
3: 我就说，老公，咱女儿可能是丢了，你赶紧去找吧。结果她不理我，她就在那床底下、衣柜里、院子里翻来翻去。我说你女儿丢了，你不去找，你在这翻来翻去干嘛呢？他就说是不是你把孩子打死了，藏起来了？我当时听了很生气，女儿是我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生的女儿，我咋会可能把她打死呢？
5: 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姐给你说了没有？我儿子就给我说，我姐给我说了，你打了他生气，他傻了，他不是不来西安了。我心里就害怕，我老公听见这话，我赶紧蹬着三轮带着我两个儿子和我在村子里头那大街上找了半天又没找着，就赶紧去印那个寻人启事，找了一个月也没有结果。我就想着，我不是当时要不打他，我女儿也不会不好。
2: 你为什么打他？
5: 小时候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家里也穷，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一生气就想打他。
2: 打得狠吗？

0: 就是一生气了就想扇他耳光。
1: 哦，打人脸。
0: 嗯。
1: 你打不打你那两个儿子？
0: 也打，打得少，打他打得多。
1: 哦，重男轻女吗？
0: 因为他也是老大，他是姐姐，肯定就打他多一点。
2: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我当时太重男轻女了，太喜欢儿子了，对女儿太不好了。有一次他弟弟生病，农村人当时也没钱，我就给他买了那个拽芝麻的烧饼。等他生病的时候，我领着他去看病，领着他去看病回来的时候，他也问我说：“妈妈，你给我也买点那个好吃的吗？也买点糖和那个烧饼。”我说：“你吃啥？你这么大了，咱家又没钱，你又不是你弟弟。”他当时就撅着嘴不吭气，站在一边去不理我。我想着现在可后悔，当时要对女儿好一点，不打她，她也不会跑丢了。
0: 就是他救的前一天晚上，农村人睡那个土炕嘛，是那个狮子，我就给他逮那个狮子嘛。你这么大了，七八岁，你就不会给你逮，把这管你吗？你还有两个弟弟，你爸挣钱，我还想帮你爸，你都不会管你吗？越说他不吭气，我也要来气，我又打他两下。
1: 他走的头一天，你打他了？
0: 打他了，晚上打他了。
1: 打得厉害吗？
0: 拿那扫地的小锹出来打他了。
1: 后悔了吧？
2: 我一直后悔，我打他不是我对他不好，他也不会走丢。女儿丢了以后，我天天想着他的好。
0: 我女儿从小也可乖了，我家那个院子里农村嘛，没铺砖也没那个打水泥，就是那泥坑净是水，我去拉那个土，他就给在我的车子后面。我说你就在那里玩吧。我去抱那个大头块，他也给我抱小头块。我说你别抱了，累得不长了，他非得给我抱。抱了我就拉着车子，他就跟到后面。回家了，我去卸那个头块，他给我端了一盆水，拿了一个毛巾。我当时我女儿可听话，我就是看不到我女儿的好，不是打她的不会接而且走。
1: 你老公怨你吗？
0: 我老公一个月给我没说话，他说你把女儿都揪了，我不给你过了。他亲戚来了说你又不要他了，这两个孩子也没妈了，你咋过呀？我老公听着这话才给我一个月以后才说话。
2: 其实我当时是最难受的，女儿是因为我打她才跑丢的。我其实也还爱女儿，我就天天做梦想她，看见她跟弟弟在那玩在那笑，我叫她她都不理我，我就做梦都哭醒了。 我醒来我想着人做梦都是烦的，女儿肯定回不来了，我就气得在那直哭。都是我，怪我，不是我，她也不会跑出去就回不来了。
1: 这十八年来你们都怎么找女儿的？
0: 开始的时候我想我女儿也是上学的年龄，谁把她收留了，她谁肯定要送她去上学。就那十几个学校门口，我天天转着在学校门口去找，今天在这个学校门口找你看两天，明天在那个学校门口，觉得像我女儿就赶紧上旁边当同学打球。十几个学校保安都认识我了，所以这学校里都没你女儿。
1: 你们还去外地找过吗？
0: 在外地找过，没钱了就打工，打了有了钱就找女儿。逢人都说，结果人家说哎呀，我那就有一个女儿和你说那情况差不多。我一听我借钱就，我早上早早都赶坐第一趟班车到那地方，我一看那小女孩也挺像我家女儿，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她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
2: 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点好吃的，给他点钱让他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就以后我就后悔的不能行。

0: 我都见见着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他，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前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着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着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3-4年。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丢，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囚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1: 待了几年？
0: 今年是近三年。
1: 还没出来？
0: 还没有。
1: 大儿子呢？
0: 大儿子最听话的一个，我找了他姐也没管他，他本来学习也挺好的，语文全是第一名。因为我们这些年都找女儿，也没攒什么钱，他就打工挣点钱给我，让我找他姐姐。他上了初中，毕业就不上了。在西安的时候，他嫌工资不高，他说妈，我要上外地去打工。我说那外籍工资高一点，你就去吧。他就去外籍，他去了没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妈，你不要想我姐，你想想你脑子就坏掉了，你看你咋生活。”我说好，你别想我。我有一天他去上班了，从那楼梯上跳下去摔死了。
1: 老大呀。哎呦，这姐姐！
0: 我要打死不打我女儿，女儿不会死也不会。

0: 那你们家靠什么生活？
1: 我自己扫马路。
2: 他日复一日的坚持辛苦工作，带着悔恨与自责，一刻也不停歇地寻找着女儿。这种执着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力量，让他带着18年的愧疚与牵挂，继续坚强地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只盼有日能找到女儿，亲口对她说一句对不起。
0: 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我们是加快速度帮你找，想能找到苗苗，别摔倒啊，站好了，来往前。
3: 冯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寻找孩子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着急，也是赶紧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的记忆，当时孩子失踪的地方啊是在西安，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当地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在那个融媒体平台上发现了疑似寻亲帖，有个女孩在找家，记得家里有两个弟弟，记得家以前是河南的，这些信息全部都能比对上，但是她说自己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
3: 您看家中的成员信息还有老家的信息都能对得上，但是啊，关于说是被抛弃的这一点和咱们所说的是不一样的。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也是联系相关的警方。

0: 对你双方进行了采血比对。
1: 我们接到信息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很爱你，妈妈，但是就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

0: 我要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以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他们，我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女儿很棒。
1: 妈，对不起。

0: 其实妈妈是一直以为女儿是离家出走，但是可能中间有一点小误会，女儿那天不是说特意要离家出走的。
1: 对，
2: 那天走出去之后，我就找回家的路怎么也找不着了，在街上等了一天，我还到处走，最后被警察叔叔带到派出所。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父母当时能及时的找，我觉得他们应该能找到我。可是我等了一天都没有等到什么消息，所以我感觉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在乎我，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0: 在警察叔叔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呢，后来就送到了福利院。但是是因为他们家刚刚到了西安，所以苗苗并不知道在西安的具体住址是哪，所以找不回家。哦，而妈妈
3: 等于苗苗一直在福利院长大。
0: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是被领养到了养父母家，在河北长大上学。
3: 哦，养父母对你好吗？
1: 还可以。
2: 到了养父母家，还有一个哥哥，虽然吃喝呀，都能满足，但是就是感觉融不进去。养母吧，我们从来都没有拥抱过，也没有一起洗过澡，就换衣服都是要避开，就觉得很生疏，总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我有一次做了一个噩梦，反正在一个大峡谷，一个悬崖边，我真的很需要妈妈的怀抱，我真的很需要母爱。我那一刻觉得真的好脆弱，就哭醒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找我？所以越是长大我越觉得恨。
3: 什么时候开始不恨妈妈了？
1: 我觉得长大以后吧。
2: 我经常看一些寻亲节目，有时候就会幻想这个是不是我父母。如果我妈妈很努力地找我，很疯狂地找我，我觉得可能我的心结就会化开。
3: 你妈就是疯了一样的找你，这你是她的心头的一块肉。
1: 我觉得你我妈挺不容易的。
4: 家庭暴力啊，可能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这么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当然它这个时间是很久以前了哈，当时这个法律规定没这么完备，但不管怎么说，他这位母亲呢，他现在很后悔，但是更应该这个反思。
3: 苗苗，我跟你说，你今年二十几岁？
5: 他是属羊的，2月22的生日。
3: 18年里他遭了很多罪，希望你像个好孩子一样等着弟弟出来，把弟弟领上正路，让爸爸恢复，让妈妈疲惫酸楚的心里得到慰藉。任何家散着不怕，有人在这里边用甜蜜的爱来搅和，你将会有一个幸福的未来。今天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家看到了一个好苗苗，也看到了一个好妈妈。姐姐不再为自己自责了。
6: 倪老师，我想说一下，其实苗苗这种情况吧，不是个案。有一些孩子可能是走丢之后呢，就是送到福利院了，但是家长并不知道说到救助站呐、福利院去找。现在呢，咱们民政部有一个民政救助寻亲网，也希望现在家里头还有在寻找，特别有一些智障啊、老年痴呆呀、或者是失忆，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下民政部这个救助寻亲网。这样的话呢，可能有他们的亲人就在这个网上。
7: 这个大姐呀，她的经历啊，是个不幸的母亲啊。在这里，我们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资助他度过眼前的困难。

0: 来，苗苗，谢谢叔叔，
1: 谢谢，
2: 谢谢英语老师。
3: 18年的寻找与误解，是爱和坚持，让这个破碎的家庭重新圆满。今日的重逢，让母女的心结双双解开，让母亲有了机会向女儿道歉，让女儿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母爱。
4: 本来今天我想漂漂亮亮的见到妈妈，可是因为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感觉现在我脑子很乱。我想跟妈妈说一声对不起了。现在我才知道，其实爸爸妈妈弟弟都很爱我。
3: 希望这个破碎的家庭在爱中再次粘结，越来越好。

0: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1: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2: 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啊？
0: 醒来之后，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话的，
3: 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就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着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就是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唐叔的帮助下，让我又坚强了起来。只要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什么是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

0: 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1: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3: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1: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

0: 啊，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
1: 哦、
2: 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1: 嗯，
2: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2: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0: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啊、口渴呀、啊、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1: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 太苦了，能让我们全职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

0: 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啊，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啊，太好了，
2: 太好了，
3: 挺好喝的哈，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3: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4: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5: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6: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4: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哦，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4: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5: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
4: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

0: 脾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那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 他就舒服多了，那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

0: 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2: 嗯、
3: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2: 嗯、
3: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2: 嗯、
3: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2: 嗯、
3: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2: 嗯、
3: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嗯、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哦、
3: 虽然你看呢、啊、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0: 嗯，
3: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

0: 都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0: 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孙淼，今年35岁，我曾经绝望过，自杀过两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又让我坚强了起来。
2: 究竟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一度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走过那段绝望的日子？30年来，他从未放弃的事情又是什么？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3: 有请。你好。
4: 你好，倪老师好。
3: 你好，请坐。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4: 你找我的爸爸妈妈。我找家找了30年，我自杀过

0: 自杀过，为什么事儿啊？
1: 那个，就是一直想家。
2: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着妈妈离开新疆回徐州的老家，途中没钱了，跟着妈妈下火车到了太原，到处流浪。那个有一天肚子不舒服，躺在妈妈怀里睡着了。我醒来之后，我一看不见妈妈了，我就到处乱找妈妈，到处跑，找妈妈没找到。那个有个男的就说，我领着你找妈妈，我就跟着他走了。他就是个人贩子，把我拐到了山东菏泽一个老太太家。
1: 这个老太太家里面干农活了，啥活都干。
0: 来，
1: 我领你走妈妈，
0: 孩子先把汗擦一擦，额头上的汗都滴到眼珠了。紧张是吗？也激动哈。那个时候你多大了？
1: 那个时候就四五岁。
0: 四五岁就在老太太家干农活啊？
1: 干农活。那个他就是说，那个突然有一天，他说给我找个新家，害怕我跑了，给我放那个红薯窖。
0: 红薯窖，
1: 就是农村那个红薯窖，那个圆的，圆的，有2米深嘛，那个，我放在那里面，我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天。后来就叫养父过来了，把我从那个红薯窖里拴个绳子，把我拽到上面，身上全是泡子。
0: 那这十几天你在里边吃什么？
1: 吃窝窝头。
0: 老太太给你递下来。
1: 递下来给我弄点水喝。跟着养父走到他们家，身上全都烂了。全都烂了，找乡村医生给我一看，就身上全肿了嘛，肿了，人家到医院一看，
0: 那什么病啊？
1: 就得了肾炎。
0: 肾炎哦。
2: 然后就是到他们家，他们就嫌弃我吃饭的时候就是用个筷子跟那个碗都给我放一块，就是吃饭就是自己单独的用那一个，然后就是吃什么饭就是一个人在一边吃，就是感觉没有一点点好感，就是给个外人吃。
0: 你在家都干什么农活？
1: 就家里面干这个地里活了，干地里活了，有一天特别想家，就是感觉的谁搁后面一直在叫我，就是叫我，叫我小淼，我就感觉给我妈妈叫我似的，然后一放就跑，走，从村子里面这边跑那边跑，就人家我说你们家的孩子疯了吗？是养父跑到那个村子里面把我拉到回家，咱家一巴掌打得我直吓得不行。
2: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3: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0: 你都上哪去找了？
1: 上新疆。
0: 你印象中你们家是在新疆呢？
1: 你到下雨的时候我想起来了，雨雨大大下，新疆的娃娃不害怕，我才知道我是自己是新疆的娃娃。
0: 说说记忆吧。
1: 我记得我那个我爸爸他是一名教师，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自行车上面有一个木头板，我爸就搂着我那个骑着自行车上学校嘛，学校那个路上有那个白花花的棉花地嘛，就那儿就上学去了。那姐姐都对我也特别好。

0: 我们家里有种的有一块那个哈密瓜地，那姐姐就在领着我到那个哈密瓜地里摘哈密瓜吃什么，她摘个大的摘个小的，我姐姐她抱个大的我抱个小的，然后到家我姐姐切的第一块哈密瓜就给我吃，那哈密瓜特别特别的甜，我都开始想办法找，就是到了2002年，想找这个自己的父母都快要结婚了嘛，前两个月，我就心里边想，别人家的孩子都那个结婚了，自己的父母都特别高兴，都哭了，我自己都见不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特别想，特别难受。
1: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那个时候有22，
1: 都快结婚了，
0: 22、23嘛。
1: 啊，
0: 嗯。
1: 上哪找？上新疆了？
0: 上新疆了，从曹县坐车坐到商丘，就害怕自己的养父找着我了，我就是转拐个弯坐了那个郑州，从郑州又开始那个买了票，我就是上了火车，就高兴的我说。都可以见到自己的亲人了，我就。
1: 你到新疆是有目的地吗？知道到哪找啊？
0: 就是在我脑子里面记忆的地方。
1: 在新疆待了多少天？
0: 在新疆待了一个礼拜。
1: 哦，然后就回哪儿了？
0: 又回到山东，又回到山东养父家了。自己就是结婚那天，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在。
1: 嗯。
0: 心里边找家没找到，特别绝望，就是。吃了几片安眠药，弄一瓶白酒，就直接要灌下去。后来好了，结完婚就是过了年了，就是又出去打工，回来挣了3000块钱，给了养父也。我没想到，就是想的是让他对我老婆好一点，他那个直接就跟我说，不咱们分家吧。他说分家我。心里边都又特别难受，又找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找不到，这也是好歹也是个家，这个家也不要我了，就是我家的铁门一插，在外面又找一瓶农药，
1: 又想到自杀了，
0: 拿着那瓶药就直接就灌下去了。
1: 你老婆怎么看待你这自杀？
0: 老婆没在家，
1: 不在家啊。这两次自杀，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
0: 醒来之后，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几，就是跟我说话的。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这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他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就是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唐叔的帮助下，让我又坚强了起来。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1: 春伟，像他这种人内心很脆弱怎么办？
2: 好多人会觉得一个孩子心里面能有多大的世界，但是你看这个孩子就在他小的时候世界其实挺大的，他会觉得啊，我是新疆出来的，我会一点一点地找回我在小时候的一个记忆。但是由于他曾经生过病，那个时候就是说被养家嫌弃的话呢，这个对他的伤害其实是挺大的。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孩子生病，总会得到亲生父母特别的一个关爱，再穷的家都会把孩子在这个时候保护得更好。但他可能就会觉得，因为我生病了，我就更被这个养家嫌弃，而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怀疑他自己。但是在他的世界当中，他对于家的描述其实是很模糊的，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又找不到，他是因为那些绝望，所以他才会对于生命没有兴趣，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寻短见，其实是一种失望的表达。但是我们相信今天你来到这儿，我们将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帮你找回你的家。

0: 也将会让你重新找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1: 你从上次回新疆去找过家，后来再去了吗？
2: 去了，
1: 又一次去了。
2: 去了就是那个后来两次，这几次
1: 为什么反复去？是因为有线索？
2: 我就是想一想那个以前我自己的
1: 记忆中的家。
2: 哦，记忆的地方，都不是我脑子里面的记忆的地方。
1: 嗯，也就很失望，又回来了。
2: 就在那十多天就又回来了。买完票一看就掉10块钱了嘛，就上火车，啥东西也不敢买了。走到半路上，一个男的40多岁吧，就是一个大哥，他说那个，他说你来这边来干啥了？我说我在这边找我自己的那个父母的。聊了就是说我的身世，就是怎么，我跟他说，他说你更苦的，他说，然后就是说的都快天黑了，吃饭了，他们都在吃饭，吃饭了，说的小子你怎么那个不那个吃饭？我说的我那个钱花了差不多了，我没钱，掉10块钱了，我这我就下车了，你找家不容易，千万别放弃。就给了我一兜苹果，往怀里一放，
3: 8个苹果，红红的大大的。然后到一站，我吃了一个，我吃了一苹果，就是感觉这个心里面特别温暖，特别舒服。就是说这一路上，有这么多的好心人帮助下，又让我坚强了起来。吃了8个苹果，又回到那个自己的家。
2: 有这么多好心人在路上帮助我，就又让我坚强了起来，我就说我更有希望要找家。
4: 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个非常脆弱的人。
1: 嗯，
4: 但是他又回新疆去找过自己的家
1: 三次，
4: 可以用一句话说有点不远万里的感觉，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很执着的人。那么不管他是脆弱也好，坚强也好，他心中只有一个，就是寻家在支撑着他的生命。
1: 嗯，
4: 但是我想对这个兄弟说的是什么呢？就说你现在自己已经有家了，有妻儿了，是吧？那么如果你还是始终生活在你那个家的世界里面，你就有可能愧对于你现在的这个家。
1: 你作为父亲，你觉得你称职吗？你就说你爱你的孩子吗？一儿一女。
2: 我爱我的孩子。
1: 爱他们。嗯，你的孩子很爱你吗？
2: 孩子他爱我。一天在那中午回家了，就是要儿子就是说，他吃买了个烤肠嘛，买个烤肠就是说那个，他吃了就给我留点，我说我不吃你吃吧，我给儿子说，儿子就那个，非得给我，又扔我碗里面了，放我碗里面了，我就知道我是当爸爸的了，要好好的，坚强才能找家。
5: 三次回到新疆寻家，接连失败，让他陷入最绝望的谷底，两度选择轻生。这时身边好心人的鼓励和帮助，让他感受到温暖和责任，他又一次从逆境中挣扎启程。他相信只有坚强活着才有希望，有了希望才能找家。
1: 来，我们站在这儿，我们看看书东怎么帮你找。书东，来站在这儿，往前走。
6: 孙淼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并且联系宝贝回家的卷子，马上为你展开寻找。
7: 根据你的记忆，你的家在新疆，你的父亲在学校工作，同时根据你提供的家人的姓名，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帮您做了寻亲的登记。出乎意料的是，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

0: 就联系到了我。
1: 看到你的全家帖后呢，我在宝贝国家网站上搜索了相关的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新疆吐鲁番的家庭，他们一直在找1988年被拐卖的小儿子。
2: 这家的父亲曾在小学当教师，家里也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这些都和你所提供的信息高度吻合。
3: 随即我们就联系了上海大拐办的警察同志，
4: 所以我们也是立即对你的双方进行了采血，进行了比对。那究竟他们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亲生父母呢？我们一起来期待好的结果。
5: 爸爸，我和弟弟妈妈支持你，我和弟弟妈妈在家等你带来好消息哦。爸爸加油，我们支持你。
6: 爸爸加油。
7: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曾经绝望过，自杀过两次。我相信活着就有希望，我一定能坚持下去。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什么是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爸爸了。
1: 好了，找到爸爸了啊。
2: 来，请把爸爸领过来。
1: 你搀着点爸爸。
2: 树洞，妈妈呢？
1: 跟他一起被拐了。那
2: 哦，也被拐走的。
1: 对，我们待会儿具体
2: 到现在再没找着。哦，那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
1: 对，

0: 你个认识这照片，小时候照的。这是你二哥，这是你大哥，你大姐。
1: 记得不记？知道这些名字，知道我哥哥两个名字。
0: 你小时候聪明的很。
2: 爸爸的名字记得也是对的，家里是当老师也是对的。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其实呢，当时妈妈是带着他去回娘家。为什么说是妈妈是被拐了？因为后来娘家打回电话来说，人哪儿去了，根本就没找。
3: 不知道。
2: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音信，
3: 就妈妈和他是被两个地方拐走了，
2: 所以我们判断是可能是有人先把妈妈拐走了，又有人在盯上孩子。
3: 孩子放心，我们会继续帮你找，
2: 继续帮你，
3: 我们就有这个本事。你看，帮你找到爸爸，然后再给你找到妈妈，哈。
2: 哎呀，你看看老父亲，快70岁了，
3: 难受啊！
2: 不哭了，真是听说了。我们核实这些身份啊，对上之后呢，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这家人呢，现在大哥呀、大姐呀、二哥呀，都在各地，全国各地都在打工啊。有的在跑运输，都赶紧就往一块赶。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个交通的问题，有些延误的，所以只有今天老父亲赶过来了。
0: 你姐现在还跟母亲，找你娘俩
3: 都在这往这赶哈、
0: 因为车要飞机票。定位好了，车不飞机不飞了。
2: 咱们先看段视频吧。虽然他们赶不过来，都拿手机
3: 祝福了哈，
2: 拍了想跟弟弟说的话，姐姐和哥哥。
3: 好，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4: 不管我们分隔有多久，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上学的日子吗？还有小时候爸爸带你上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欢迎你回家。
5: 来，走。
6: 小翠，你现在过得好吗？你现在在哪里？姐姐那么多年也盼着希望能找到你，
2: 盼着你回来都。你大姐还在乌鲁木齐机场等着你呢，所以今天见了爸爸以后跟爸爸，明天咱就能回新疆，就能见着大姐。
0: 行，我回去。
7: 一个是这个孩子被拐走，而且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当年也被拐走，到现在还下落不明。所以对于拐卖犯罪啊，是必须严惩。这个孩子呢，他从小被拐，你看他父亲是教师，但到他现在他一个字不识，是文盲。如果在不是被拐，在他父亲身边一定会上学的。所以这个充分说明了这个拐卖犯罪的严重危害，所以对人贩和买主都应该严惩。
0: 非常感谢回信。
3: 对，我们也希望正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孩子的妈妈，然后如果你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就尽快来联系我们，让你们一家团圆。明天是跟着爸爸回乌鲁木齐吗？可以哈，
2: 家里也有房子，也有棉花地。
3: 好，
2: 都给你留着，
0: 葡萄地都给你，
2: 葡萄地都给你，
3: 就给他了，
0: 都给他。
3: 好，你的爸爸幸福的回家，我们祝福他们。好，不谢孩子，心里敞亮点啊，别那么纠结了。
0: 于大姐，
3: 哎，
0: 谢谢你。
3: 好，不谢不谢，大哥。看着儿子终于找到了家，找到了父亲，虽然还没有找到母亲，只是暂时的。我们有信心帮他找到，让他们一家早日团圆。
8: 虽然几度跌到生命的谷底，但新淼带着活着就有希望的执念，坚强地站了起来，并更加执着地走在找家的路上。今天他终于回到新疆，家人隆重地为他准备了欢迎晚会，让他真正的感受家人的温暖。而我们会继续寻找孙淼的妈妈，祝愿他们一家早日团聚，不再分离。
9: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已经开通了捐款渠道，您可以通过屏幕上打出的

到募集捐款，募集到的善款将用于公益寻人事业以及救助节目中极度贫困的、重病的、残障的寻亲人。感谢各位的爱心付出。

0: 大家好，我叫黄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
1: 嫁入婆家三年，雅丽发现在婆婆身上有一个深埋30年的秘密。今天她要克服阻碍，领着婆婆揭开真相。
2: 我婆婆是四川的，20岁离开家的，然后现在有30多年了。对，
3: 20岁离开家还找不着家呀？
2: 在大山里面嘛，从来也没上过学，因为他是从那边就是被拐过来的。
3: 公公这个家就是被拐过来的这家吗？
2: 对，
4: 我说婚姻了，有小孩的不能离开这个家了。要带小孩呢，
3: 带小孩就不能离开这儿了。
4: 干不好事啊，他就打，拿棍子打。
3: 拿棍子打，你不反抗吗？
4: 反抗你搞不，你打不
3: 他呢？打不过他，
4: 打不过他。
3: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啊？
2: 就是我公公这一块，你是不大支持的。就有一次我是观察到的，那一天下午呢，婆婆在哄孩子嘛，发现我婆婆呢盯着宝宝看。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婆婆是不是在想家？当时就醒了，紧接着我们就下楼去了，看到我婆婆一个老乡，她那老乡就直接问我婆婆嘛，就说，找到家没有啊？可找到家啦？然后我婆婆怎么讲？当时语气就比较低落吧，那种，不找了，找不到了，我当时听了，我感觉我婆婆刚才肯定也就是在想家，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心疼她，觉得特别的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是想帮我婆婆，就是满足她的这个心愿，帮她找，一定要帮她找到家。
0: 谁不想找到家呢？谁不想和一家人团圆团聚？是不是？所以我婆婆有时候她不是不想找家，她是被我公公吓怕了。其实心里面肯定还是想找的呀。30年了，我婆婆呢肯定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的，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埋藏在心里了，只能去想一想。她把更多的一些苦水啊，一些委屈啊都咽在肚子里面了，然后默默地去付出。我婆婆其实她特别的心酸，我希望就是可以给他找到家，让他真正的快乐起来。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0: 是，
1: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2: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3: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2: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1: 是的。
2: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1: 好的好的。
2: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1: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2: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1: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4: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4: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2: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2: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5: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5: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5: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5: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

0: 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腐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太好了，太好了。
0: 挺好喝的哈，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0: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

0: 枸杞菊这味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

0: 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那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

0: 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3: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4: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4: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4: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4: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4: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

0: 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

0: 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你们好，来请坐。
1: 你俩好。
0: 你好。你们俩是母女俩还是姐俩？
1: 媳妇，我婆婆。
0: 儿媳妇
1: 挺年轻的，
0: 肚子有点鼓。
1: 对，
0: 怀孕了。几个月了？
1: 六个月了。
0: 你带着你婆婆来找谁啊？
1: 给我婆婆找她的家。
3: 大家好，我叫黄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
4: 嫁入婆家三年，雅丽发现在婆婆身上有一个深埋30年的秘密。今天她要克服阻碍，领着婆婆揭开真相。
1: 我婆婆是四川的，20岁离开家的，然后现在有30多年了。对，
0: 20岁离开家还找不着家呀？
1: 在大山里面嘛，从来也没上过学，因为她是从那边就是被拐过来的。
0: 公公这个家就是被拐过来的这家吗？
1: 对，
5: 我说婚姻了，有小孩的不能离开这个家了。要带小孩的，
0: 带小孩就不能离开这儿了。
5: 干不好事啊。他就打，拿棍子打。
0: 拿棍子打？你不反抗吗？
5: 反抗你搞不，你打不
0: 成。打不过他。
5: 打不过他。
0: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啊？
1: 就是我公公这一块你是不大支持的。
0: 你嫁给他们家的时候知道你婆婆的遭遇吗？
1: 我是3年前，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经过媒人就是介绍的，然后完了认识我老公的。其实那会儿也没相中他，就感觉他，又黑又瘦的，完了年龄也比我

0: 小嘛，第一次见面，完了他当时就问我，他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呀？我说我现在在学车呢。他说那你现在学车的话，就是尽量穿长裤啊、长袖啊，那个什么衣服之类的，就是挺细心的。就是完了慢慢就感觉有一点好感了嘛。相处了之后，其实我老公没有更多的提到我婆婆，更多的提到的是他的爸爸。完了那个时候呢，我也挺好奇的，我就是说，哎，一般不是说提妈妈的多一点，或者是说爸爸妈妈都提哈，但是我老公不是的，就是说妈妈这一块就是根本就没，对，很少提，压根就没提过。心里面就是有一个疑问在那里，我在想我婆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第一次双方父母见面，见面之后呢，吃饭的时候呢，我婆婆从头到尾就是都是没说话的，最多的也就是笑笑。我就说，哎，怎么回事？我说我婆婆为啥就是不说话呀？饭局之后他们走了之后呢，当时我妈就是拉着我就说嘛，说女儿，这个你这婆婆行不行？是不是傻呀？还是怎么着啊？都不说话呀。其实我当时听我爸我妈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是心里面是不高兴的，我就反驳了他们，人家也是儿子女儿都养这么大了，是不是？肯定是说生活这一块肯定是可以的。后来就是有一次，我老公让我去他家吃饭嘛，我心里面也是想去解开这个谜的。就是第一次过去的话，其实那一次也是偷着过去的，我爸妈他们都不知道的。但是我就是想去解开这个谜，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环境，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去的时候，我婆婆刚刚在厨房里面烧菜嘛，烧菜完了，我进去就打招呼，我说阿姨你在忙啊？阿姨，然后完了，我婆婆说啊，是的，来了哈，感觉挺热情的。完了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面就一直说，哎呀，吃点菜呀，阿姨说的菜不好吃啊，你多吃点这样子的哈。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婆婆挺好的，就是很容易相处的那一种。吃完晚饭回去之后呢，我就是也是跟我爸妈就说了这个事情，我说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子嘛，就是婆婆还是像正常一样的能生活的，也是能沟通的嘛。
1: 我和我老公的这段婚姻的话，也是我自己去选择的嘛，自己做主的。其实在我老公之前的话，给我介绍的就是其他的比我老公条件好的肯定都是很多的，有的亲戚介绍那个就是家里面环境比较好的，几套房几辆车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多少家产什么的。我就想找一个特别就是说踏踏实实的，就是说一般家庭的，就跟我们就是门当户对的那种吧，就想找一个过日子那种类型的。
2: 婆婆生活中对你真好吧？
0: 对，就是刚结完婚的时候，其实我们刚住在一起嘛，就是特别不习惯，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自己衣服就是我会自己给她提前给她洗好，有时候就是说没来得及去洗啊，我就会拿个盆呢给她装好放床肚底下呀，还是放哪藏着，都让我
2: 找着，
0: 都给找着了，找着完了都给我洗了。就是每天下班回来一看啊，阳台上面晾着衣服，哎，我就感觉哎呦又特别不好意思了。我就跟我老公说嘛，我就说哎呀妈，又给那衣服又给洗了，我说哎呀，我说太不好意思了。然后我老公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一家人那个衣服你还分开洗，那么见外，就这样子的话妈反而不高兴了，就这样说的。反正一开始就是不太习惯嘛。
1: 记得就有一次嘛，我那个内衣上面的一个小挂件，因为我婆她洗的时候是到那个外面那个荷塘里面去洗的嘛，上面有个小挂件就给敲掉了，她也不好意思和我说。我老公呢就是后来跑房间里面跟我说了嘛，我说那掉了不就掉了嘛，当时我也笑了哈。但是我就觉得我婆婆是不是自己感觉挺内疚的，我说哎呀妈，我说那有什么呀，掉了就掉了，我说你不要心里面就是觉得不好意思了哈。我说你那个帮我衣服都洗了，我还要感谢你了，你还觉得有愧疚了，还觉得不好意思了，对吧？从那个时候感觉跟婆婆就是相处这一块有更深一层的去交流了。
2: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婆婆的身世？
0: 那个时候也是刚怀孕，吃饭的时候呢，电视上面刚好也在播那个寻亲的节目。当时就是有家里面亲戚就问呀，就说哎，舅妈那个你那个找家那个事儿怎么样了哈？问完之后，我公公上来就反驳了，就说了，他能找到家呀，

0: 她那么笨，她能找到家？问她什么她都不知道。婆婆当时没办法，就说，不找了，不找了，找不到喽。因为我公公那样说了，我婆婆肯定是害怕，就是等客人走了之后，我是私底下问我老公的，然后我老公跟我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事情都跟我说了嘛。他说妈妈是在他20岁的时候，然后完了在四川宁南那个车站嘛，被就是卖到了现在这个家嘛。我公公嘛对他也特别不好，也打他骂他。怀孕了之后呢，就是婆婆肯定就放弃了那个逃跑的那个念想了。我就觉得我公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第一个心疼我婆婆，第二个我就感觉特别气愤，自己做错的事情不知道去悔改，还婆婆做的不对了。本来就是我公公做错的事情，他凭什么不让我婆婆找家呀？反正每次只要婆婆肯定就是说找家的这一块，他就这样去说他，还说他笨啊傻呀之类的。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感觉特别没良心。
1: 你公公对你婆婆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像现在的话，他反正是不敢打我婆婆了，他更多的就是用言语嘛去骂他。我上来我就是会直接反驳他的。本来就是记得有一次就是家里面也是来了客人，我当时是我们俩在厨房里面忙那个烧菜嘛，我公公当时就直接来厨房就说了，这菜怎么烧的呀？你烧的是什么东西啊？你会不会烧菜啊？这个菜烧出来的是人吃的呀。当时我就特别生气了，我说不行你来烧，我说你要是不会烧你就出去，别在这念念念的念着烦。我就这样直接去反驳他。 对我婆婆反正只要什么事情做不好了，她就会去指责她批评她，然后就是骂得特别难听的那一种，就是老东西这样老东西那样子的，就这样子，从来就是说不把她当一个老婆去看待。我感觉我婆婆在家里面就像一个佣人一样子，没有地位的。我觉得我公公这样对待我婆婆的话，反正我看着心里面是特别气愤的，因为她凭什么呀？更多的都是婆婆在付出，婆婆在做，你凭什么来说她呀？本身就是你自己的错，你还这么过分，对我婆婆来讲是特别的不公平。我觉得我婆婆真的忍受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心里面就是特别的，就是觉得我特别心疼。
1: 那你现在在家里和你公公的关系很紧张？
0: 不怎么说话，基本上不说话。
1: 那像这种状况你丈夫什么态度？
0: 也没办法，是他爹对吧。我老公这一块呢，他更多的是为难，左边是爹右边是妈。他会维护妈妈，有些事情他肯定就会直接去跟爸爸去顶撞，然后现在的话爸爸这一块肯定就是说也不敢再去动手了。
1: 那你婆婆真的是因为有了你在这个家里还有点地位？
0: 我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打抱不平的，就是见不得别人受委屈。
1: 妈妈平常肯定是特别想她的家吧？
0: 对，就有一次我是观察到的，那一天下午呢，婆婆在哄孩子嘛，发现我婆婆呢盯着宝宝看，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婆婆是不是在想家，所以我一直也没打断他，也没叫他。大概也过了有几分钟嘛，几分钟过去之后，就是小孩当时就醒了，紧接着我们就下楼去了，看到我婆婆一个老乡，他那老乡就直接问我婆婆嘛，就说找到家没有啊，可找到家啦。然后我婆婆怎么讲，当时语气就比较低落吧那种，不找了，找不到了。我当时听了，我就感觉我婆婆刚才肯定也就是在想家，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心疼她，觉得特别的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是想帮我婆婆，就是满足她的这个心愿，帮她找，一定要帮她找到家。
2: 谁不想找到家呢？谁不想和一家人团圆团聚，是不是？所以我婆婆有时候她不是不想找家，她是被我公公吓怕了，其实心里面肯定还是想找的呀。30年了，我婆婆呢肯定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的，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埋藏在心里了，只能去想一想。她把更多的一些苦水啊，一些委屈啊都咽在肚子里面了，然后默默地去付出。我婆婆其实她特别的心酸，我希望就是可以给她找到家，让她真正的快乐起来。
1: 那你婆婆走哪儿都跟着你吧？
0: 现在目前是这样子的。

0: 我有时候回娘家呀，干啥的？我也
1: 带
0: 就是
1: 上他。
0: 喜欢带着我婆婆。这以后就是让她当个娘家嘛，走一走嘛，这样也挺好的，就是让她就是不那么想家了。
1: 妈妈脖子上戴的是个什么项链？
0: 我婆婆那个时候在上班嘛，上班，她的工作是绿化，
1: 绿
0: 栽
1: 化，
0: 树。一开始她是脖子上挂着是一个像这样类似这样的绳子，然后一个小吊坠的哈，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又发现上面又多了一个小吊坠，就是直到后面呢，我就发现上面挂了一串儿，有四个四来个那种，很好奇了。我说："哎妈，我说你这么多这个从哪儿来的呀？"都说："啊，我干活捡的，就觉得挺好看的。"那个时候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心里面又开始，又觉得就是特别去觉得就是说我婆婆就特别心疼她。那天下午刚好完了，那天我婆婆也没去上班。然后完了，我们一起就是带小孩，就是说
1: 去
0: 在
1: 买的。
0: 去买的。对，我有时候会拿我自己的妈妈跟我婆婆去做比较的。我妈妈就属于那种比较挑三拣四的那种吧。有时候就看我婆婆吧，你给她买了吧，就是怎么讲还舍不得带的那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这同样都是妈妈，为什么都不一样的呢？我就感觉有时候，反正更多的去心疼我婆婆这一块吧。
1: 你什么时候给你婆婆上我们这儿报名的？
0: 报名的话是去年，看到我婆婆在看这个，等着我这个节目，我就发现到她在那看嘛，完了又流眼泪了，因为她在那哭嘛。我说别哭了，我说现在我马上就给你，就说我也通过这个栏目，我也给你找。
1: 你替她找家，她高兴吗？
0: 跟她说了之后，感觉就是每天就是感觉就有盼头了嘛，就是反正心情很不一样了。
2: 这个小妹妹太了不起了，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里面，有一种叫侠义的精神。哎，今天她又穿那个红衣服上来，我听完她叙述，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当代的红衣女侠，而且是很勇敢的，因为你直接捅了这个家庭的一个
1: 马蜂窝。
2: 你将来你怎么面对你的公公？我觉得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0: 他有什么意见呀？他能有什么意见？他本来他就做错的事情，那为什么有意见呀？是他自己犯的错，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一块还有所不满了？
2: 当然，我也更愿意看到你的公公通过这期节目能够改变对你婆婆的这种态度。
3: 你这个公公当年应该是涉嫌收买被拐妇女罪和虐待罪，应该数罪并罚的。他最近还在打吗？还在打你婆婆吗？
0: 现在没有了。
3: 反家暴法规定，这种打骂和虐待是可以报警的，然后警方呢会依法处置，谁都没有权利打其他人啊。你只要是打，那就追究刑事责任。
4: 因为你的婆婆是买来的，正是由于你勇敢地站出来，你才会发现你婆婆在这个家30多年第一次有了一个女主人的一个地位，第一次有了一份被认同和被尊重的一个感觉，是因为你把她当婆婆，但是你公公没有把她当妻子，你的丈夫没有把她真正的当作母亲，是你帮她一点一滴地找回。我希望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当你看到一个生命被轻贱，当你知道一个生命被买卖，你站出来，对他好一点，帮助他找一条回家的路，让他回家，让他找到一个他应有的尊严，是所有人最应该做的事儿。我希望像你这样的儿媳妇多起来，像你这样的孩子多起来，也希望像你这样的好心人多起来，告诉每一个被拐卖的人，没有家的人怎么回家。
1: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就迅速帮你们排查，也许今天妹妹，也许今天能帮你找到家，也许找不到，你都做好心理准备，好不好？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书东如何帮你找的，请。来，书东，请。
5: 杨阿姨、黄女士，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

0: 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帮助杨阿姨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收集线索，开始帮助你们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一些信息哈，杨阿姨说她记得自己的家乡呢是在一个叫做宁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周围全是大山，她的判断应该是南方啊，自己是南方人。她还记得自己的爸爸的名字叫做杨余年，当时呢是宁南公社的队长，家里一共是五个孩子，除了她之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有两个妹妹。杨阿姨呢大概是1987年的时候被一个陌生人谎称说带出去打工，结果就这样被拐骗走了。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们展开了调查。
1: 我们首先在网络上搜寻宁南这个地名，发现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宁南县，我们立刻前往宁南县进行实地寻找。经过寻找，找到一个叫杨碧生的人家，家里情况和你描述的有一些相似，而且在多年前曾经走失过一个女儿。
2: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对这户杨姓人家进行实地走访调查，究竟这户人家是不是您要寻找亲人呢？希望今天能带给您好消息。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30年了。我婆婆想找家又不敢找，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呢，我就特别心疼她。在婆婆身上我发现了太多的不公平，我想来帮她。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希望这次来呢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答复，可以完成我婆婆的这一个心愿，因为这个心愿肯定在她心里面已经埋藏了有30年了。

0: 妈妈
1: 来，把妈妈、爸爸请过来。
0: 来。
2: 好苦，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3: 我不想的了。
0: 慢慢走，慢慢走，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慢点，慢点，慢点。岁数大了，岁数大了，来来来，扶着了，老爸，老父亲，老父亲。
2: 我真对不起妈妈，
3: 怎么
2: 说？咋活到你来，咋的妈妈？
1: 也不怪你啊，妹妹，你是被拐卖的。爸爸有多大岁数了？说懂。
0: 79，马上80岁了。
1: 哦，妈妈呢？
0: 妈妈75岁了。哦。慢一点，两位老人家腿脚不太好，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啊，来慢一点。
1: 来，让老伯坐在这儿。
0: 来，慢点啊。慢点坐，老伯啊，慢点，慢点。
1: 是什么少数民族？
0: 不是少数民族，
1: 不是少数，
0: 就是汉族。嗯，只不过是住在这个大凉山彝族的那个自治州。
1: 妈妈还记得女儿吗？
3: 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哦，
1: 三个女儿，
0: 三个儿子。
1: 三个。这是儿媳妇，这是女儿的儿媳妇，就是她帮助你们全家团聚的。
0: 杨大姐哈，您记得很多的信息其实都是准确的，包括您的名字杨碧典，但其实就记差了一个字，你其实叫做杨碧娣。
1: 儿媳妇一直在哭，而且是笑着哭。
4: 她找到了，特别高兴，完圆了我伯伯这个多年的一个心愿。
0: 爸爸妈妈这么大岁数了，在大山里信息不通，丢了30年没地儿找去。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也找了几张照片，是你家的老房子。
1: 哎，小玉，我们管你们要20000块钱啊，10000是补助。你看大山里的爸爸妈妈家里很穷，另一方面给这儿媳妇一个赞，给她10000。
5: 对，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我们这个圆梦基金有一个宗旨，就是有募捐的钱要帮助贫困的家庭，还有要张扬一种好的精神。刚才村委宝燕和陈菊说，加10000、30000。
1: 好，
4: 谢谢谢谢，应该都给爷爷老奶奶。
1: 哦，都给老奶奶。嗯，
4: 对。
6: 拐卖妇女呢，其实危害一点不比拐卖儿童对少一代人的危害小。凡是收买被拐妇女的，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同时触犯其他罪名的，还要数罪并罚。上个世纪90年代、80、90年代，那时候是最高发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如果大家知道哪个地方有收买的被拐的妇女，都要向警方提供线索。我们会及时解救这些被拐妇女，然后铲除这些人贩子的团伙。
1: 儿媳妇心满意足地带着婆婆带着爷爷奶奶回家吧。
7: 婆婆终于找到家了，这一刻雅丽无比欣慰，正是她的正直勇敢才会为弱势的婆婆挺身而出，收获团圆。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帮助被拐的妇女和儿童早日回家。

0: 我叫林曼华，我是来寻找我二哥的。他在11岁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了这个家，如果没有他，我也活不到今天。
1: 守护妹妹的哥哥为何选择离家？年幼的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23岁的他，在期待哥哥的同时，又有一个心愿。今天，这一切能实现吗？

0: 陈老师好。
1: 孩子你好，坐下。拿的什么东西吃的？
0: 这个是给我哥哥的。
1: 是什么？
0: 红薯。
1: 红薯啊？给谁拿的？
0: 哥哥。
1: 哥哥，哥哥爱吃红薯啊？那就是来找哥哥的是吧？你多大和哥哥分开的？
0: 他在十一岁的时候。
1: 他十一岁，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十岁左右。
1: 十一岁怎么还能丢呢？不哭孩子啊。
0: 小的时候嘛，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老爱打我们，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很怕两根绳子，就是他每次打我们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两根绳子把我们两兄妹这样捆起来，捆得紧紧的，让我们两兄妹连呼吸都困难。打得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哥，他被我爸爸这样脚朝天的这样吊起来，然后头朝地，旁边还放着一个火盆，就是用火焰来熏他，然后就是被我一个堂奶奶就是上来劝我爸妈说，你这样打还是会把孩子打死的。当时他就可能真气头上，他谁的话都不听。
1: 爸爸是经常打还是偶尔是这样？
0: 只要我们不听话，他又是他喝酒嘛，他烂酒。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0: 多可怕、啊！
1: 我都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挺有意思。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散

0: 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1: 来了，在这儿。
0: 对，
1: 我
0: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

0: 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3: 你合二那是长吗？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

0: 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长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2: 对，
3: 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

0: 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1: 这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团圆团聚。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2: 我叫林曼华，我是来寻找我二哥的。他在11岁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了这个家，如果没有他，我也活不到今天。
3: 守护妹妹的哥哥为何选择离家？年幼的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23岁的他，在期待哥哥的同时，又有一个心愿。今天，这一切能实现吗？

0: 老师好。
1: 孩子你好，坐下。拿的什么东西吃的？
0: 这个是给我哥哥的。
1: 是什么？
0: 红薯。
1: 红薯啊？给谁拿的？
0: 哥哥。
1: 哥哥，哥哥爱吃红薯啊？那就是来找哥哥的是吧？你多大和哥哥分开的？
0: 他在十一岁的时候。
1: 他十一岁，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十岁左右。
1: 十一岁怎么还能丢呢？不哭孩子啊。
0: 小的时候嘛，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老爱打我们，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很怕两根绳子，就是他每次打我们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两根绳子把我们两兄妹这样捆起来，捆得紧紧的，让我们两兄妹连呼吸都困难。打得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哥，他被我爸爸这样脚朝天的这样吊起来，然后头朝地，旁边还放了一个火盆，就是用火焰来熏他，然后就是。

0: 一个唐奶奶就在上来劝我爸妈说，你这打孩子会把孩子打死的。当时他就可能真气了，上来谁的话都不听。
1: 爸爸是经常打还是偶尔是这样？
0: 只要我们不听话，他又是他喝酒吗？他烂酒。
1: 是亲爸爸吗？
0: 他也不单打我哥嘛，他还有时候还会打我妈。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听邻居说我妈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就信了。我妈在外面打工嘛，因为我们家很偏僻嘛，回来要翻过我们老家那一座山，走路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嘛。我妈当时她拎着一袋米，她可能扛不动了，她就把它放到那个半路的那个草棚里面藏起来，然后她就想回家来喊我爸帮忙嘛。她回来看我爸不在家，她就喊了我邻居的一个堂哥哥，然后去帮的忙。我爸没多久他就也回来了嘛，也没说什么，然后就当时拿着一张木板凳，那个木板凳特别重，就往我妈的头上拽嘛。
2: 当时我妈
0: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她还好闪了一下，就当时就那个板凳就往她右脚上这样拽，当时就是骨折了嘛，肿起来了，特别肿。我也在边边看着，我太小了，我也怕，我就求爸爸，我说爸爸不要打妈妈了。但是我爸就去楼上，他什么话也不听。在那之后我妈就很少回来了。我哥哥想我妈的时候，他教我唱一首歌，那时候我不懂，我以为他还觉得好玩嘛。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0: 你这个父亲是你们这个家庭苦难的根源。这个人呢，不但酗酒，而且有严重的家暴。对这种严重的家暴行为，就应该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按照我们国家那个反家暴法的规定啊，实际上他所在这个村民委员会和他的工作人员是有法定的义务要向公安机关报警的。只要是公安机关接到报警之后，我们都会依法处置。这个父亲当时如果发现没过追诉时效，就是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2: 我二哥他是特别喜欢我的，我爸也经常不在家嘛，我们经常就是会挨饿。那时候我也不懂得怎么照顾他，都是他在照顾我。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邻居家借米吃嘛，我们去了，他就那邻居就说，你们每次都来借，上几次借的都没还，这一次又来，还说了什么老虎借金猪也借不还嘛。当时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就跑到别人的田地上去挖别人的红薯吃。之后就是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哥哥嘛，就是邻居也是比较喜欢他，就是有时候会偷偷的给他拿点吃的，我就在家里嘛，但是他每次都会想办法怎么拿点回来给我吃嘛。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为了拿一根红薯给我吃，他当时他就可能趁别人不注意就把那根红薯才煮好的，然后藏在那个衣兜里面嘛，这样裹起，这样裹着跑回来。当时他可能他也没有什么意识到，就是自己被烫红了嘛，那肚子那一块，但是我当时看到了，

0: 感动，也特别高兴，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哥哥是爱我的。那天因为下的太大的雨，我就不小心踩掉那个河里面去，但是那条河特别深，我又不会游泳，我就记得我在拼命的喊哥哥救命，我哥哥就奋不顾身的，他就，但是他会游泳，他就跳下去就把我救上来了。如果那一次没有他的话，可能
1: 没命了，
0: 可能就没命了。所以说，我哥哥在我生命中还是很重要，很重要。
2: 在李曼华的心中，比他大一岁的哥哥无所不能，给他温暖，给他欢笑，同样更多的给了他疼爱。哥哥的离开成为了他心中一度不能提及的伤痛。
3: 我爸因为他经常不回来，然后我们那些亲戚嘛，就是我有个叔叔和伯父，他们就商量着，然后就说啊，一边养一个嘛，然后就我哥就被分到我伯父家了，然后我也被分到我叔叔家了嘛。在那以后的日子，我们可能就更艰难了，但是我哥还是会来找我玩。
0: 有一次他跟我说，妹妹，他说哥哥给你变个魔术，他喊我把眼睛闭上，他可以把两毛钱变成两块钱吗？然后我就把眼睛闭着，我只听到我哥哥打火机嘛，他说他在桌子上下面烧一下，然后呼呼两下，然后我把眼睛睁开，他打开来那个碗嘛，这里面真的有两块钱。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哥特别神，他就是我的保护伞嘛，我就觉得他是特别会逗我开心的一个人。
1: 哥哥在大伯家待了几岁走的？
0: 他七岁的时候就彻底的就 不太喜欢回家了，就是老爱往外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亲戚就把他抓回来了嘛，我那个堂哥就是看守着他，然后把那个房子门就房门锁起来。那时候我哥本来很瘦，他就趁我哥睡着，大哥睡着了，然后就从那个狗洞爬出来跑了。我们亲戚又发现他，就想去把他找回来。当时我们去了几个人，他就说你们是谁呀？我认不到你们，就把我们亲戚给气跑了嘛。都隔了很久了，我还是看到过一次他，就是在一个小店里买东西，然后还给了我10块钱。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哥哥，我说你回来嘛，我说在外面再好的生活还不如家里嘛。他就跟我说他不回来，他不想回来，他说在家里他感觉不到一点点爱的存在，温暖嘛。他劝我，他说妹妹，你也跟我一起去流浪吗？但是那时候我怕，我还小嘛，我就没有答应他。就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看到他了。
1: 哥哥走之前没跟你说他要去哪儿啊？
0: 没有。
1: 等于是你哥哥就在11岁那年跑的，不是人家拐的。
0: 应该不是，因为他肯定还是有很多迫不得已。在家里爸爸又是对他那种虐待嘛，我妈妈比较疼他，我妈妈也被我爸打跑了嘛，然后送到亲戚家那里，他也没有感受到任何温暖。那时候如果我是个男孩的话，我可能也会跟他走。所以说我特别能理解我哥，但是我就觉得他是那么小，他肯定在外面也过了很多不如意的生活，可能我是特别不希望他变坏。在梦境里都是梦到他在上班，就是我梦到他回来了，然后我冲上去抱着他，紧紧地抱着他，我特别害怕，我因为我怕我一松手他又跑了。当时我就是很无助也很无力，我就在拼命地喊着哥哥回来了。但是那一次后，我梦就醒了嘛，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了，梦就碎了。

0: 哥哥走了，那就剩下你一个人在你叔叔家，一直长到现在。
1: 没有，因为叔叔那里条件也不是很好，我14岁那样就出来打工。
0: 你手现在怎么回事？
1: 是工作的原因。
0: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1: 是在做一个就是摄像头的那个组装镜头的那个。
0: 组装，那怎么会受这么大的伤
1: 呢？因为是机器，那个对那个水过敏。
0: 哦，
1: 哎，
0: 你现在结婚了吗？
1: 我结婚了。
0: 都有孩子了吧？
1: 有，
0: 男孩女孩？
1: 是男孩。
0: 在哪认识的这个老公？
1: 就是我妈妈是重庆的嘛，老家介绍的。
0: 你妈妈后来回来了吗？
1: 她回来找我了。
0: 找到你了吗？找到了。爸爸现在自己过吧。
2: 这个家很残破，爸爸家暴，妈妈离家了，然后把他和哥哥寄养在别人家，他可能是这个家最弱小的一个，但是你看他是最坚强的一个。这样一个残缺的家里面，却能够有那么多感情的细腻的一个记忆，是因为妹妹在坚持。有的时候一个家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就能够走得更完整。妹妹今天这样做了，我们希望她能找到哥哥。
1: 我特别想我哥哥，特别希望能把他找回来。
3: 特别怕，害怕就是他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嘛，只希望他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1: 我想这一次我来保护他，因为从小到大是他在保护我。
0: 如果没有找到你怎么办？
1: 继续找的。
0: 好，站在这儿来。

0: 李曼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接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保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你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中比较有效的几个线索是这样的，一个是你说家是在广东的揭阳，还有呢你的二哥李海文曾经有过多次出走流浪的经历。所以根据这些线索呀，我们首先是把寻人的范围锁定在了广东这个区域。我们还多次走访了广东的一些福利院呀、救助站这样的机构，我们还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两位志愿者，共同寻找，希望帮你找到二哥。
1: 我与志愿者心怀美好联系，分析李海文最后一次离家的年龄大约10岁左右，推测他应该对自己的年龄和家住地广东有一定记忆，所以我们将广东李海文作为关键词，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一一比对。
0: 在我们的排查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了两条这个人名字叫做李海文的有关信息。那么这两个李海文中到底有没有你想要找的人呢？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寻找，今天能够为你带来你想要的答案。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虽然我真的爱上你，但愿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虽然我真的爱上你。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妹把哥哥请过来，咱们问问哥哥上哪去呢？
1: 本来杨哥他带我。

0: 友刚才听我们核实啊，那个两条都叫李海文的信息是对上的，都是一个人。
1: 我们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打拐支队收到志愿者送来的血样以后，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陈创慧和孙祖红不排除单亲遗传关系。
2: 经多方工作核实，陈创慧就是李曼华的哥哥李海文。
3: 哥哥还记得小时候爱吃红薯吗？
4: 记得吗？
3: 谢谢。哥哥跑出去上哪儿了？
5: 我是被拐卖到同个市内的一个第一养家，在那个家庭也是属于有家暴的，让我待不下去，我再次离开了那家，在外面流浪。
3: 流浪？
5: 对。
3: 流浪到多大？
5: 流浪了半年吧，在那个车站，就是城市的市中心的车站那里流浪。
3: 半年以后呢？
5: 在那里。
0: 没事，慢慢说啊。
3: 慢慢说，不着急。
0: 慢慢说，来。
5: 反正就是白天往车站跑，晚上就是往公园过夜，就饿成已经是一个皮包骨了，就是非常绝望，很无辜，想家。因为我被拐的那个期间段是上车我就睡着了，
3: 不记得家在哪儿了，
5: 不知道家在哪儿了，特别想回家，哪怕回去是被打我也愿意啊。然后之后就还是接着流浪嘛，在我无助的时候，一位好心人给我买了一瓶水，一面包，没法活的那个时候真

0: 没法活的，吃又没吃的，住也没有，就当初给我买那水的那个人他又出现了，就拎着我去吃饭，然后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家，我直接答应了，我管不了那么多，能温饱就行了，我就直接跟他回去了。他对我挺好，无条件的为我付出，真的很好。
1: 怎么称呼他？
0: 我叫他妈妈。
1: 妈妈。
0: 一开始他是让我叫他阿姨就好了。
1: 你跟着阿姨一直生活到现在？
0: 对，生活到现在。
1: 你成家了吗？
0: 成家了。
2: 我能够找到你，那个。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怕见你，怕你怨他，他没有勇气走上来，你肯见他吗？他是有苦衷的，你知道爸爸那个人。
0: 他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面流浪过的受的是什么苦吗？
2: 我都知道，我比谁都清楚。
0: 他想过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生活吗？想有替我想过我以后的人生吗？
1: 你要问妈妈
2: 来忏悔，你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3: 海文，这样啊，这个妈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跟妈妈聊了很久。妈妈说，如果见到孩子的话，其实也挺内疚的，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孩子，所以这些天呢，也是辗转反侧写了一封信，也让他知道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想法。
0: 愿意见他，
3: 我先给你念念信，好不好？
0: 不要信，我要见他。
1: 妹妹，把妈妈请上来。来，妹妹。
2: 妈妈，哥哥找不到了。
3: 妈妈，我把这个信给您，待会儿您亲自念给儿子听啊。
0: 妈。

0: 严格来讲，他这个妈妈是有过错的。虽然他自己遭受家暴，但是呢，他这个两个
1: 不放弃儿女吗？
0: 对，这两个孩子他依然应该抚养的呀，不能把孩子置于这种境地啊，在街头流浪。
2: 一家人可以无话不说。儿子真想
3: 妈妈。妈，你知道我特别想你吗？知道我在外面过的吗？知道。
4: 小的时候我最疼你，每天晚上妈妈抱着你睡觉啊，教你唱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忘记啊？
3: 忘记啊。
4: 妈妈现在一直抱着你的腹口，没有忘记你，我相信你，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每年塞巴我都给你买着走了。

0: 海文，你不知道，妈妈最初啊，还曾经带着你走过一次，但是被爸爸给追回来了。所以后来妈妈，妹妹还记得，后来没办法，
1: 就暗暗发誓，等以后我有了情况许可下，我一定会去找回他们来。
2: 这些年想孩子吗？
1: 想，非常想。
2: 找过吗？
1: 找，但是找不到，一直没找到。
2: 一直没找到哈，你走了以后你放心吗？
1: 不放心。
2: 不放心。今天见到孩子高兴吗？
1: 高兴。
2: 怎么打算？
1: 特别高兴。以后我愿意儿子回到我身边。
2: 回到儿子身边。

0: 不管是我到他身边还是他到我身边，只要
1: 都可以哈。
0: 不愿意，妈妈愿意放弃一切。
1: 妈妈这一说，你能理解了吗？
2: 我理解，我原谅我妈妈。
1: 原谅妈妈，对，
2: 我原谅妈妈。
1: 好，我们热烈的为这一家鼓掌。
3: 李老师，今天这个海文的妻子也过来了。
1: 妈妈，叫妈妈。
4: 妈妈，
3: 海文，这是谁啊？照片上，
1: 你们全家领着女儿是吧？
2: 对，那我女儿。
1: 哥哥现在做什么工作？
2: 开车。
1: 开车。
2: 对。
1: 老婆干嘛？
2: 她上工厂上班。
4: 工厂的。
3: 现在呢，海文像妹妹是就梦想的那样啊，也是靠自己的双手勤劳打工，所以妹妹可以放心了。
0: 虽然我做梦想过那一天，但是没想到真的来了，我还是很激动。
1: 这家团圆，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有请。
2: 谢谢你们老师，谢谢广大志愿者，谢谢。
0: 谢谢。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

0: 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而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啊，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1: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结果。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

0: 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

0: 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5: 哦，有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

0: 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秋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她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
6: 你好。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5: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

0: 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

0: 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1: 这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
2: 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怕见你，怕你怨她，她没有勇气走上来，你肯见她吗？她是有苦衷的，你知道爸爸那个人，
3: 她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面流浪过的受的是什么苦吗？
2: 我都知道，我比谁都清楚。
3: 他想过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生活吗？想有替我想过我以后的人生吗？
1: 要不要
2: 他来忏悔？你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4: 海文，这样啊，这个妈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跟妈妈聊了很久。妈妈说，如果见到孩子的话，其实也挺内疚的，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孩子。所以这些天呢，也是辗转反侧写了一封信，也让他知道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想法。
3: 愿意见他，
4: 我先给你念念信好不好？
3: 不要信，我要见他。
0: 妹妹把妈妈请上来。来，妹妹。
2: 妈妈，哥哥找不到了。
4: 妈妈，我把这个信给您，待会儿您亲自念给儿子听啊。
3: 妈，

0: 严格来讲，他这个妈妈是有过错的。虽然他自己遭受家暴，但是呢，他这个两个
1: 放弃儿女了。
0: 对，这两个孩子他依然应该抚养的呀，不能把孩子置于这种境地啊，在街头流浪。
2: 一家人可以无话不说。儿子真想
3: 妈妈。妈，你知道我特别想你吗？你知道我在外面过的吗？
4: 小的时候我最疼你，每天晚上妈妈抱着你睡觉啊，教你唱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忘记啊？
3: 忘记啊。
4: 妈妈现在一直保留着你的户口，没有忘记你，我相信你，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0: 海文，你不知道，妈妈最初啊还曾经带着你走过一次，但是被爸爸给追回来了，所以后来妈妈，妹妹还记得，后来没办法，
1: 就暗暗发誓，等以后我有了情况许可下，我一定会去找回他们来。
2: 终于找到我哥哥了，我们家终于团聚了。哥哥最喜欢吃的红薯，小的时候，哥哥赏一口吗？

0: 宝贝儿子，你在哪里？
1: 儿子，好希望你能原谅妈妈犯下的无赖之错。妈只希望你能早日得知你过得好的消息。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求助者，有请。
1: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我老公对我很好，儿子也聪明活泼，也算听话，可是20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的生活完全变了。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不了解我的�儿子。
2: 20年前发生了什么，彻底改变了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母亲要经历怎样的打击，才能发现自己原来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这位68岁的妈妈要找谁？她又经历了什么？

0: 来，妹妹请坐。
1: 倪萍老师好。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嗯。多大丢的？
1: 是20岁的时候。
0: 20岁怎么那么大还能丢啊？
1: 就是20岁的那年嘛，在南京上学，那天嘛，突然接到我老公的电话，他说，我们张静，找不到了，他失踪了。当时我一听也就心慌了，我就买了车票，
0: 去了南京，
1: 什么东西也没拿。在车上我就在想，我的儿子不会一下子就走失，他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从小吧，我们的邻居还有他的老师非常喜欢他。小的时候吧，比如说我经常是晚上洗头，他看见我洗头，连忙就拿个电吹风过来给我那个吹头，就像那个理发店的理发师那样给我吹呀做呀，然后还拿个镜子给我照一下，你妈妈你看好不好。我的孩子很乖，从小很听话，很懂事，也孝顺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一声不吭，就这么一走了之了。然后赶到南京，我知道了，那是个星期六，他和同学在南京市的山西路逛街，然后他就跑到那个乐器行，乐器行他拿了一把电吉他。他非常喜爱，那么老板嘛要900块钱，然后他

0: 在钱不够，一起跑的同学吧，也不赞成他买，然后他这里就不愉快了。他说，你们都不支持我，也不理解我，然后跑到街上那个人多的地段嘛，同学一回头，看不见他了。后来同学就找，第二天是星期天，同学又找了一天没找到。
1: 你儿子是属于什么样的性格？
0: 他比较内向，但是我们后来经过了解吧，我们感觉我的儿子不像我们自己心目中的那样。就是宿舍里面去看看，我一看他的那个床上嘛，堆满了那个乐器，有吉他呀，有电子琴啊，鼓啊，好多了。那个同学就讲了，说这是专精乐队的。他这一段特别喜欢弹琴，每天的时间都不少于那个五六个小时。我们只知道他喜欢音乐，不知道他痴迷到这样一个程度。他还自己背个吉他到那个南京街的街头去唱歌，就像那个流浪歌手一样。
2: 我以前嘛，只知道我的孩子喜欢音乐，但是不知道他对音乐是这么的痴狂，还一个人背着吉他上街演唱，像流浪歌手那样，太不了解我的孩子了。
0: 他同学还告诉我吧，学校里面国庆节组织演出，完了他们就聚餐，聚餐的时候，其他同学都讲我将来做那个工程师啊，因为他们是学的路桥专业。然后轮到我们张静站起来说话，他这样讲了，他说我将来去做流浪歌手，我要为音乐而追寻。后来嘛，他们同学把那个演出的照片给我们看了，我们看了吓了一跳，他那个头发前面这么一溜啊，染成了红色。那个97年的时候很另类的，
1: 很前卫
0: 了。他爸爸拿着照片说，这还是我的儿子吗？他说，一下子我们就感觉我们失败了，
2: 太不了解我的孩子了，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了，我们也没有和孩子好好沟通，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
1: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到各个城市去做流浪歌手去了？
0: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嘛，我们就认为，我的儿子可能做流浪歌手去了。我们就在南京城，我们把所有的乐器店，所有有演出的地方，都跑到了，拿着我儿子的照片，请他们看这个有没有我的儿子有没有到你们这边来，
1: 都没有，
0: 都没有。有人告诉他爸，玄武湖有个流浪者向你们张建，然后我们立马就赶到南京，因为12月底了嘛，下着雨，开始起西北风了，很阴冷。然后我跑到那个湖边，一下子就摔了一跤，脚崴了，脚崴了，我也不感觉疼啊。我大儿子扶着我，我老公嘛给我撑着伞，我们三个人，脸上嘛，又是泪水，又是雨水，就这样跑。一周走完了，走完了之后吧。不放心，再找，再继续，再跑，
1: 不死心，
0: 就是不死心，一直跑到天黑，还是没有结果。
1: 这样的日子你们过了多少年？
0: 就是
1: 听着信儿就去找，听着信儿就去跑。
0: 家里那个时候，因为他走失啊，已经全部乱套了。

0: 不
1: 我
0: 能正常生活了哈。
1: 对呀，
2: 就是从南京回来之后，我们夜里，我们两个人夜里都睡不着。一天晚上，他爸爸就给那个张静收拾房间，整理整理他的东西。看到那个张静的那本相册，打开第一把，就是他爸的照片。他爸半天没讲话，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什么事啊？他爸两行眼泪就下来了，眼泪流下来了。他说，我的话可能伤着我的儿子了。
1: 我说什么回事啊？他说，出家回来吧，两门挂科，爸很生气，我们让你上学，你怎么搞的？还挂科不及格。然后爸就当时这样讲了，说你下学期去补课，你如果再挂科，那你过春节你就不要回来了。爸爸当时想我们失败了，他说我们应该好好跟他谈，了解他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我不应该骂他呀。他说
0: 儿子因为走了所以也反思自己哈。
1: 对呀、啊、到现在为止一直不能释怀，他就是好像不能原谅自己。
3: 如果他真是说想去当流浪歌手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些准备，至少他宿舍里的那些乐器啊什么的他应该是拿走。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不知道你到没到周边的什么救助站呢、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医院去看一下，会不会他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什么意外情况，失忆啦，被人送到医院，或者是送到救助站？我不知道你去找过没有？
0: 太奇怪了。
1: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人的血吧。都进了血库，血样都采去了。
4: 儿子走后，父母担心孩子遭遇意外，第一时间便采血入库，因为一直都没有比对结果，所以这位母亲相信，儿子是为了追求音乐梦想才离开他们的。这个家只能默默承受着儿子出走所带来的巨大打击。
1: 那个时候我们家都烂套了，
0: 绝对了，那怎么过着日子？那
1: 从南京回来之后，我就又大出血。一天那个夜里啊，我肚子特别疼，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到卫生间，突然地上就一滩血。然后我老公知道把我送到医院，
2: 经过检查之后吧，决定手术的时候，我看到老公签字的时候在抖，我拉着老公的手，我们的静静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把他找回来。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哭了。我醒来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睁开眼一看，我的病床四周都是人，我眼睛就在人堆里面找，看看有没有我的静静。什么没有。然后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只有闭着眼睛流泪。
5: 一个家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是一个孩子的心太大的时候，你要记住自己的根。如果父母不能分享，你要一点一滴地告诉他们，而不是只是自己觉得我有我的方向。这时候你往往会发现，因为一个被音乐拐走的孩子，那也有家，音乐不是全部。告诉父母你在哪儿，远远比你能做什么更重要。让你父母放心，也是每个人为人子女的责任。
4: 28年前，儿子的出走，让这位妈妈意识到，原来自己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

0: 时，儿子到底为何出走？他究竟去了哪里？又经历了什么？这位68岁的妈妈心里没有答案。28年来，她所能做的只有寻找、守候以及等待。今天，她是否能找到自己日夜期盼的儿子？
1: 有生之年，咱如果把这个儿子找回来，这是咱最大的幸福。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树东怎么帮你找的。来，
2: 红梅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线索，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哈，说这个儿子呢当年是在这个南京读书和生活，那后来呢他曾经表达过说自己要去当这个流浪歌手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在全国范围内有这些流浪歌手啊或者什么乐队驻唱啊他们这些集中的地区去帮您进行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失踪的儿子的下落。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19年了，七千个日日夜夜，我们都在担心你，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支持你。你92岁的奶奶在等着你，你的爸爸、你的哥哥在担心着你。
1: 准备好了吧？哈，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你92岁的奶奶在等着你，你的爸爸，你的哥哥在担心着你。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儿子啊，我能不能真的老了，我们快跑不动了，你早点回来，妈妈真的很想你。

0: 王阿姨您好，我是舒东。
1: 你好啊。
0: 有点抱歉要告诉您，我们暂时呢还没有帮您找到儿子。不过我们没有放弃。
1: 谢谢。
2: 如果张静看到了我们这条寻人启事，或者有朋友告诉您我们在找您的话，也请尽快回家，或者至少跟家人联系，告诉爸爸妈妈你还平安，家人朋友都在等着你。
1: 难为你们了，
0: 阿姨坚强啊。
3: 好，观众朋友，我提议大家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张静妈妈，加油加油，张静妈妈。舒东请加油，张静妈妈，母亲多么坚强多么伟大是没有人能理解的，看上去能挺住，看上去不会倒下，但是这样的妈妈心中太苦了。张静，无论发生了什么，告诉你的爹妈你还在这个世界上。
4: 妈妈强忍着眼泪离开了，看似坚强的外表下是一颗痛苦的脆弱的心，柔弱身躯里有一份盼子的坚强的执念。让我们共同为这位妈妈加油，希望她能够一直坚强地生活下去。同时我们更要呼唤张晋快点回家，你的家人你的妈妈一直都在等着你。

0: 原本有个和善慈爱的妈妈，却突然就变坏了。
1: 妈妈，妈妈的影响，之前小时候嘛，是一个很有母爱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就变了另外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了。
0: 苦难的生活没有将他压垮，反而铸就了他开朗的性格。
1: 他们逗我开玩笑啊，笑了我也会笑。
0: 笑容背后，他也会孤独，也会难过。
1: 每人静人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人，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0: 他能否找到苦苦思念的父亲呢？
2: 有请。来，请到这儿来。
3: 你好。
2: 你好。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3: 我今年34。
2: 34岁。
3: 对。
2: 找什么人呢？
3: 找我爸爸和我哥哥、我姐姐。
2: 唯独不找妈妈，为什么？
3: 因为我妈妈现在她还是在我身边啊。6、7岁的时候，有2、3个人去我家之后，把我妈给骗出来了，也把我给硬要带我出来。
2: 骗到哪儿了？
3: 广东啊，茂名。
2: 你原来老家在哪？
3: 云南。
2: 你们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家？是养父。
3: 现在是养父。
2: 一直过到现在。那养父对你还可以吗？不好。
3: 不好。
2: 妈妈和这养父又生了孩子了吗？
3: 生了2个弟弟一个妹妹。
2: 他们对你怎么样？
3: 我2个弟弟对我特别好。
2: 哦，是吗？那么懂事啊。
3: 每次我爸妈打我啊，不让我回家，之后我弟弟他们就拿饭，偷偷的在家里拿饭这些过去给我吃。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爸爸？
3: 一直以来的有。
2: 妈妈是你的亲生妈妈，她怎么对你这样？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之前嘛，我1岁到6、7岁

0: 时候还过着生活嘛，比像个小公主一样。
1: 一个男的是小马，他那时候他当新郎，我就当新娘，我哥他们当婚礼这些，之后我那花花野草戴在我头上，就是因为那时候还蛮开心。我去到哪里，我姐姐和我哥哥他们都爱护我，都带着我去，背着我去。在我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我姐姐他们没有米饭吃，只有我一个人能吃上米饭。这样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小孩子。
2: 靠着养父家就开始不好了。
0: 那时候他们帮我卖嘛，那时候没人要嘛，女孩
2: 他们想卖出去。
0: 是啊，没人要嘛，就留在家呗。
2: 妈妈打过你吗？
0: 打，用铲子铲，不给饭吃。
2: 反正
0: 之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吧，后来就变得我也不认识的母亲。
2: 他对他那几个孩子好吗？后来生的那几个
0: 还行。
2: 他们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们还在这个家里啊？
0: 那时候还小吧。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哎，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哇、嗯哦、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7: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看出来了。
6: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7: 玩
8: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8: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7: 用您的得意门生。
8: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8: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6: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

0: 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点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

0: 他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6: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5: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5: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所以
5: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

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

0: 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回忆墙前等着你，让倪萍大姐与公益寻人团为你解开心结，让万千公安民警与志愿者为你寻回失落的幸福。在这里，我们重铸对爱的信仰，在这里我们找回属于你的生命之光。等着我，穿越希望之门，再一次为你而来。
1: 我们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0: 原本有个和善慈爱的妈妈，却突然就变坏了。
2: 妈妈，妈妈的印象，之前小时候嘛，是一个啊，很有母爱、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就变了另外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了。
0: 苦难的生活没有将她压垮，反而铸就了她开朗的性格。
2: 他们逗我开玩笑啊，笑了我也会笑。
0: 笑容背后，他也会孤独，也会难过。
2: 每人静人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人，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0: 他能否找到苦苦思念的父亲呢？
1: 有请。来，请到这儿来。
3: 你好。
1: 你好。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3: 我今年34。
1: 34岁。
3: 对。
1: 找什么人呢？
3: 找我爸爸和我哥哥、我姐姐。
1: 唯独不找妈妈，为什么？
3: 因为我妈妈现在她还是在我身边啊。6、7岁的时候，有2、3个人去我家之后，把我妈给骗出来了，也把我给硬要带我出来。
1: 骗到哪儿了？
3: 广东啊，茂名。
1: 你原来老家在哪？
3: 云南。
1: 你们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家？是养父。
3: 哎，现在是养父。
1: 一直过到现在。
3: 啊。
1: 那养父对你还可以吗？不好，
3: 不好。
1: 妈妈和这养父又生了孩子了吗？
3: 生了，生了2个弟弟，一个妹妹。
1: 他们对你怎么样？
3: 我2个弟弟对我特别好。
1: 哦，是吗？
3: 啊，
1: 那么懂事儿啊。
3: 每次我爸妈打我啊，不让我回家，之后我弟弟他们就拿饭，偷偷的在家里拿饭这些过去给我吃。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爸爸？
3: 一直以来的有。
1: 妈妈是你的亲生妈妈，她怎么对你这样？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之前嘛，我6、7岁的时候还过的生活嘛，比像个小公主一样，也懒得是小马。

0: 啊，他那时候他担心狼，我就担心羊，我哥他们担跟你这些，之后我那花花野草带在我头上，就是因为你那时候还蛮开心。我去到哪里，我姐姐和我哥哥他们都爱护我，都带着我去，背着我去。在我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我姐姐他们没有米饭吃，只有我一个人能吃上米饭。这样，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小孩子。
1: 靠着养父家就开始不好了。
0: 那时候他们帮我卖嘛，那时候没人要嘛，女孩子。
1: 他们想卖出去。
0: 是啊，没人要嘛，就留在家呗。
1: 妈妈打过你吗？
0: 打，用铲子铲，不给饭吃。
1: 反正
0: 之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吧，后来就变得我也不认识的母亲。
1: 他对他那几个孩子好吗？后来生的那几个。
0: 还行。
1: 他们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们，还在这个家里啊？
0: 那时候还小吧，现在在外面打工。
1: 自己有家了。嗯，
0: 还是单身吧。
1: 等找到爸爸哥哥姐姐，你就准备离开妈妈回你的老家吗？
0: 回。
1: 回云南
0: 啊，和他们一起过，再也不分开了。
1: 这个女孩挺有性格的，我很赞赏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苦难早把她压垮了。你觉得你苦吗？
0: 不苦，笑一笑，什么都是都可以过的。
1: 真能笑对生活哈、
0: 啊！笑一笑，什么都可以、
1: 啊。什么使你这么乐观、嗯？从小就这样吗？
0: 从小这样，老人家教我的，笑一笑，没什么过不了的坎，这样。
1: 很赞赏这样的妹妹哈，
2: 她性格太好了，嗯，因为她的真是想象不到是吧？喜欢这个妹妹，她如果找到她老爸，她的性格会更好，她生活会更欢乐，
1: 更有意义。
3: 因为她是一个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你看她的母亲啊，即使是想改变，但是可能最后仍然不如意。其实你母亲有的时候打你。未必一定是他恨你，他可能是恨自己。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仔细去站他的角度去想你的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周围人所有的不公平的眼睛，不公平的待遇没有让你长歪，你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我觉得就这一点上你比很多人都很强。
1: 你什么时候是最难过的时候？
0: 是夜晚吧。
1: 夜晚
0: 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会哭。
1: 白天你觉得是装着还是真的快乐？
0: 反正我就觉得我是两个人。哦。晚上的话我很害怕，夜晚黑黑的，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特别害怕，
1: 盼着天亮，
0: 就特别想，哎呀，我姐姐我爸爸出现，马上出现在我面前，我一觉睡醒来他们就在我面前了，哇，多开心多快乐，一睁开眼睛没了就哭了。这个我弟弟他们两个嘛，每次我爸妈打我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时间他都会站在前面，就是反正他们毕竟还小。
1: 这两个弟弟今天都跟你来了？
0: 我那个弟弟跟我来了，大的弟弟。
1: 大弟弟上场来，我们认识一下一个好弟弟。
0: 这是我弟弟。
4: 你好，新娘。
1: 你好，大弟弟。
0: 啊，是我大的弟弟。
1: 我们都感谢你，觉得你很了不起，能在这当中保护姐姐，不怕你爸你妈打你，是吗？
0: 他可不怕，
1: 勇敢的孩子。觉得姐姐苦吗？
5: 嗯，都可苦。那时候九几年，那时候都很苦的。我们那时候我姐姐没饭吃嘛，她打的时候就不给她回家，所以吃饭我们吃完饭了就拿饭出来给他，偷偷拿饭出来。
1: 那你妈妈爸爸知道了不打你啊？
5: 不打。
1: 不打哈？
5: 不打我们。
0: 他知道了我可惨、就是、他们两个不会打的、
1: 哦、姐姐上山砍柴你也帮着姐姐吧？
0: 那个没人。
1: 没有
0: 砍柴的怎么
1: 没有、
0: 啊、这挑柴这些他们都是很小，不给他们做，给他们做的话如果稍微有点闪失那我可遭殃了。
6: 需要明确一下啊，不管是亲生子女还是继子女，这个父母都没有任何权利来打孩子。如果打的话就属于家庭暴力，轻则违法，重则是犯罪。实际上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依法处置。如果其他人看见有人打他自己家里的孩子也可以报警。 而且呢，像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他是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就是发现有孩子被人打了，就一定要报警。
1: 你知道吧，姐姐如果找到他的亲生爸爸，他就要离开你们了，就回云南了，你很难见到姐姐了，难过吗？
5: 难过。
1: 难过，但是也高兴吧。
5: 希望你能找到，如果真的找到了，找到了你，要考虑一下我，因为你们这边也有家，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广东这边，真心的，也希望他留在广东这边。
1: 终归姐姐，
5: 我会替我姐姐高兴的，
1: 替姐姐高兴。不过你怎么了？
5: 我心里还是很难过的。
4: 反正像我们姐妹之间，出去三姐妹，什么时候都牵着手，什么时候都搂着，都抱着，都不会分开过。
1: 这是你姐姐今天上场第一次掉眼泪，是为你。
4: 是啊，第一次在她面前掉吧。
1: 是吧？勇敢的姐姐。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你眼里？
5: 对我们都很好，
1: 像个姐姐样吧？
5: 是，就像个母亲那样，
1: 像母亲那样哈。那姐姐走了，这份母爱、姐姐爱就没有了，你怎么办？你愿意吗？不愿意哈。但是为了姐姐的幸福呢，姐姐也得有亲生父母，也得有家呀。你们俩是一个妈妈，知道吗？
5: 知道。
1: 所以你们身上也有血缘关系，祝福姐姐好吗？你在坐着等着姐姐去找爸爸去，好不好？好啊，站起来，走向希望之门。来，弟弟在这等着，让姐姐去找爸爸去。
4: 我相信他们会来的，接我回家的。
1: 不来也不失望啊。家里还有弟弟等着呢，另一个家还有呢啊。
5: 等一下，姐。找到
4: 什么？姐姐不管去到哪里，我还会在。你永远是我的弟
1: 弟。不舍得呢。
4: 不管我到哪里去，我还是回来看你的。
5: 两月。

0: 梦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虽然我走失那么多年，我心里只有你这个爸爸和哥哥姐姐。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0: 只要我活着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姐和我爸和我哥他们的。
1: 最原始

0: 爸爸
1: 我不想喊你，对不起啊。
0: 爹
1: 啊，爸爸对不起你啊。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再见啊。
1: 来，把爸爸和哥哥领过来，我们认识一下。哎，弟弟站起来迎接一下，这是姐姐的爸爸和哥哥。来，坐下吧。爸爸找到女儿，高兴吗？这是妹妹吗？是哈，你还有印象？妈妈走的时候说，那边安排好了再来接你，就再没来是吧？你们就跟着爸爸生活。爸爸后来又找了妈妈了吗？没有。
2: 我从他们从我妈妈走了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出来了，就跟我大姐带到江苏来，就是那反正我们家挺穷的，生活条件也不好，就是在家里妈妈经常都是被人家小孩欺负，人家都说我没妈，就是我自己就是单独出来，基本上我都在外面打工，为了在这个建筑工地上面打工。
1: 哭了妹妹哈，你不是个阳光的孩子吗？
3: 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啊？
2: 我们是云南文山的。
3: 云南文山的、嗯、当年你母亲走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2: 当时是我家门口有个织机地嘛，人家要真的跟我们家拿东西跟我们家换了嘛，就是这个东西没给我家，闹了一点矛盾呢，之后我妈就走了。走的时候她说我还会回来的，快回来的，一等就是二十多岁，我根本都没见到他们过。
1: 湖南的一家，你旁边那个是跟你有血缘关系弟弟，你们是同一个母亲，握握手吧，大哥哥小弟弟。嗯，好，以后互相帮助，互相牵挂着哈。同一个母亲吗？妹妹，你一直是很快乐的，现在一直在哭，哭的我们都心疼。你是高兴的哭吗？
4: 对啊。
1: 找到哥哥，找到爸爸了。
4: 对啊，我的梦终于能实现了。
2: 没事了，现在没有多少苦吃了。
1: 没有多少苦了。
2: 现在有哥哥在这里帮着扛。
4: 有我在，
2: 没事，
4: 可以过平平淡淡的生活的。
1: 好。那就领着爸爸走向幸福之门吧，好吧，我们祝福这一苦难的一家从此摆脱苦难。
5: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杨一慧的母亲当年是带着杨一慧离家出走的，这样的行为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无论怎样，苦难的生活已经过去，找到爸爸和哥哥后，等待杨安慧的将是幸福美好的生活。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路边的一个女婴给他们带来欢乐，但同时也带来了痛苦。
2: 小时候她皮肤很滑，我们以为她营养不良，但是一岁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欢欢有是地中海贫血。
1: 想要养女活下去，只能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2: 如果不骨髓移植的话，她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今天来希望找到欢欢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能够把病给他治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
0: 有请

0: 你好。
1: 你好。弟弟一头的白发，你找谁？
0: 找我孩子的父母亲。
1: 孩子的父母亲。

0: 那你不是他的父亲。
1: 我是他的养父。
0: 你是他的养父。多大收养的他？
1: 大概就是三个多月的吧。
0: 在哪收养的？
1: 在医院。
0: 孩子是什么情况？
1: 孩子现在有病。
0: 你捡他的时候知道他有病吗？
1: 捡他的时候有三个月大，有病，发现有病的时候都大概差不多一岁多的时候吧。
0: 什么病啊？
1: 这个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哦，
0: 男孩女孩？
1: 小女孩。
0: 小女孩。
1: 他主要是现在是输血，他不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存活到学龄前。
0: 怎么发现孩子有病了？
1: 他的皮肤一直很黄。
0: 很黄。
1: 很黄，对。当时在我们的那个医院检查的时候都怀疑是这种病。在我们那个
0: 县医院
1: 市里面一个卫生院啊，我们说去检查一下，通过他检查也找到一个很老很老一个老人家看的，他说你孩子没病，一直当贫血治，那治啊差不多一岁多的时候，感觉是越来越黄，然后到大医院里面一查，他这个血色素，当时只有50几，血色素，正常的是120好像，
0: 100至130
1: 对。
0: 你们自己有孩子吗？
1: 有了慌慌过后才有落落的。
0: 有了他之后才有了。
1: 对。
0: 为救这个孩子，你们现在花了不少钱吧？
1: 钱不是问题，钱没有可以挣，但是孩子太辛苦了，特别是2岁多的那一次，他发烧特别厉害，人都烧糊涂了，失去知觉的感觉，然后送到我们当地的医院，就住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面，医生告诉我们，你的孩子保不住了，有可能要走，但是我们没放弃，我们说给我们抢救，我们在 ICU 门口等到12点多钟了，医生叫我们回去，如果有什么变动我们通知你，第二天的时候医院的电话打来了，当时我们都感觉这个怎么孩子今天肯定走了，他感觉都是天都塌下来了感觉，然后接通电话的时候医院都告诉我们，你带上奶粉和药不是过来，我们到医院的时候欢欢已经清醒了，这是第二天的下午，他看我们的眼神就是看到我们的眼神的时候偷偷的看我们，看到我们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0: 欢欢很聪明。
1: 对，他说爸爸妈妈没必要我了吗？真的欢欢很懂事，特别是那个铁超标，他有这个地中海贫血，他不是铁要超标，当时铁达到了差不多4000了，如果要去铁的话就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去铁胺，用一次输去铁胺要输8个小时，而且都是在输血过后输，他那个有这种病的小孩那个血管啊，他血管
0: 很细
1: 很细很细，他的血管不像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血管是用手个摸，他的头追完了，脖子也追过了，没有到地方输血了，输的是哪里，小拇指还有脚趾，很心疼，看他

0: 就是老大在医院，小的谁看着？
1: 小的是他奶奶。
0: 奶奶看
1: 着。他爷爷，对。
0: 奶奶爷爷看着。
1: 对。
0: 你们就都在欢欢身上。
1: 对。

0: 那日子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1: 基本上一直到现在都是，乐乐，我们说乐乐喊爸爸，他怎么讲？那别人讲我不是你的孩子，我是婆婆的，我是爷爷的，不是你的孩子。我感觉很亏欠乐乐。
0: 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说起这么一个养孩子，说如果没有了，天就塌了。你靠近他，你知道哪来的感情？你会一千个不明白。
2: 但是我觉得呢，他作为一个父亲，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能爱别人丢弃的孩子，甚至当这个孩子已经走到如此严重的一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坚持下去的状态，其实挺不容易。
0: 你老婆也来了是吧？我们请妈妈上场来。来，妈妈坐这儿。
3: 李婷老师好。
0: 你好。真由衷地说，欢欢的妈妈很伟大，辛苦了。
3: 这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这样，
0: 都会这
3: 样做
0: 的。
3: 对，
0: 他现在就是多长时间上一次医院？
3: 现在一个月，现在是上两次。
0: 就在你们当地医院吗？
3: 对，有的时候
0: 平常
3: 有的时候也到华西医院去的。
0: 孩子平常觉得痛苦吗？
3: 平常倒是没什么痛苦的，但是如果不输血的话，就是浑身没劲。
0: 在吃的方面有特别的吗？
3: 苹果不吃，
0: 苹果不吃，
3: 这些都是含铁的
0: 啊。他
3: 还有那个鸡蛋黄也不能吃的，反正含铁的我们都没给他吃。毕竟他这个病输了血以后，那个铁本来就高，吃了这些东西会更加增加他的铁含量嘛。
0: 这一家子怎么办呢？
4: 就是这个孩子当时检是在哪个医院，什么位置检的，是在具体时间知道吗？
3: 就是2010年的时候，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在广安人民医院门口，
0: 医院大门口。
3: 对，
0: 用被子包着。
3: 是一个背，我们那边的背小孩的背兜装着的。
5: 咱们中国社会福利院圆梦基金准备先资助他50000块钱，将用于县看病，争取给这孩子发起一个全国性的募款。
0: 是这样，观众朋友，今天啊，欢欢乐乐啊来到现场了。我们没有告诉他，因为他这么小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儿。我们就说请他到电视台来给叔叔阿姨唱歌跳舞，然后咱们一会儿把他们叫上来之后，咱就热烈的鼓掌，然后让他们给我们唱歌跳个舞，然后我们再把大门打开，好不好啊？好，那请欢欢和乐乐上来吧。来，孩子请，两个漂亮的孩子，来，欢欢和乐乐。先告诉我们，穿红鞋的是欢欢吗？
6: 这是乐乐。
0: 乐乐啊，欢欢是这个姐。听说你们唱歌跳舞都特别棒，
6: 奶奶好，
0: 给我们的叔叔阿姨唱个歌跳个舞好不好？好不好？欢欢乐乐，好啊，
6: 唱。

0: 今天来希望找到欢欢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如果我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

0: 那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嗯，哦，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哦、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哎
4: 呦，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啊，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

0: 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又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 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

0: 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0: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送到全身。
3: 是的。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0: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0: 啊。
1: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0: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溢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

0: 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

0: 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

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

0: 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啊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他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

连冠龙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当然维修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3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okay.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1: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

0: 但是感触很多，
1: 有
0: 又
1: 点
0: 觉
1: 难，
0: 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哦，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
1: 了？
0: 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如果说这边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去这个再扩建到那个中路隧那边过去。

0: 那就可以了。
1: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0: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1: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0: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1: 原址原建。
0: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2: 气炸地原来就是。
0: 那可以，那可以。
1: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2: 应该是那名媛松是吧？
1: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3: 哦，苗圃领导，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也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对，
4: 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啊，
5: 反
4: 正
3: 今天有什么看法？
4: 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啊。
6: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4: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习性，都是所有的我们讲的归属民情是相关联的。当他是过年回来地主了，
3: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个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来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一个地方生化。
4: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够的，
3: 所以
4: 跟着那个。
7: 没有
8: 啊，
7: 没有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你补他那个，
4: 再应该
3: 不能。
4: 这个今天就讲三
3: 个，今天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4: 讲三个，你不大，有就有，你没就没有，
3: 看一下，你自己讲，
4: 自己拿出来，
3: 对，
4: 哎，也没办法客户，所以想当然没办法客户，就是。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0: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1: 是，
0: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这是
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0: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香。
0: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安阳镇，甚至大安阳片，就西昌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也陈述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要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4: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静息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不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他们穿

0: 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了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2: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这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的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校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

0: 是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的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1: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0: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1: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那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贵儿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的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4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非常好，
0: 谢谢，谢谢大象，
3: 谢谢大老师。

感谢纳笑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0: 同学们好，我是金老师，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集团，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二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的第三单元第十课《诚信贵如金》。金老师想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金子的话，你想用什么词呢？我猜很多同学可能会说珍贵，闪闪发光。确实，金子是特别宝贵的东西。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中华传统美德诚信，就像金子一样珍贵而且闪闪发光。那什么是诚信呢？简单来说，就是待人真诚，说话算数，不撒谎，不骗人。听到这儿，有同学可能会有疑问了，这还不简单吗？为什么说诚信贵如金呢？不要着急，我们先来听一听范氏赴约的故事，相信你会有新的理解。在东汉时期，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范氏，另一个叫张绍，他们一起在太学里读书，两个人成为了特别要好的朋友。时间过得很快，到了要毕业的日子，两个人要分开了。张绍特别伤心地说，今天分别了之后，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了。范氏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没有关系，两年之后，我一定会去你的家里去拜访你的父母。于是两个人就约定了两年之后再相见的日子。两年之后，当地的太守来到张绍家里，要邀请他去做官，并且即刻启程。张绍谢绝了来人的好意，他说，我与好友有一个两年的约定，马上就要见面了。如果我现在去上任，那我的朋友如果如约而来的时候，就见不到我了。那等到约定的日子，张绍请母亲准备好了饭菜和酒水，并到村口去等待范氏。同学们，让我们先跳出这个故事。假如现在让你和同学定下一个两年之后的约定，你会遇到哪些困难，并且怎样才能够按时赴约呢？
1: 两年后可能会有临时的事情发生，没有办法按时赴约。
2: 两年时间间隔有点长，我得提前定好闹钟，要不然很容易就忘了。
0: 看来赴两年之后的约定，在现在也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事情。那让我们再回到张绍和范氏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火车、飞机这些快速的交通工具，而且范氏和张绍家相距千里，就算是坐着最快的马车过来，也得提前一个月动身才能够如约的到达。那张绍和范氏会如约相见吗？我们通过视频来看一下。
3: 少儿啊，酒我已经温过几遍，炖的鸡肉、做的黄米饭也都热了多次，可到现在你要等的那个人连影儿都没看见。傻孩子，山阳郡离这里1000多里路，范氏怎么会来呢？
4: 啊，娘您看，巨青兄他来了。啊，要不我们先回家吧，兴许巨青兄他从小道来的呢。
3: 是啊。

0: 驾！驾！驾！
1: 张少兄，巨青兄，兄长果然不远千里赶来赴约。张少兄，我来晚了吧？没有，比起当年洛阳相比的时

0: 时间还要早了半个时辰，兄长永远都是一个守信的人呐。可巨青兄，您这是怎么了？
1: 贤弟，只怪我心里着急，恨不能一日千里，又加上饮食不慎，途中病倒在客栈里，要不是店家好心照顾，我几乎要丧命了。还多亏了他呢，如果没有店家从他岳父大人那里特意为我借的这批千里驹，我今天怕是赶不过来呢。
0: 巨青兄，您为了看我病成这样，袁伯真是有罪呀。
1: 我要是今日见不到贤弟，那才会急死呢。快领我去拜见母亲吧，我还带了一些薄礼来孝敬他老人家。嗯，走，快走。
2: 好，同学们，听完故事，你来说一说范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3: 范氏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他没有忘记和朋友的约定，他克服了很多困难，按时赴约，我太佩服他了。
2: 确实，范氏最为可贵的是，他牢牢地守住了自己的承诺。那同学们，我们再来想一想刚才我们的课题，为什么说诚信像金子一样珍贵呢？
4: 老师，金子闪闪发光，诚信的人也会像金子一样，让人喜欢，让人信任。
2: 嗯，你这个回答特别精彩。我们说诚信贵如金，不是说诚信能像金子一样卖钱，而是说诚信比金子还要珍贵，还要难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好好的去传承它。那你还有没有听说过和诚信有关的小故事呢？请你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5: 我还知道一诺千金的故事。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他为人特别正直，一向说话算数，答应别人的事情不管有多难都会做到，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和他做朋友，和他建立起了浓厚的友情。当时的人们还流传着一句谚语，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意思是得到100斤金子都比不上得到季布的一个承诺。后来季布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悬赏捉拿，可他的朋友们不仅没有被重金诱惑，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让他躲过了灾祸。这就是一诺千金的由来。
2: 嗯，感谢你的精彩的故事分享。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历史上还有很多和诚信有关的小故事，比如说曾子杀猪的故事，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明山宾卖牛的故事等等。你课下可以再了解一下，和同学们召开一个诚信故事会。那古人除了用故事来表达诚信，还有很多的成语。屏幕前的你跟金老师一块来读一下吧。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童叟无欺，言而有信，一言为定，货真价实，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言必信，行必果。看来有这么多的成语和诚信有关，古人是非常推崇诚信的。其实从古至今有很多的和诚信有关的榜样，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等待我们去发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我发现我家附近开了一家无人售货商店，店里没有售货员看着，大家买东西的时候都是自己按需拿取，然后自觉扫码付款。我每天路过都看，这家店每天都卖很多东西，从来没有一个人逃单，大家都特别讲诚信。
2: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越是没有人监督，越要坚守诚信，让我们一起来维护诚信的购物环境。
4: 我发现在网络上也需要讲诚信。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去餐馆吃饭，菜品不太好吃，服务员阿姨说只要在网上给餐馆点一个5星好评，就能免费送一个甜品。我当时特别想吃甜品，就让妈妈点好评，可妈妈拒绝了。一开始我还不开心，妈妈跟我说，宝贝，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评价，不然会误导其他来吃饭的顾客，这是不对的。我现在明白了，网络上也要守诚信。
2: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这个线上的网络交友

0: 中也要遵守诚信。
1: 我在我们的校园里发现了诚信的影子。我们学校有专门的宣传栏，宣传身边的诚信小榜样。宣传栏上还写着一句话，我记了下来，就是诚信，立身之本。老师告诉我们，这是说诚信是我们做人的根本。
0: 嗯，同学们，这句话特别重要，诚信是立身之本。一个人如果缺乏诚信的话，即使拥有才华、财富或者地位，也难以赢得他人真正的尊重和信任。其实我们还听说过很多不诚信的一些反面的一些案例，比如说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幽王为了博取妃子一笑，点燃了烽火台来戏弄诸侯，等待真正敌军来犯的时候，诸侯不再响应，最终导致了国破身亡。这也告诉我们，失信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不诚信的反面案例，让我们来吸取教训。其实人的信用就像一张纸，如果一旦揉皱了的话，再怎么抚平，我们再也难以回到最初的那个状态。不诚信的行为会让诚信这块金子蒙上一层灰而失去了光芒。诚信是珍贵的美德，需要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去传承它。在我们的校园里，同学们都在通过自身的行动来传承的诚信。我们来看一下。
2: 有一次做课堂练习，我遇到一道数学题不会做，急得手心都出汗了。一开始我想偷偷看一下同桌的答案，这样就能全对了。可是我突然想到老师说过，作业要独立完成，不能抄袭，要做诚实的孩子。于是我静下心，按照自己的理解慢慢算，最后算出了答案。虽然这道题我可能做错了，但是我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真实的成绩，我觉得自己很棒。
0: 独立完成作业就是讲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最为真实的成绩才是最有价值的，成绩比满分更加的重要。
1: 我和同学在课间下象棋，眼看我就要赢了，结果一不小心下错了一步棋，马上就要输了。我当时特别想反悔，重新走一步，可又想到落子无悔这句话，最后我还是跟同学说，落子无悔，我认输了。
0: 落子无悔就是讲诚信，虽然你输了这次比赛，但是守住了最为宝贵的品质，诚信比输赢更加的重要。
3: 有一次我在校园的操场上捡到一串手链，手链亮晶晶的，是我一直想要的款式，我当时特别喜欢。可是我转念一想，手链的主人丢了东西，肯定特别着急，说不定还在到处找呢。于是我赶紧把手链交到了学校的失物招领处，没过多久，老师就联系到了失主，失主姐姐还跟我说了谢谢，我心里甜甜的。
0: 拾金不昧就是讲诚信，你还经受住了小诱惑的考验，诚信比金钱更重要。
4: 在我们班的绘画交流会上，大家都把自己的画拿出来分享。我发现有个同学的作品颜色有点单调，如果能多搭配几种颜色，一定会更漂亮。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大胆地跟他说了我的想法，还给他提了一点修改建议。
0: 大胆说出实话就是讲诚信，诚实说出想法，你而且还贴心了给出建议，这不是挑毛病，是一种真诚的帮助。同学们，你没有发现诚信其实就藏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的小事里，独立完成作业，落子无悔，大胆说真话，拾金不昧，这些都是诚信。金老师还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坚守诚信的时候，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小的考验，我们的心里会出现一些小纠结的情况，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你看，这些同学就遇到了一些考验，那让我们做一做守护诚信的小军师吧。我们来看第一个考验，上课的时候，老师要检查大家作业作答的情况，站在讲台上说，全对的同学请举手。小强低头一看，自己就错了一道题，其他题全是对的，他心里想，
5: 大家都举手了，我如果不举手

0: 没面子啊。平时我的作业都是全对，这次只是不小心错了，偷偷举个手，老师肯定发现不了，没关系的。
1: 小强应该怎么做呢？
2: 他不应该举手，虽然举手能得到老师的表扬，但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他下课之后应该主动告诉老师自己错了一道题，会认真改正，争取下次全对。
1: 感谢你的建议。你有没有在生活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错了一道题其实一点都不丢人。我们学习知识就是一个不断犯错并且不断改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出错了，认真改过来，下次更加细心，依然是非常棒的孩子。诚信就是敢于做真实的自己。我们来看第二个考验。丽丽向小刚借了一本书，是小刚最喜欢的一本书。小刚平时特别珍惜这本书，可是丽丽看书的时候不小心把书的一页撕坏了，她心里特别着急。到了还书的日子了，丽丽心里想，
3: 哎呀，书被我撕坏了，小刚看到一定会生气的，要不我假装不知道吧，就说这本书本来就是坏的，这样他就不会怪我了。
1: 你同意丽丽的想法吗？
4: 丽丽肯定很害怕，所以才想假装不知道。
0: 不同意他的想法，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1: 靳老师想说的是，不小心做错事儿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而不敢面对。那丽丽应该怎么做呢？
5: 丽丽应该真诚地对小刚说，小刚，对不起，我看书的时候不小心把你的书撕坏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已经用胶带帮你粘好了，你看这样可以吗？
1: 我相信这样他能够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诚信就是勇于担责。我们来看第三个考验。小明和小刚是一个好朋友，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有一次呢，小刚作业不会做，就找到了小明，想直接照抄他的作业。小明心里开始纠结了。
0: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不让他抄的话，他会不会生气，会不会不理我了呀？老师说好朋友要互相帮助，我就让他抄一下吧，就这一次，没关系的。
1: 不让抄作业就不是好朋友了吗？其实真正的好朋友是互相帮助，而不是一起来犯错。
2: 小明可以真诚地对小刚说，小刚，我不能让你抄我的作业，抄作业是不对的，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做这道题，我们一起思考，一起把作业写对，好不好？
1: 这个建议很正确，诚信待人只会让友情更加的珍贵，更加的长久。我们来看第四个考验。小文和同学约好了一起去踢球，但是突然感冒了，他还想坚持去踢球。这个时候他心里想，
2: 老师在课上说了，做人要讲诚信，说话要算话，我们还学了范式赴约的故事，我不去的话是不是就不够诚信了？
1: 那你觉得小文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听一听他妈妈的建议好不好？
6: 宝贝，你能记住老师说的说话要算话，还能想到范式赴约的故事，妈妈真为你骄傲，这说明你已经把诚信放在心里了。但是宝贝，诚信不是不管不顾的硬撑，而是真诚地对待别人，也真诚地对待自己。范式赴约是因为他根据实际情况克服了困难，能按时赶过去，可你现在感冒发烧了，要是硬撑着去踢球，不仅自己的身体会更难受，病会更严重，还可能把感冒传染给一起踢球的同学，这反而是对朋友不负责呀。
1: 小文应该如何做呢？
3: 我觉得小文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朋友自己生病发烧了，很抱歉不能按约定时间去踢球了。他们可以重新约定一个踢球的时间，这样做既尊重了朋友，也守住了诚信。
1: 靳老师想说的是，遇到突发的情况不能履行约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沟通，来寻求谅解和解决的办法，一样是守住了诚信。好，要为各位小军师点赞，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肖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部编版语文3年级下册第6单元的内容。让我们先来一起回忆一下本单元的学习主题。在童年的百花园里，我们看到了真善美。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将品读表现美好童年的文章，并通过结合生活实际、联系上下文、查资料等方法理解难懂的句子。在学习完课文后，我们还要关注身边一个有特点的人，细致捕捉其性格、爱好等细节特征，作为素材积累下来。在本单元学习结束时，我们还要按照板块编排专属的多彩童年剪影集，让它成为承载我们童年美好记忆的纪念册。相信通过前几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一定有了不少的收获。在学习童年的水墨画时，同学们通过想象画面，联系上下文，理解了诗句的意思。在学习肥皂泡时，同学们通过结合生活经验，读懂了难理解的句子。在学习灰雀时，我们综合运用了本单元学习的阅读方法，读懂了列宁的智慧，男孩的诚实与成长。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21课，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课题，我不能失信。读了课题，你有了哪些疑问呢？
1: 我是谁？我不能失信于谁？我怎么做到不失信的？
0: 同学们特别会思考，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这篇课文的关键所在。让我们先来看看这篇课文中的自学提示。在自学提示中有这样一句话，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成什么事。可见，守信用自古以来就是做人的根本，和诚实一样，都是我们成长路上最值得珍藏的品质。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带着刚刚提出的问题，默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一想，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同时，在阅读过程中，把你不理解的语句用横线画下来。读完之后，我们再来一起交流。开始吧。好，同学们，通过刚才的默读，现在能试着回答一下课前的这3个问题了吗？
2: 课文题目"我不能失信"中的"我"指的是宋庆龄。
3: 课文讲的是我不能失信于小珍。
4: 宋庆龄没有和爸爸妈妈去伯伯家看鸽子，而是留在家里等小珍。
0: 同学们都特别会读课文。一下子就把我们课前提出的3个问题都解答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试着把这几个答案连在一起，用几句简单流畅的话来说一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
2: 宋庆龄本来要和爸爸妈妈去伯伯家看可爱的鸽子，她特别想去，可是想起和小珍约好教她叠花篮，就拒绝了爸爸妈妈的劝说，坚持留在家里等小珍，没有失信。
0: 说得真好，这位同学说出了课文的人物、起因、经过，还说出了宋庆龄的2难选择，说得清楚又流畅。还有其他同学想要为他补充吗？
3: 我来补充宋庆龄。

0: 一直在家等着小珍，就算最后小珍没有来，她也不后悔，因为她守住了自己的承诺。
1: 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连课文最后的结尾部分，这么小的细节你都关注到了。这样一来，我们的课文主要内容就更完整了。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完整的说一说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儿。
0: 这篇课文讲了宋庆龄准备和家人去伯伯家看鸽子，可是想起和小珍约好教她叠花篮，就拒绝了爸爸妈妈的劝说，坚持留在家里等小珍，没有失信。而且就算她一个人在家，她也没有后悔，因为她守住了自己的诺言。
1: 说得清楚又完整，真好。现在我们已经理清楚了课文的主要内容。刚才在默读的过程中，同学们也用横线画出了自己不理解的语句。接下来，我们就运用我们本单元学习到的阅读方法，逐一攻克这些难懂的句子，读懂人物的品质。谁愿意第一个来分享你找到的句子？
0: 老师，我找到的是不行，不行，我走了，小珍来了会扑空的，那多不好啊！读完这句话，我有点疑惑，明明去伯伯家看鸽子是很难得、很开心的事，为什么庆龄毫不犹豫地拒绝呢？反复读句子，我才发现，她特别担心辜负朋友的约定，我看出庆龄很坚定。他不想跟爸爸走，一定要留在家里等小珍。
2: 我也觉得这句话不太好读懂。爸爸都主动劝说他改天再等，一般小朋友都会顺势答应，但是庆龄完全没有动摇。我觉得他态度特别坚决，一点都不犹豫，就算爸爸让他去，他也不愿意失信。
3: 我还感觉到他很为小珍着想，怕小珍来了找不到他，会白跑一趟。
1: 同学们通过关注宋庆龄的语言，就已经读懂了她的守信与坚定。那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处非常细微的动作呢，谁关注到了？
0: 我从庆龄边说边把手抽回来这个小小的动作中看出，他不是随口说说，是内心已经下定决心，哪怕爸爸要带他走，他的态度也特别坚决，一定要留下来等小珍，绝对不愿意失信。
1: 你很会通过细节来读懂人物，是呀，我们都知道，庆龄早就盼着要去伯伯家看她喜欢的漂亮鸽子了。可是当爸爸劝说她时，她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们试着用上这样的句式来进行总结：当爸爸劝她改天再教小珍时，庆龄是怎么做的呢？
2: 当爸爸劝他改天再教小珍时，庆龄坚决拒绝，一定要遵守和小珍的约定。
1: 那这样坚决的话，我们该怎么读呢？
4: 要读得大声一点，坚决一点，读出拒绝的语气，不应该有犹豫。
1: 是啊。同学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一定要读出庆龄的坚定。先来听老师读一读：“不行，不行，我走了，小珍来了会扑空的，那多不好啊！”庆龄边说边把手抽回来。请同学们学着老师的样子，都来自己试着读一读这句话吧。
2: 不行，不行，我走了，小珍来了会扑空的，那多不好啊！庆龄边说边把手抽回来。
1: 读得真好，我听出了宋庆龄的守信与坚定，还听出了你对小珍的关心，掌声送给你。同学们，刚刚我们通过关注人物的语言、动作细节，读懂了这句话的深层含义，这就是个阅读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

0: 继续分享，你还找到了哪些能够看出请灵守信用的语句呢？
1: 我找到的是，不，妈妈，您说过，做人要信守诺言。如果我忘记了这件事，见到他时向他道歉是可以的，但我已经想起来了，就不能失信了。庆龄坚定地说。我刚开始读不太理解，忘记和想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反复读句子才明白，无意忘记和明知故犯是不一样的。
0: 同学们，你们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2: 我觉得庆龄记得妈妈的话，知道做人要信守诺言，所以她不能失信。
3: 以前我觉得只要最后道歉就不算犯错，但是读完这句话我明白了，真正的守信是心里时刻记得约定，不会因为好玩省事就违背承诺。宋庆龄分得很清楚，忘记了道歉可以，但是想起来了就一定要遵守约定，不能说话不算数。
0: 同学们理解的都很到位，那让我们也试着用上这样的句式来总结一下吧。当妈妈建议他回来后再道歉时，庆龄是怎么做的呢？
4: 当妈妈建议他回来后再向小珍道歉时，庆龄坚定地说，已经记起的约定就不能失信，不能明知故犯。
0: 同学们的理解都已经很深刻了，我们也联系上下文来看看爸爸妈妈两次劝说庆龄的语境，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庆龄的坚持，更能读懂他是个守信的人，也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这样的朗读中，我们发现了庆龄他以信守诺言为自己做人的根本准则，这是多么宝贵的品质呀。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吧。
2: 不，妈妈，您说过，做人要信守诺言，如果我忘记了这件事，见到他时向他道歉是可以的，但我已经想起来了，就不能失信了。
0: 从你的朗读中，我听出了坚定的守信，真是个好孩子。我们继续分享。
1: 我找到的是，一个人在家是很没劲，可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有失信。
0: 这句话正是全文中最能体现庆龄品质的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一个人在家是很没劲，可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有失信。同学们，我们细细品读，一个人在家是很没劲，从这句话中你读懂了什么？
5: 我读懂了，宋庆龄一个人待在家里，没有小伙伴陪他，又不能去看漂亮的鸽子，所以觉得很无聊，很孤单。
3: 我觉得这也说明，他其实特别想去伯伯家，只是为了守信用，才选择自己留在家里。
0: 你怎么知道他特别想要去伯伯家的？
2: 我从第一自然段里看到这句话，二女儿宋庆龄特别高兴，他早就盼着到这位伯伯家去了。伯伯家养的鸽子，尖尖的嘴巴，红红的眼睛，漂亮极了。伯伯还说准备送他一只呢。他明明那么想去看鸽子，却为了守约定留在家里。这样对比下来，更能看出他守信用的决心。
0: 你通过联系上文读懂了这句话的含义，真是个好方法。那我们也把这两处连起来看一看，一边是特别高兴早就盼着的鸽子，一边是一个人在家很没劲的等待。同学们想一想，庆龄放弃的仅仅是一次去看鸽子的机会吗？
6: 他放弃的是自己期待了很久的事，还有伯

0: 我要送他鸽子的惊喜。
1: 我来补充，他放弃的还有和家人一起出去玩的快乐，选择了一个人孤单的等。
2: 是啊，他放弃的是他心心念念的愿望，但是他心甘情愿，因为在他心里，信守诺言比任何玩乐都更加重要。那让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结尾的这句话。一个人在家是很没劲，可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有失信。一个人在家都已经很没劲了，但他却说，可是我并不后悔。同学们，明明这么没劲、无聊，为什么他一点儿都不后悔呢？请你来说说自己的理解。
3: 因为他没有失信，没有让小珍白跑一趟，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4: 在他心里，遵守约定比去玩，比看鸽子更重要。我记得曾经答应妈妈，写完作业再玩玩具，就算当时特别想先玩，我也坚持写完了作业。我做到了说话算话，心里特别踏实，不后悔。
2: 这位同学不仅说出了庆龄的心声，还结合着自己类似的经历说了分享，请同学们继续来说一说。
5: 我答应同桌帮他讲解不会的题目，就算我想早点出去玩，也留下来帮他讲完了。我没有失信，所以一点儿也不后悔。
4: 有一次，我答应了同学把我的课外书借给他，就算自己也很想看，还是先借给了他。虽然我晚看了几天，但我遵守了约定，一点儿也不后悔。
2: 同学们通过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读懂了庆龄的心声。是啊，没劲是他的感受，不后悔是他的选择。他宁可自己在家孤单无聊，也绝不失信于人。这就是真正的守信。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读呢？
1: 前面很没劲，要读得平淡一点，读出一点点孤单。后面并不后悔，要读得坚定、坦然、有力。
2: 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读一读。
0: 一个人在家是很没劲，可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有失信。
2: 这位同学读得真不错，那让我们试着用上这样的句式再来进行概括。
1: 当一个人在家很没劲时，庆龄依然不后悔，因为她守住了承诺。
2: 说得真好，最后让我们做一个小练习，用上"当什么时""庆龄怎么样"的句式来总结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
4: 当爸爸劝他改天再教小珍时，庆龄坚决拒绝。当妈妈建议他回来再道歉时，庆龄坚定地说不能失信。当一个人在家很没劲时，庆龄依然不后悔，因为他守住了承诺。
2: 这位同学说的全面又准确，这不仅是在复述故事，更是把守信这个品质深深地印在了心里。希望同学们都能向庆龄学习，把说到做到作为自己做人的准则。同学们，今天我们走进了庆龄的故事，通过关注人物言行，联系前文对比，结合生活经验，读懂了庆龄身上最珍贵的品质——守信，在语文的学习上，我们也有了发展和进步。下节课，我们将一起学习写身边那些有特点的人。同学们可以先找一找身边有特点的人，记录下他的行为作为素材。下节课，我们一起写成一篇生动的作文。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人教版4年级下册平均数与调情统计图单元的营养午餐。

0: 健康知识、数学知识，以搭配营养午餐为任务驱动，对比不同套餐的热量与脂肪，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跨学科的背景下，培养用数据说话、科学决策的核心素养，实现从学数学到用数学的跨越。今天呀，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还有轩轩、月月、小丽、慧慧和小飞这5名同学。同学们，健康的饮食对我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快看，这是食堂提供的午餐菜品，其中炸鸡排、糖醋鱼块、土豆炖牛肉、宫保鸡丁这4道菜是荤菜，其余的5道菜是素菜。那如果让你从中选出3道菜肴搭配成今天的午餐，你想怎样搭配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我们先来听听同学的想法。
1: 我喜欢吃荤菜，所以我选择炸鸡排、西红柿炒鸡蛋、宫保鸡丁。
0: 这是轩轩同学的搭配方法，我们再来听听月月同学的搭配。
2: 我会选择自己最喜欢吃的家常豆腐、土豆炖牛肉、韭菜炒豆芽。
0: 小丽同学是怎样搭配的呢？
3: 香菇油菜、糖醋鱼块、香菜冬瓜。这是我搭配的午餐，我觉得不能只因为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还要衡量这份午餐是否健康才行。
0: 小丽同学分析得特别好，我们要衡量午餐是否健康。那健康的午餐一定是营养均衡的午餐。怎样判断一份午餐是否营养均衡呢？营养午餐有标准吗？我们一起来学习吧。请同学们认真阅读资料站提供的资料，看看你有哪些收获。好的，开始吧。阅读清楚了吧？让我们一起来交流。我们看，慧慧同学想带领我们仔细观察这张表格。慧慧同学说，我们可以竖着观察，关注菜品的种类、营养成分。在这个表格中，第一列是编号，第二列是菜品名称，第三列是菜品中所含的热量，单位是千焦。我们会发现，在这些菜品中，热量最高的是糖醋鱼块这道菜。第四列是脂肪含量，单位是克。我们也可以对比发现，在这些菜品中，脂肪含量最低的是哪道菜？对了，是香菜冬瓜。第五列是蛋白质的含量，单位也是克。分析了表格，我们再来看营养专家的建议。
4: 我们可以竖着观察，还可以横着观察。例如，宫保鸡丁这道菜肴所含热量是1033千焦，所含脂肪是18克，蛋白质7克。
0: 10岁左右的儿童从每顿午餐中获取的热量应不低于2926千焦，脂肪应不超过50克。同学们，你知道这里的“不低于”“不超过”是什么意思吗？我们一起来讨论。
3: 我觉得不低于就是大于。
0: 同学们，“不低于”仅仅就是大于的意思吗？还有同学想补充。
5: 不低于，我认为不仅是指大于，等于也算。

0: 且我还知道千焦这个单位可以用字母简写，用 KJ 来表示。
1: 经过讨论，我们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了。不低于的意思就是大于、等于。那不超过的含义呢？我们来听听同学的想法。
2: 我认为不超过是小于等于50克的意思。
1: 是啊，这里脂肪含量要小于等于50克，也就是脂肪的含量不高于50克。同学们分析的真清楚。我们再到表格中去看一看，你知道这张图中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吗？对了，横轴每个格是20克，表示的是脂肪的含量，从左往右分别是20克、40克、60克、80克，一直到100克。那纵轴呢？表示的是热量，每格代表1000千焦，从下往上分别是1000千焦、2000千焦、3000千焦、4000千焦，一直到5000千焦。那在图中的区域里，我们再来分析。同学们看，对于热量不低于2926千焦，我们可以像这样画一条水平线。那水平线往上，包括水平线的区域，就是热量大于等于2926千焦，是符合热量标准的。那么低于2926千焦，就是热量偏低，是不达标的。我们再来看脂肪的含量，我们找到50克的位置，垂直的画一条竖线。那么这条线往左，包括这条线，它的脂肪含量是小于等于50克，是符合标准。如果是50克，那就是更高，就是超过了50克，那就是脂肪含量超标了，是不符合的。好，如果我们在这一幅图中看，这四个区域，哪一个区域表示的是营养午餐的区域的？对了，同学们，是紫色的区域。认清了标准，我们就来研究今天同学搭配的菜品吧。根据热量不低于2926千焦，脂肪不高于50克，我们就可以去判断一套午餐是否有营养，是否是合格的营养午餐。
0: 根据营养专家的话，我们只需要考虑营养成分中比较重要的热量和脂肪含量，再根据标准就可以判断一套午餐是不是有营养。
1: 好，下面就让我们根据标准来判断吧。
2: 我同意月月的观点，以小丽搭配的套餐为例，先找到营养含量表中菜肴名称，画一画再计算，热量加在一起是3587千焦，脂肪总和是36克，和标准比，大小都符合，所以小丽搭配的这套午餐是一套合格的营养午餐。
1: 小丽同学搭配的套餐热量和脂肪都合格，是一套合格的营养午餐。同学们，那萱萱同学的菜品和月月同学搭配的菜品是否是合格的营养午餐呢？让我们选择其中的一套午餐，写一写，算一算，判断他们的午餐搭配是否合理吧。好的，开始吧。判断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
2: 经过计算，我搭配的套餐所有菜肴的热量加在一起是3186千焦，大于2926千焦，符合标准。但脂肪总和是52克，52大于50，脂肪含量超标了。
1: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也进行了正确的判断？萱萱同学搭配的套餐它的脂肪含量超标了，不是一套合格的营养午餐。

0: 我们再来看月月同学的搭配。月月同学也通过计算发现，这个套餐中热量是2612千焦，热量低于标准的2926千焦，不合格。再看脂肪含量呢？脂肪含量是51克，也超过了标准的50克，脂肪含量也超标了。那同学们看，月月同学搭配的也不是一套合格的营养午餐。看来要搭配一套午餐还真有学问呢。下面就请同学们来完成这个任务：一、设计搭配一或两个方案；二、每个方案从含量表中选择三道菜肴搭配，要符合营养标准哦。好的，同学们，请你自己开始尝试搭配吧。搭配好了吗？我们一起听听同学的想法。小丽同学关注了轩轩搭配的套餐，她发现轩轩搭配的套餐脂肪超标了，于是她就想换一道脂肪低一些的菜肴。把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肴替换成香菇油菜。我们看，替换以后，我们再来计算。热量现在变成了3198千焦，符合标准。脂肪呢，48克，也符合标准了。同学们看，我们还可以像小丽这样，替换掉之前的一些菜品，让不合格的午餐变成了合格的午餐，真会解决问题。我们再来听听其他同学的想法。
1: 我发现了小丽的方法真巧妙，利用营养不合格的套餐，只要稍加调换，就变成了一套既美味又营养的午餐。我是在月月搭配套餐的基础上调换的。调换前，我先把热量、脂肪和标准比一比，热量差了大约300千焦，脂肪多了一克。我关注到韭菜炒豆芽的脂肪含量是三道菜中最低的，是12克。要找到比它脂肪含量低，但热量比它高出300千焦的菜肴替换。对比后发现，香菇油菜的热量比它高400千焦，脂肪比它低一克，符合要求。
0: 经过小飞的调换，月月同学的菜品也合格了。同学们看，用这种替换的方法，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调整，把不合格的营养午餐调整为合格的营养午餐。给同学们点赞。
2: 我重新设计了一个菜谱，我用编号代替菜的名称，这样比较简洁。我比较喜欢吃荤菜，一开始就选了1、4、8。我先进行估算，把炸鸡排和土豆炖牛肉的热量估成1000，糖醋鱼块的热量估成2000，相加是4000。4000千焦大于2926千焦，热量没问题。经过计算，脂肪总和是60，60大于50，脂肪肯定超标了，不合格。于是把土豆炖牛肉换成一道素菜，套餐含1号炸鸡排，4号糖醋鱼块，9号韭菜炒豆芽。
0: 同学们看，慧慧同学是先估算，根据估算的结果进行调整，也搭配出了合格的营养午餐，真会想办法。那屏幕前的同学们，你搭配的套餐是否也是合格的营养午餐呢？同学说，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听听慧慧同学的倡议吧。
2: 在搭配菜肴时，我们要注意营养均衡，荤素搭配。现在同学们会搭配营养午餐了，让我们一起来分。

0: 享一下搭配的经验和方法吧。
1: 轩轩、月月和小飞同学都分享了自己的想法。轩轩说：“我们心中一定要有健康营养的标准，按照标准来搭配午餐。”月月同学说：“我们可以先固定两种菜肴，先固定其中的两荤一素，或者是先固定两素，再来调整那一荤。”小飞同学说：“我们可以像慧慧同学那样，我们先估一估，根据估算的结果及时的调整，也能得到合格的营养午餐。”同学们真会想办法，积极的调整，解决问题。同学们看，这是经过我们大家的合力，我们搭配出了七道合格的营养午餐。如果让我们从中选出你最喜欢的五套，你想怎样选择呢？同学们，请你试着投票吧。我们来看，这是慧慧统计的光明小学41班同学的投票结果。营养午餐喜爱情况的统计表。观察这个表格，你能发现什么？小丽同学把这些数据排列，比较大小，有所发现。我们来听听她的介绍。
2: 我知道了不同方案的套餐，男女生喜欢的人数以及总人数。例如，喜欢一号方案套餐的男生是17人，女生是13人，总共是17+13=30人。
1: 小丽同学还根据喜爱的人数挑选出了最受同学喜欢的4个方案。哎，小丽同学还发现了一个新情况，你发现了吗？其中的第5个方案和第6个方案喜欢的人数是一样多的，这该怎样选择呢？小飞同学把它制成了统计图，人数一样多的情况该怎样取舍呢？
3: 刚刚我们在讨论营养含量表时，还了解了蛋白质含量，所以我算了算蛋白质含量，346号套餐蛋白质总含量是22克，358号套餐是36克，我会选择358号套餐，因为蛋白质含量更多一些。
1: 10岁左右的儿童，应该摄入的蛋白质每天在70克左右，所以根据蛋白质含量。我们也可以确定，我们要选择蛋白质含量符合标准的358这个搭配的套餐。小丽同学还考虑了男女生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口味。我们来看，
4: 很直观的看出，喜欢一二三这个套餐的男生人数最多，喜欢257这个套餐的男生人数最少，喜欢358这个套餐的男女生人数一样多。
5: 虽然跑步可以减肥，但要量力而行。你这样运动过量，不但达不到减肥效果，还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做慢跑、骑车、游泳这样的有氧运动，坚持30分钟以上，就可以有良好的燃脂效果。但仅仅是跑步还是不够的，在做有氧运动之前，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做些深蹲、箭步蹲，或是平板支撑、臀桥，有氧运动配合适度的力量练习，减脂效果会更好。说做就做，你们真棒！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第三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一起上一节语文课。今天这节课，我们来继续学习统编版教材五年级下册第八单元《杨氏之子》。学习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课我们的学习任务是什么。一，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体会杨氏之子的

0: 机制。二，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并且能够熟练的背诵课文。了解了课文的学习任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有趣的文言文。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了解了课文的大概内容，现在就请大家来回忆一下，这篇课文讲了谁和谁之间发生的故事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同学是怎样说的。
1: 老师，我来说，这篇课文讲了孔金平前去拜访杨家父亲，恰巧父亲不在，便叫出杨家的孩子。孩子端出杨梅招待客人，孔金平看见杨梅，联想到孩子姓杨，便借机调侃杨梅是杨家的果子。孩子反应机敏，应声作答，同样从姓氏入手，用孔雀不是孔金平家养的禽鸟，巧妙回应。
0: 了解了课文的主要内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言文。故事中，孩子用巧妙的语言回答了对方的玩笑话。这节课我们就继续感受课文中幽默风趣的语言。学习文言文的第一步是，我们要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名同学是怎样朗读的。
2: 21，杨氏之子，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慧。孔君平忆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谓射果，果有杨梅。孔执以示而曰："此是君家果。"而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0: 听完这名同学的朗读，相信大家也迫不及待地想读一读这篇有趣的文言文了。现在就请同学们自己也来读一读。在读的时候，请大家关注以下自学提示。你认为杨氏之子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从哪些语句中可以体会到？请你在文中用直线画出相关句子，读一读。结合画出来的句子，和小组同学说一说自己的感受。现在就请大家自己来读一读这篇有趣的文言文。同学们，读完这篇有趣的文言文，你认为文中哪些句子可以看到杨氏之子的机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名同学的发言。
3: 我认为杨氏之子是一个非常聪慧的孩子，我是从这句话看出来的。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慧。
0: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聪慧是指聪明、有智慧，甚字是非常、很的意思。甚聪慧指的是非常聪明、很有智慧。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梁国杨氏子九岁，非常聪明机智。我们一起再来听听这名同学是怎样说的。
4: 当孔君平指着杨梅问杨氏子说："这是你家的水果？"杨氏子应声答曰："应声"一词可以看出杨氏子没有丝毫的犹豫，迅速听出了客人话里的玄机。有孔君平的姓能马上联想到孔雀，杨氏子几乎不假思索，很快做出应答，可以看出他虽然年幼，但思维敏捷。
0: 这名同学通过应声可以体会到杨氏之子不加思索，马上立刻就回答出了孔君平的问题，可以看出杨氏之子的聪明、机智、有智慧。请同学们来看看这句话，看看你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名同学的发言。
5: 老师读完这句话，我不仅觉得杨氏子机智，而且觉得他们的对话还很有趣。我联系上文猜测，孔君平跟杨氏子应该很熟悉。此时看到水果中的杨梅，就联想到杨这个姓。
0: 孔执以示而曰："此事君家果，多有意思的语言呀！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孔君平看到杨梅，联想到孩子的姓氏，就故意逗孩子：“这是你家的水果，意思是你姓杨，他叫杨梅，你们本是一家嘛。”这信手拈来的玩笑话很有意思。现在就请大家来读一读孔君平和杨氏子的对话，一边读，我们一边体会这幽默风趣的语言。大家还从哪句话可以看到杨氏之子甚聪慧呢？让我们一起来接着往下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名同学的发言。
1: 杨氏子从孔君平的孔联想到孔雀，说：“未闻孔雀时，夫子家禽。”寓意是孔雀不是你家的鸟，杨梅当然就不是我家的水果。可以看出杨氏子思维很敏捷。
0: 多有意思的对话呀！孩子马上听懂了对方是在用姓氏打趣，他想到孔君平的姓氏，又想到孔雀的第一个字也是孔，便说：“没听说孔雀是您家的鸟。”这一问一答，多有意思的画面呢！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有趣的对话。我们接着来往下谈，看看还从哪些句子可以体会到杨氏之子甚聪慧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名同学的发言。
2: 我还关注到杨氏子在反驳孔君平时称呼他夫子。通过看注释，我知道夫子是古时对男子的敬称。我课前查过资料，在古代对有文化、有涵养的成年男子可以称呼为夫子，比如孔夫子、孟夫子。从这个称呼能看出杨氏子懂礼貌，也能体现他的聪慧。
0: 这名同学能抓住句子中的关键词，体会杨氏之子的机智和聪明，而且从夫子这一称呼上看出了杨氏之子很尊重孔君平。现在请大家来看看这句话。杨氏之子回答孔君平说：“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孔雀非夫子家禽，而要加上未闻两个字呢？现在就请同学们来读一读这两句话，体会体会这两句话在表达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老师，我知道如果直接回答孔雀非夫子家禽显得太生硬，从前文中的义这个字，我知道孔君平是来拜见孩子的父亲的，说明孔君平是客人，如果直接说孔雀非夫子家禽显得没有礼貌。
0: 这名同学能够联系到前文中的义字，体会到未闻，更可以看出杨氏之子在回答孔君平的问话的时候更加的委婉，联系上下文来体会这句话的意思，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法。现在我们一起来结合孔君平的资料，再来体会体会这两句话在表达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孔君平他是孔子的第26代后人，官至廷尉，掌管刑法。政治上他平定叛乱，为官正直，坚守朝政公道。学识上他博览经书，擅长诗文，学识渊博。
0: 了解了孔君平的资料之后，让我们一起再来体会一下这两句话表达上的异同。孔雀非夫子家禽，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现在请大家结合资料，我们再来谈谈这两句话。我们来听一听这名同学是怎样说的。
1: 这样回答既表达出了对此事君家果的反驳，语气还更加委婉，还表达出了对客人的尊重，从而感受到杨氏子果真甚聪慧。
0: 语气更加的委婉，这婉转

0: 对答，表现了应有的礼貌，这足以反映出孩子思维的敏捷，语言的机智，使孔君平无话可答了。这有意思的画面，让我们读完之后，大家都觉得语言上的妙处。同学们，如果此时你就是孔君平，大家想象一下，听了杨世子的话，你会有怎样的神情动作，又会说些什么呢？请你尝试着说一说，演一演这有趣的画面。
1: 我如果是孔君平，听了杨世子的回答，我会笑曰：“孺子可教也，你明日必成大器。”
2: 我如果是孔君平，听了杨世子的回答，我会竖起大拇指赞曰：“妙哉，吾甘拜下风。”
3: 我如果是孔君平，听了杨世子的回答，我会暗想，我原本是想借杨梅和杨的姓氏同音来考考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非常聪明，没想到他居然拿孔雀和我的姓来反问，回答的又是那样婉转，真是了不得。于是我会笑着说：“耳闻杨世子甚聪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真是可喜可贺。”
0: 听了同学们的发言，相信你也迫不及待地想夸夸这个甚聪慧的杨世子了。现在老师为大家提供一些词语，大家可以借助这些词来夸一夸这机智聪明甚聪慧的杨世子。能说会道，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同学们可以用上这些词夸一夸这甚聪慧的杨世子。听了同学们的发言，这么有意思的画面，这么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分角色读一读。
1: 梁国杨世子九岁，甚聪慧，孔君平亦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未涉果，果有杨梅，孔直以示而曰：“
2: 此是君家果。”
1: 而应声答曰：“
2: 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0: 这么有意思的小故事，听了同学们的朗读，相信你也想读一读吧。孔君平的玩笑话信手拈来，幽默风趣，而杨世子年方九岁就能妙语应答，难怪作者夸他甚聪慧。这就是语言的精妙和智慧啊。这么有趣的小故事，在哪本书中可以看到呢？大家来看一看，《杨氏之子》这个小故事就出自《世说新语》这本书。杨氏子年仅九岁，就如此的智慧，他的表现的确让人称赞。《世说新语》这本书中刻画了许多古代聪慧的少年形象，像杨世子这样故事情节简单、语言幽默、颇具趣味的小故事，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推荐同学们课后去阅读《世说新语》，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我们学习文言文，不仅要读通顺、读流畅，理解文中的意思，我们还可以把这样短小精悍、道理深刻的文言文背诵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知道哪些背诵文言文的方法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发言。
1: 老师，我知道，可以反复朗读，抓住文中的关键词句来背诵。
2: 老师，我知道，理解文章大致意思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背诵。
0: 了解了背诵的方法，现在就请同学们试着来背一背这篇文言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名同学的背诵。
4: 21，杨氏之子，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慧，孔君平亦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未涉果，果有杨梅，孔直以示而曰：“此是君家果。”而应声答曰：“ 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0: 这名同学能够流畅地把这篇文言文背下来，相信同学们也可以背一背。我们不仅可以用上以上两种方法背诵文言文，我们也可以借助梳理课文的结构，更好地背诵这篇课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篇文言文的结构。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慧。孔君平忆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未涉果，果有杨梅。孔只以示而曰：“此是君家果。”而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文章的结构。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慧，这是第一层意思，在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孔君平忆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这是文章的第二层意思，也就是故事的起因。未涉果，果有杨梅。孔只以示而曰：“此是君家果。”这是第三层意思，也就是文章的发展阶段。而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这是文章的第四层意思，高潮和结局。了解了文章的结构，相信同学们就可以更快、更好、更准确地来背诵这篇文言文了，让大家快来试一试吧。同学们能够完整地背诵下这篇文言文，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的同学、父母和你的小伙伴们来听一听。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作业。一、背诵课文，并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这里老师有个小提示，我们在讲的时候可以加上神态还有动作，亲自演一演，这个故事就会变得更加的生动有趣了。第二项作业，我们可以去读一读《世说新语》中的小故事，体会故事中的人物的机智、风趣以及应对语言的巧妙之处。这里我们来看一看《世说新语》当中的一个小故事，大家可以细致地去读一读。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大家一定感受到了文言文中语言的幽默风趣。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
1: 虽然跑步可以减肥，但要量力而行。你这样运动过量，不但达不到减肥效果，还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做慢跑、骑车、游泳这样的有氧运动，坚持30分钟以上，就可以有良好的燃脂效果。但仅仅是跑步还是不够的。在做有氧运动之前，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做些深蹲、箭步蹲，或是平板支撑、臀桥。有氧运动配合适度的力量练习，减脂效果会更好。
2: 嗯，
1: 说做就做，你们真棒。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孙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同学们，整理和复习这个单元是我们小学阶段数学学习的一次大总结，更是一次大提升。同学们通过系统的整理小学阶段的全部数学内容，我们要将分散在各个单元、各个年级中的知识点，将它们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同学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复习，同学们可以进一步提升。

0: 我们的数学素养，将我们小学数学的知识做一个完整的这种句号，同时呢，为初中的学习做好准备。好了，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今天的复习之旅吧。今天我们要复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第六单元数学思考这个内容。其实同学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事物，我们都可以用数学的眼光来进行思考。比如这个问题，六个点最多可以连多少条线段呢？小丽说，我们可以用画图的方法试一试呀，每两个点可以连成一条线段，一条、两条、三条，我连了这样的12条。但是啊，我不知道我画全了没有。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同意小丽的想法吗？小亮说，我觉得你画的有点乱，我想从两个点开始逐渐增加点数，找一找规律。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同意小亮的建议吗？接下来我们就在学习单上一起来画一画，写一写吧。同学们，大家写好了吗？我们来看看小丽是怎么想的吧。
1: 我也是从两个点开始研究的，为了便于观察，我分为点数、画图、线段数三行进行记录。两个点可以连成一条线段，就记上一，三个点可以连三条线段，记上三，后面我就依次增加点数，连好线段后再记录上线段的条数。
0: 哎，小丽同学记录的真是又仔细又详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小亮同学是怎么想的。
2: 我和你的思路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简单开始，边画图边观察，但是在画到第四个点的时候，初步发现了一些规律，两个点能连一条线段，三个点比两个点多了两条线段，四个点比三个点又多了三条线段，然后我又连五个点来进一步证明这个规律，发现线段条数确实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增长的。到六个点的时候，我就没有画图，直接在五个点的线段数上面加上了五条新的线段。
0: 同学们，小亮借助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去进行研究，找到了规律，接着又验证了规律。小亮同学太会思考了。哎，听了这两位同学的思考，屏幕前的同学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红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1: 我觉得小丽的作品能从两个点开始，边画边记录线段的条数的方法很清晰，也能很好的解决六个点可以连多少条线段的问题。小亮的作品不仅有图有数，还能看出每增加一个点线段数的变化，而且从这个变化中还能发现规律。
0: 同学们，这里面真的有规律吗？我们来看看，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两个点开始研究，两个点连成一条线段，如果点数再增加一个点呢？同学们，线段的条数就变成了三条，那它是由哪两部分组成的呢？没错，是由原来的一条线段和新增加的两条线段所组成的。哎，有的同学会问了，为什么会新增加两条线段呢？没错，它是由第三个点和原来的两个点分别连接而产生的新的线段的条数。那四个点呢？四个点线段的总条数就变成了六条了，算式是一加二加三。屏幕前的同学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新增加的线段的总条数三条和原来的点数是一样多的呢？对，它就是第四个点和原来的三个点分别连接而产生的新的线段的条数。那五个点呢？哎，我们看看线段的总条数就变成了10条。同样， 新增加的四条线段就是第五个点和原来的四个点分别连接而产生的线段的。

0: 心跳数。那六个点呢？不用画图，你能算一算吗？没错，线段的统条数啊，就变成了15条了。同样的道理，新增加的5条线段就是第6个点和原来的5个点分别连接而产生的新的线段的总条数。那同学们，每增加一个点，只要这个点和原来的点连接成线段，那么新增加的线段的条数呢，就是和原来的点数是一样多的了。屏幕前的同学们，请大家再来横着来观察，仔细观察，你发现什么了？有的同学发现了，线段总条数的列式啊，都是从一一直加到点数减一。大家真棒！那你能运用这个规律算一算，当点数是7个点、8个点的时候，应该怎么列式吗？看看你跟屏幕前这位同学列的算式是一样的吗？七个点的时候，就是从一一直加到6，哎，等于21条线段。八个点的时候呢，就从一一直加到7，它的总线段的总条数就是28条了。屏幕前的同学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化繁为简、有序思考的分析方法，同时还应用了画图和列表的策略，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六年级有3个班，每班有2个班长，开班长会时每次每班只要一个班长参加，第一次到会的有 ABC， 第二次有 BDE， 第三次有 AEF， 请问哪两位班长是同班的？大家快写一写吧。好了，开始。好了，同学们，大家有想法了吗？我们来听听小亮是怎么思考的吧。
1: 我是用排除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据题目中的信息可以知道，第一次到会的有 ABC， 这说明他们3个肯定不是一个班的，所以 ABC 可以分别代表一个班，只要找到谁会和他们一个班就可以了。以 A 为例，根据第一次参会情况，先排除掉 BC。 根据第二次参会情况， A 和 F 都没有到会，说明 A 和 F 不可能同班，排除掉 F。 再根据第三次参会情况， A 和 E 同时都到会了，说明 A 和 E 不可能同班，排除掉 E， 这样就找到了 A 和 D 是同一个班的。接着确定谁和 B 同班，根据第一次参会情况，先排除掉 AC。 根据第二次参会情况， B、D、E 到会，那么他们3个人不可能同一个班，排除掉 D。最后推出 B 和 F 是一个班的。同理，在确定谁与 C 同班时，根据第一次参会情况，先排除掉 A 和 B， 根据第二次参会情况， B、D、E 到会，而 C、F 没有到会，因为 C 和 F 两人不能都不到会，所以排除掉 F。 再根据第三次参会情况， C 和 D 都没有到会，所以排除掉 D， 推出 C 和 E，同一个班的，这样就找到了哪两位班长是同一个班的。
0: 哎，小亮同学啊，特别会思考，他借助了题目中的信息，不断排除不可能的过程，最终啊，得到了答案。我们再来听听小丽同学是怎么想的。
2: 我把 A、B、C、D、E、F 这6个班长横着依次写好，把3次参会情况正向写好，然后把每次的到会情况用汉字眉合道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每次开会都是谁到了谁没到。由第一次参会的情况可以推出 A 不可能与 B 和 C 同班，只可能与 D、E、F 中的一个同班。第二次 A 和 F 都没有到会，推出 A 和 F 不是同班的，那么 A 只能与 D 或者 E 是同班的。再通过第三次 A、E、F 到会，那么 A 不可能和 E 同班，因此得到 A 与 D 同班。 B 不可能与 A、C、D 同班，因此 B 只可能与 E 或者 F 同班。根据第二次 B、D、E 到会，排除 E， 推出 B 与 F 同班，最后 C 只能和 E 同班，还可以利用 C 与 E 同班进行验证，第一次 C 到会，第二、三次是 E 到会，满足题目中的条件。

同学们，小丽同学就记录得更加详细了。她不断排除这种矛盾的过程，让同学们有了新的思考。同学们，刚才啊，我们经历了在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可以借助画图的方式，用排除法逐步缩小范围，最终大家找到了答案。大家太棒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问题。三角形、正方形、圆形、五角星、圆环各代表一个数，已知三角形加正方形等于24，三角形等于三个正方形的和，求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值。同学们，通过观察，我们知道了紫色上面的部分就是已知条件，绿色线上面就是我们要求的问题。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写一写吧。同学们写好了吗？我们来看看小丽同学是怎么想的。小丽说：“我观察到了第一个等式中既有三角形又有正方形，我还知道了第二个等式中一个三角形啊等于三个正方形的和，所以我就想把第一个等式中三角形加正方形等于24中的三角形替换为三个正方形的和。”所以现在第一个等式就变成了四个正方形的和等于24，很快我就求出来了，正方形等于6，而三角形等于6×3，是等于18。小亮说：“我跟你的想法啊差不多，我也是把第二个等式中三角形等于三个正方形的和代入到了第一个等式中，求出了正方形和三角形的值。只不过呀，我还用到了这样的一些词语。”我觉得加上这些词语，让我们的推理过程看起来更加规范，而且逻辑更加清楚了。其实，同学们，在这个推理的过程中，我们还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思想，没错，就是等量代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已知圆加五角星等于160，圆环加五角星等于160，圆是否等于圆环呢？屏幕前的同学们，让我们动笔再来写一写吧。同学们，我们来看看小亮同学是怎么想的。小亮说：“我已知圆加五角星等于160，圆环加五角星也等于160。根据等式的性质，等式两边都减去五角星，推出圆和圆环也都等于160减五角星。”因为我们知道五角星代表同一个数，所以圆就等于圆环。同学们，在小量推理的过程中用到了等式的性质，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等式的性质。其实刚才在推理的过程中，我们用到了等式的性质一，等式两边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左右两边仍然相等。接下来我们来看。刚才在推理的过程中，我们是从条件出发，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推理，写清了每一步的依据，这样表示的方式就更加完整和规范了。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图形中的推理问题：什么是平角？平角与直线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是平角？没错，平角啊，就是一条射线，绕着它的端点旋转半周形成的角叫做平角，一个平角等于180度。而直线呢，它的两端是可以无限延长，没有端点的。平角是一个角，平角的两条边是在一条直线上，而直线是一条线，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每相邻两个角可以组成一个平角，你觉得一共能组成几个平角呢？好，仔细观察这幅图，小明说：“我知道了，角一和角二，角二和角三，角三和角四，角四和角一，都可以组成平角，一共啊组成了这样的四个平角。”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跟小明想的一样吗？也找到了这样的四个平角吗？
我们知道了平。

角的两条边是在一条直线上。那这样，我们按照这样的顺时针的这种方向，就找到了所有的平角了。同学们，你们太棒了！接下来，你能推出角一等于角三吗？好，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幅图，我们一起来写一写，想一想吧。好，小明说，我用量角器测量后，我发现是相等的，但是怎么写推理过程呢？同学们，快帮助小明去想一想。开始。好，屏幕前的同学们，大家有自己的想法了吗？相信很多同学啊，都有了自己的思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小丽同学，她是怎么想的。小丽说，角一和角二，角二和角三都能组成平角，可以把它们的关系啊，用等式表示出来。小明挠了挠头说，哎，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呢？怎么表示出来才能够让推理的过程更加清晰呢？看来屏幕前的同学们有了一定的疑惑。没关系，老师啊，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样的帮助。你能写一写，填一填吗？好，我们来看看小红同学他是怎么填的吧。小红说，根据第一题的结论，可以得到角一加角二等于180度。那接下来该怎么填？没错，角二加角三也等于180度。根据什么？等式的两边都减去角二。屏幕前的同学们一定猜到了，这里面应该填根据等式的性质。等式的两边都减去角二，可以得到角一等于，没错，180度减角二。角三呢？哎，它也等于180度减角二。推到这儿，大家有结论了吗？因为180度减角二等于180度减角二，所以角一就等于角三了。同学们，你们太会思考了，你们跟小红想的一样吗？刚才啊，同学们在推理的过程中又用到了等式的性质，你们能自己说一说等式的性质在这里面是怎么体现的吗？同学们，看看我们推理的过程，我们又用到了根据什么，得到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哎，这样写起来是不是让这个我推理过程看起来更加的清晰，而且我们的书写也更加的规范了。同学们，数学中的推理啊是特别有趣的，每一步的依据都是我们之前学过的数学知识，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最终呢，我们就能够推导出我们最终想要的结论了。屏幕前的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数学思考这一内容，大家有什么收获吗？我们都是先转化为简单的问题，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耿老师，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同上一堂课。在上课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一，在观察、比较和动手操作活动中，经历复杂图形中抽象出平行四边形的过程，直观认识平行四边形，并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其特征。能辨认平行四边形、正长方形、正方形。

圆、三角形等平面图形，初步发展空间观念。二，借助动态变化的视角，经历操作、观察、分析

0: 生活的联系。三，在上一节课中啊，我们借助方格纸对图形进行了分解，画出了七巧板中的图形。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将利用七巧板中的图形拼长方形，希望同学们能够大胆的想象，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能主动验证，并在和同伴的交流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策略，发展同学们的推理意识。本节课我们授课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百变七巧板。在上一节课中，我们认识了七巧板，了解了七巧板当中各个图形的特征，以及图形与图形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了在七巧板当中有一些长度相等的边，比如六号和七号的这两条边，它们的长度是相同的，并且都等于大正方形边长的一半。还有像七号三角形以及一号和二号三角形，七号三角形的这一条长的边，它的长度与一号和二号这两个三角形的这些边的长度都相等。此外，我们还关注到了在七巧板当中有一些完全一样的图形，比如一号和二号是完全一样的，四号和六号也是完全相同的三角形，并且我们还用四号和六号能够拼出五号正方形，以及七号这个稍微大一些的三角形。另外，有的同学还拼出了三号平行四边形。所以五号、七号和三号它们的大小也是相同的。接下来请同学们观察一下这一幅七巧板，在这一幅七巧板当中缺少了哪些你熟悉的图形啊？我们来听一听淘气是怎么想的。
1: 七巧板中没有长方形和圆。
0: 和你想的一样吗？的确，在七巧板当中没有长方形，也没有圆。今天这节课呢，就要请同学们尝试着用七巧板当中的图形来拼一拼，看看能不能拼成长方形。我们来看活动一，独立尝试，用两块能拼成一个长方形吗？请同学们想一想。我们来看看笑笑是怎么说的。
2: 在上节课，我们知道了用两个图形能拼成正方形、平行四边形和三角形。我还尝试拼出了梯形，但是用两块图形并不能拼成长方形。
0: 他说的和你想的一样吗？的确，我们用七巧板当中的两块图形能拼成平行四边形、正方形、三角形，还能够拼出刚才笑笑说的梯形，并不能拼成正方形、长方形。那接下来同学们，我们如果增加一块，用三块能不能拼成长方形呢？我们来看活动二，独立尝试，用三块能拼成一个长方形吗？请你仔细的想一想。同学们有想法了吗？我们来看看第一位同学的想法。
3: 长方形是长长方方的，如果用四号和六号拼出正方形，再给拼好的正方形加上一块五号正方形，就能拼成一个长方形了。
0: 你看懂他的想法了吗？他用四号、六号以及五号拼出了一个长方形。你能具体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吗？
3: 我知道用两个一样的正方形能拼成一个长方形，四号和六号三角形拼出的正方形和五号是一样的，所以用四、五、六这三块能拼成一个长方形。
0: 你同意吗？他说两个正方形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并且这两个正方形是要完全相同的。我们知道四号和六号是可

0: 可以拼成5号正方形的，它用2个正方形拼出了一个长方形。其他的同学还有想法吗？我们来看下一位同学的想法。我知道6号的一条边和7号的一条边的长度相等，都是大正方形边长的一半。
1: 我试着拼一拼，得到了一个长方形。我用4、6、7这3个图形拼出的长方形和刚才拼出的长方形的大小是一样的。
0: 你听懂他的想法了吗？他关注到了4号和6号，这两个三角形有一个角就是方方的，它们在和7号拼到一起就能够得到一个长方形。在拼的过程当中， 他还看关照关注到了6号、4号还有7号当中是有长度相等的边的，我们将这些边拼在一起，刚好可以得到一个长方形。此外，他还说了，他拼得的长方形与刚才的长方形的大小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都用到了4号和6号这两个三角形。此外，刚才我们也说了，4号和6号
2: 既能拼成5号正方形，也能拼成7号三角形，所以用这3块拼出的长方形与刚才拼出的大小是一样的。同学们还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在这幅七巧板中，我发现3号和4号的这条边长度相等，对面的一条边和6号的一条边长度相等。3号、4号、
0: 6号这3块拼在一起也是一个长方形，你看懂他的想法了吗？他用3号、4号和6号拼出了一个长方形，其中3号也和刚才的7号、5号一样，大小是相同的。同学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哎，刚才呀，我们用3块 尝试拼出了长方形，有些同学是用2个正方形拼出来的，还有的同学呢是用的3个三角形来拼，最后这位同学用中间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看来我们用3块能拼出几种不同的长方形。如果增加块数的话，我们还能再拼出来吗？我们看一看。
1: 我知道6号三角形的这条边和5号正方形的边长相等，于是我在刚刚拼出的长方形上加入了5号正方形，拼出了一个更大的长方形。他的方法你看懂了吗？刚刚我们尝试着用2个正方形来拼长方形，这位同学在刚刚拼得的长方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块正方形。在拼之前，
0: 他说了，5号和6号这条边长度是相等的，因此可以拼在一起。还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来看一看。
2: 我们还可以根据刚才的思路，用3、4、5、6这4块拼出一个长方形。看看他的想法，用了3、4、5、6这几块。
3: 而且似曾相识，也是用我们在3块拼长方形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正方形得到的。同学们还有其他的想法吗？我们一起来看。我用的方法和刚才的方法类似，我想到的是7号三角形的边和1号、2号的这2条边长度相等，可以拼在一起。4号和6号也可以拼出一个7号。
0: 这样就能用刚才的方法拼出长方形了。我用2、4、67这4个图新拼出了一个长方形，其中2号也可以换成1号。你看懂了吗？刚刚我们在用3块拼的时候，也是用了3个三角形来拼长方形。这位同学将4号和6号拼在一起，组成了与7号完全相同的三角形，再和1号或2号拼在一起， 也能够得到一个长方形，而且感觉像是把刚才的方法放大了。其他同学还有没有？

0: 别的方法呢？我们来看一看。
1: 我发现3号、4号、6号和7号的这些边长度都相等，我将这些图形中长度相等的边拼在一起，也得到了一个长方形。
0: 看看他的方法，你看懂了吗？他关注到了这些长度相等的边，尝试把它们拼到了一起，也拼成了一个长方形。好，同学们，刚才我们用四块拼出了长方形，如果我们继续增加块数的话，还能不能拼出呢？快想一想。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的想法。
1: 我用的是一、二、四、六、七这五块图形，刚刚的方法给了我帮助。我们可以将一号和二号拼成一个大正方形，这个大正方形的边长和七号的这条边长度相等，把刚才拼成的小长方形和大正方形拼在一起，就是一个新的长方形。
0: 你看懂他的方法了吗？他在我们用长方形接正方形的方法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创新，他找到了一号和二号这两个大三角形，拼出了一个正方形，并且这个正方形的一条边的长度与长方形一条边的长度是相等的，将它们拼在了一起，也得到了一个长方形。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在七巧板中，一号这条边长度刚好是和它相邻的五号和六号边长度的和相等。于是我将一号和二号拼成一个正方形，再将四号、五号、六号拼成一个长方形，再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长方形。
0: 看懂他的方法了吗？和刚才的还有点像。刚才我们用四、五、六这三块拼出了和刚才一样大的这个长方形。此外，他还看到了五号和六号这两条边长度的和与一号的一条边长度相等，所以将它们拼在一起也能够得到一个长方形。同学们再想想，还有没有更多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我用的方法和刚才的方法类似，我发现二号的这条边的长度和三号、四号这两条边的长度和相等。之前我们用三块拼长方形的时候用过三、四、六这三块，我将一号和二号拼成的正方形和三号、四号、六号这三块拼成的长方形拼在一起，就是一个更大的长方形。
0: 你看懂了吗？是不是也是似曾相识啊？哎，的确，我们用长方形和正方形组合在一起，也能够组合成一个新的长方形。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我们来看一看。
1: 我在刚才用四号、六号、二号、七号拼出的长方形的基础上，加入了一号三角形，也能拼出一个长方形。
0: 看懂他的方法了吗？哎，和哪个比较像啊？刚才我们用三、四、六这三个图形在拼的时候，是不是也像这样一样，一个三角形，一个平行四边形，再加一个三角形，就能够组合成一个长方形。在这里，它用一号和二号拼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再与七号和四号、六号组成的三角形拼在一起，得到了一个长方形。再想想，还有没有不一样的方法？来听听下一位同学是怎么说的。
2: 七巧板中，三号、四号、六号红色的这些边的长度都是一号和二号这条边长度的一半，绿色的这些边的长度都相等，因此将三、四、六这三个图形拼在一起，红色的边就能和一号、二号拼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长方形，一共用了五块。
0: 你看懂了吗？它也是用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加三角形的组合，得到了一个长方形。我相信还有别的方法，再想一想。

0: 一起来看一看。
1: 刚刚我们用四块拼出了这样一个长方形，我发现长方形的边上还能再增加一个五号正方形，这样用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和七号这五块也能拼出一个长方形。
0: 你看懂了吗？它也是和刚才一样，在我们用四块拼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块，得到了一个新的长方形。同学们，再想一想，如果我们增加更多的块数，能不能拼成更大的长方形呢？嗯，有同学着急给出答案了，是吧？但是呢，这个我们留在课后，请同学们在课后去想一想，用六块甚至七块还能不能拼出长方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节课的练习。练习一，想一想，做一做。有四个图形，这四个图形当中哪两个图形能够拼成一个长方形呢？想一想。好，我们一起先来分析一下这四个图形。我们来看一号图形，一号是一个三角形，它有一个角也是方方的。我们将一号图形复制，用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就能够拼成一个长方形，并且黄色三角形像这样延长出去，还是能够和一号组成一个长方形，向另一端延长也是一样的。此外，还有一个神秘的图形可以和一号组成长方形，这个留到一会儿我们再说。我们来看二号，二号这个图形对比一号就有一些奇怪了，什么样的图形能和它组成长方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图形和二号组合是可以得到一个长方形的。接下来我们看三号，有些同学发现了三号这个图形，它和刚才我们在分析一号时得到的图形长得是一样的，所以一号和三号能够拼成一个长方形。最后我们来看四号，这样的一个图形和四号组合是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的。最终我们得到结论，一号和三号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第二题，你能用复页三中的图二拼出平行四边形吗？在这里我们要关注到这些图形的边与平行四边形边的关系，我们像这样把一号、三号拼到一起，二号和四号拼到一起，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平行四边形了。好了，孩子们，这个单元的学习就结束了。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音乐张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一起进入美妙的音乐课堂。上一周我们共同学习了关于春天的音乐《滴滴滴滴》，听到了欢快的鸟鸣声。现在春天已经悄悄过去，请你回忆回忆，春天里还有哪些好听的声音呢？你试着模仿模仿，用拟声词。
1: 老师，春风轻轻拂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响声；小溪流水发出叮咚叮咚的声音；雨滴落在窗台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
0: 你学得特别形象，这些生活中的声音啊，就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特别动听的礼物。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场美妙盛大的音乐会，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就叫做《春天举行音乐会》。请你听一听，在这场音乐会当中，

0: 谁来说一说，你都听到了哪些音乐家？
1: 老师，我听到了春雨在唱歌，春风在弹琴，春雷在打鼓，春水在鼓掌。
0: 你太棒了，你在歌声中找到了答案。那我们一起跟着春天来动一动吧，同时听一听，它们都发出了怎样的声音。

0: 它们都发出了怎样的声音？你能来模仿一下吗？
1: 春雨唱歌，滴答滴答；春风弹琴，沙沙沙沙；春雷打鼓，轰隆隆隆隆；春水鼓掌，哗啦啦啦啦。
0: 真好，这些声音啊是有节奏的，请你和老师共同合作来读一读，准备听好速度。
2: 准备开始，
0: 春雨唱歌呀，滴答滴答；春风弹琴呀，沙沙沙沙。春雷打鼓，轰隆隆隆隆；春水鼓掌，春水鼓掌，哗啦啦啦啦。你们太棒了，和我配合得特别默契。那我们把旋律融入其中，听着钢琴来跟我进行学唱，手打横拍。

棒了。看着乐谱，演唱出他的音名，同时在演唱的过程中想一想，这哪些地方能表达一个相对完。

0: 哪些地方停顿了？这段旋律能划分成几个乐句呢？
1: 我在演唱时，每一行的结尾有停顿，所以在这里，每一行旋律就是一个乐句。
2: 一共有四个乐句，这四个乐句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第一乐段。
3: 老师，我认为一句完整的旋律，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就是一个乐句。
0: 你们说的都特别好，在音乐中，其实就像我们平时说话一样，是有停顿的，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乐思，有明显的停顿和收束的片段，我们就叫做乐句。若干个乐句组合在一起，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乐思，我们称之乐段。那我来考考你们，这段熟悉的旋律由几个乐句组成？唱一唱，感受一下。

一共有几个乐句呀？没错，是四个乐句，非常规整。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理解了乐句和乐段的概念，请同学们来完整演唱我们的第一乐段。手打横拍，听好速度。

同学们的演唱，仿佛让我听到了你们的乐句间的停顿感。请伸出小手，我们一起来画一画旋律线，想一下，在这一乐段中，我们怎样能唱得更好听？是应该更连贯一点，还是应该轻巧跳跃一些呢？

0: 你们觉得应该怎样演唱？
1: 老师，我觉得第一、二乐句的前两小节应该连贯一些，而后两小节要唱的轻巧跳跃一些。
0: 你说的非常好，我们前两个乐句运用了连唱与断唱相结合的形式，形象地表现出我们小雨滴的晶莹剔透和春风的轻浮感。那么第三乐句应该怎么演唱呢？
2: 第三乐句的力度由弱到强，模拟了雷声的浑厚有力。
0: 非常好，雷声啊是连成一片的，中间在演唱的时候不间断，旋律上行，力度渐强。看看这位同学是如何表现的吧。
3: 春雷打鼓，轰隆隆隆隆。
0: 唱好。那么第四乐句应该怎么表现呢？是的，应该是连贯的、流畅的，像流水一样从上往下流向远方。那么我们带着这些小技巧

呀，同学们的演唱让我仿佛真的看见了一场春天的音乐会。在歌曲的第二乐段，我们有一位新的人物出现了，他是谁呢？他在做什么？

0: 他是谁呀？没错，就是我们的小春笋，乐队的指挥家。是呀，乐队怎么能没有指挥家呢？跟随着小春笋的指挥，我们的音乐会来到了最高潮的部分，所有人的情绪都更加高涨。那么，你能从乐谱当中看出来这一情绪变化吗？
1: 我发现这一部分节奏更紧密，音区更高，情绪更欢快，就像所有的乐器一起合奏，非常热闹。
0: 哎呀，你观察得太仔细了，而且发现了我们的音乐会是有演奏形式的变化，四个人共同演奏。那么第五乐句和第六乐句分别由谁和谁进行合奏呢？
2: 我听出来，第五乐句是春雨和春风的合奏，第六乐句是春雷和春水的合奏。
0: 哎呀，你的小耳朵可真灵！这就是我们合奏部分的节奏。好，请你和老师一起连续读两遍，之后跟我学唱，听好速度：
3: 准备开始，
0: 哒哒哒哒。

到了第七乐句啊，我们的节奏逐渐舒缓了。注意四分附点的举字是在重拍上，行字就像一个响尾巴。同时注意音字是一字多音，而会字二分音符十指要唱满，你来试试吧。

会的最后，我们的指挥家小春笋出现了。我待会儿会唱两遍，你来听听你更喜欢哪一遍。好，第一种。

0: 第二种，
1: 春笋是个，春笋是个，真会讲。
0: 你更喜欢哪一种？
2: 我更喜欢第二种，第二个小春笋听起来更加挺拔可爱。
0: 你说的特别好，我们第二种啊，运用到了时值更短的八分音符，同时加入了跳音，使得我们的小春笋听看起来更加的活泼可爱。好，那么你来表现一下吧。

同学们的演唱仿佛让我在眼前看到了非常非常多活泼可爱的小春笋。那么现在我们请你完整的把我们的第二乐段进行演唱，把我们这个音乐会非常热烈的气氛唱出来。

常好，同学们的演唱啊，简直棒极了。现在我们已经把整首歌曲都学会了，那么请同学们一起完整的表现我们的歌曲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首属于我们自己的春天的音乐会。

太动听了。老师，听出来你们都在用心的演唱，那快和你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分角色来完成我们这首好听的歌曲吧，进行背唱哟。

0: 贺春秋，上海市黄浦区卢湾驿中心小学教师、高级教师、区级学科带头人，获得教育部一师一优课部级优课、上海市基础教育精品课，是小语会优秀课例一等奖。
1: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驿中心小学的贺春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同上一堂课，新课标名师示范课。今天我们要共同学习的是五年级第二学期第五单元习作课《神奇的探险之旅》。下面我先介绍本堂课的学习目标。一、语文素养，学习根据提示撰写探险计划表，完成习作《我的探险之旅》，写清楚探险困境、求生过程，尝试写出心情变化。二、科学能力，能借助 AI 科学智能体获取探险知识，提升科学。

知识实践应用与探究能力。三、信息技术能力，能运用 AI 智能体等工具解决问题，提升运用数字化工具辅助学习的能力。四、跨学科融合，在场景设定、装备搭配、冲突解决中辩证思考，融合语文。

0: 学生以完成习作为核心任务，想象探险故事，撰写探险计划，提升文字表达能力。二、科学助力，以专业学科知识为支撑，使想象的探险故事具有科学性。三、信息技术辅助，学生通过 AI 智能体完成知识咨询与学习成果反馈，实现信息技术对想象故事、完成习作、探究科学知识的辅助作用，促进综合问题解决中多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与灵活运用。四、成果输出，完成跨学科探险故事创作，达成语文、科学、信息技术素养协同发展目标。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课堂吧。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探险家。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他是外交探险家。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他是航海探险家。同样是明朝，徐霞客游历四方，留下60万字的珍贵书稿，他是自然探险家。同学们，你们喜欢探险吗？你看过有关探险的书吗？今天就让我们也来撰写一个探险故事吧。老师还请来一个数字人小伙伴，他的名字叫小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欧，伙伴们和我一起去探险吧。
0: 今天的课堂里啊，其实也来了两位老师，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位 AI 科学老师，我们来和他打打招呼吧。
2: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科学老师，欢迎大家和我讨论科学问题。
0: 在学习中，只要有关于科学知识的问题，都可以请教这位 AI 科学老师哦。好，接下来我们打开5年级第二学期的语文书，翻到79页，自己读一读习作的要求。我们一起来看。你希望和谁一同去探险？从下面2列人物中各选一个，和你一起组成一支探险小队。这是告诉我们先要组建探险小队。再看下面，你想去哪儿探险？这是要我们确定探险地点。书上给出了5个探险场景。哎，这个省略号代表什么呀？对了，省略号的意思就是除了这5个场景也可以写别的地方。根据确定的探险地点啊，我们还要选择适合的探险装备。做完了这些探险的准备以后，我们还要想想可能会遇到什么险情。来读读，遭遇猛兽，暴雨来袭，突发疾病，断水断粮，落石雪崩。最后我们还要想一想，面对遇到的这些险情困境，我们要设计相应的求生方法。好，解读清楚了习作的要求，就让我们开始探险前的准备吧。先从组队开始。来，仔细的看表格，你发现了吗？表格的左边，经验丰富的探险爱好者，知识渊博的生物学家，还有见多识广的向导，这些都是，对了，都是有知识和能力的专业人士。右边呢，好奇心强、性格活泼的妹妹，胆子大但行事鲁莽的表哥，还有心细而胆小的同学，这些又都是，没错，这些都是各有特点的同龄人。我们要从左右各选一位来组队。想想看，你想和谁组成探险小队，理由是什么？自己说说看。想好了吗？我们来听听小欧是怎么说的。
1: 我选择知识渊博的生物学家杨博士，还有胆子大但行事鲁莽的表哥。 杨博士有丰富

0: 的生物学知识，在探险时我能向他请教，遇到危险时他也能提供专业帮助。表哥的性格有特点，我设想他可能会闯点祸，让故事变得更惊险刺激。
1: 说得真好，确定同行者的身份和性格对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很有作用的哦。好，组建好小队，我们要确定探险的地点。书上给了五个场景，我们来分别了解一下。首先，让我们来到茫茫大漠。沙漠酷热难耐，高温之下人很容易中暑，而且水源匮乏，这里沙尘暴常常突然来袭，有些地方还暗藏流沙。沙漠里还生活着毒蛇、蝎子等危险动物。再让我们来到热带雨林，雨林闷热潮湿，树木遮天蔽日，光线昏暗，常常没有信号，很容易迷路。降雨特别多，可能引发山洪，这里有些植物带刺或有毒，林中还藏着不少危险动物，比如毒蜘蛛、鳄鱼等。接下来我们登上海中荒岛，荒岛四周环海，岛上物资稀缺，淡水难寻，树木野草杂乱生长，可能藏着不知名的危险植物，偶尔会有毒虫出没，像毒蜈蚣、毒蝎子。海边礁石锋利，海浪汹涌，天气多变，时常啊狂风暴雨。接下来我们走进幽深的洞穴，你们看，光线昏暗，很容易磕碰到尖锐的石头，洞内地形复杂，通道交错，很容易迷路。有的洞穴还有暗河，河水冰冷湍急。此外，洞穴里空气不流通，可能含有有害气体，有时还藏着蝙蝠等不常见。气温常在零下数十度，地面全是厚实冰层，暗藏裂缝，不留意就会踏空坠入。海洋被大面积冰封，只有耐寒的企鹅、海豹等动物在此生存，随时可能遭遇冰崩等危险。那么各位探险家们，你们想去什么地方探险呢？不同的场景需要用到不同的装备，语文书上提供了一些装备，有指南针、地图、饮用水、食物、药品、帐篷等等。那么我们要去的地方，这些装备够不够呢？我们可以和你的小伙伴讨论讨论，也可以问问 AI 科学老师，来完成我的探险计划表前三行。完成了吗？我们来听听小欧想去哪里。
0: 我想去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探险，那里一定非常美丽又神秘。
1: 要去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探险，我们需要带上哪些装备呢？同学们展开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学说啊，要带上多功能小刀，带上指南针，带上地图。哦，还有的同学说呀，要带上急救包。在大家的建议下，小欧完成了他的探险计划表前半部分。我们来听听科学老师有什么建议。
2: 去西双版纳雨林探险，我建议你还要带上北斗导航仪和卫星电话，导航仪能帮助你精准定位，防止迷路，卫星电话能在手机没有信号时和外界取得联系。
1: 听了老师的建议，小欧修改了自己的计划表，加上了北斗导航仪和卫星电话，现在他的装备更专业更全面了。同学们也可以把你的探险计划表拍给科学老师看一看，让他提出建议并且修改完善。在完善的时候，

0: 可以评一评自己这两点是不是做到了。一，我能按要求组建探险小队，确定好探险目的地。二，我能根据探险地点选择合适的探险装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小朋友完成的情况。彤彤选择探险的地点是北国第一洞机关洞，他选择的队友有经验丰富的户外领队堂哥、心细而胆小的妹妹，以及好奇心强但体力一般的他自己。对于他选择的这些探险装备，科学老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来听一听。
1: 科学老师建议我们可以再带上护膝，洞里道路即使崎岖，呼吸能减少行走的磕碰伤害。另外，我们还可以带上口哨和荧光棒，万一在洞内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发送求救信号。手电筒电量耗尽，荧光棒能发出柔和的光线，帮助识别位置，方便救援人员寻找。
0: 在老师的指导下，彤彤加上了这些装备，有了充电宝、荧光棒、护膝和口哨，装备更齐全。再来看第二位，这是雅琴，她想去南极冰川，她选择了经验丰富的探险爱好者赵教练、好奇心强、性格活泼的妹妹和自己组队。我们发现她在修改的时候加上了两样装备，这是为什么呢？来听一听。
2: 南极冰雪会反射大量阳光，科学老师建议我戴上极地护目镜，避免雪盲症。另外，他建议我戴上极地专用的 GPS 定位仪，它使用低温电池，信号超强，能确保在恶劣天气下不迷路。
0: 祝你的南极之行顺利。再来看阿成，他要去塔克拉玛干沙漠，他选择了细心而胆小的同学、见多识广的向导买买提和自己组队，看看他的探险装备需要怎样修改。
3: 科学老师建议要增加自我防护的装备，如护目镜、防晒防寒衣服，应对极端温差、强烈紫外线、风沙侵袭，带上卫星电话，在普通手机信号完全消失时，它仍能保持通讯畅通。
0: 做好了准备，我们就可以出发去探险啦。在探险的过程当中，会遇到怎样的险情呢？小欧想去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虽然刚才听了相关的介绍，不过他觉得还不够，所以他又请教了科学老师。科学老师给小欧特别介绍了西双版纳的雨林有怎样的险情可能。
4: 在西双版纳雨林，大象常常因受惊扰攻击人类，野猪护崽或觅食时被打扰，也会主动伤人，还有竹叶青等毒蛇也要特别提防。雨林中的箭毒木的毒液，如果碰到人皮肤上的伤口，进入血液就会有生命危险。此外，海芋、马钱子种子、曼陀罗都含有剧毒，误食后严重时也会导致死亡。雨林树木茂密，容易迷路，突降暴雨可能引发山洪，狂风会吹倒树木，有些地方看似草地，其实是沼泽，不小心就会陷进去。
0: 刚才老师从动物、植物、环境三个方面提出了可能发生的险情，那么面对这些险情，分别有怎样的求生方法呢？我们再请老师来指导一下。
4: 如果你在热带雨林中遇到了危险，不要慌，三首儿歌告诉你求生方法。
0: 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三首儿歌吧。雨林动物藏危险，大象靠近别乱跑，慢慢后退别激怒，粗壮大树上面躲，野猪暴躁别招惹，树后石旁快藏好，毒蛇咬了别慌张，绑带防止毒液跑，清水冲洗速就医，安全第一要记牢。听了这么详细的指导啊，小欧文思泉涌，他马上设计出了遇到的险情与求生方法。他是这么写的：表哥看见漂亮的鸟，大叫大

0: 喊，惊扰了象群，公象向我们冲来，我们赶紧爬到大树上躲起来，象群走远了才敢下来。爬下树时，我的腿划伤了，林中行走时，腿上的伤口碰到了箭毒木的乳白色毒液，中毒了。杨博士帮我包扎伤口。这段情节的科学知识有没有问题呢？我们请科学老师来评价一下。
1: 中了箭毒木的毒会有生命危险，要写清楚处理步骤，立刻用大量清水冲进伤口，用碘酒消毒，再用纱布包扎伤口，然后要尽快去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0: 老师说的对，箭毒木的毒液非常厉害，中毒了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这里要把救治的过程写清楚。我发现小欧在修改的时候还用到了刚才科学老师建议他带上的装备——卫星电话。在没有手机信号的热带雨林，用卫星电话向外界求援实在是太有必要了。同学们，你们也像小欧一样设计自己遇到的险情与求生方法，也可以同学互相讨论，还可以问问科学老师，设计完后自己评一评，这三条你都做到了吗？一，我能设想符合探险地特点的险情。二，我能根据遇到的险情设计正确的求生方法。三，在设计险情和求生方法时，我会考虑所带的装备和探险小队成员的性格、身份。好，大家都完成了吗？我们来看看几位同学的作品。彤彤设计的是在机关洞里的逍遥宫探险时，头灯突然熄灭了，备用手电筒电量不足。堂哥打开手机闪光灯照明，然后带我们找到主线路照明区。而我在石林方台阶攀爬时踩空，脚踝肿胀无法站立，堂哥用弹性绷带给我包扎。彤彤的这段情节，科学性是否正确呢？我们来听一听。
2: 科学老师建议我们在迷路时吹口哨，提醒救援人员，并建议从急救包中取出速冷冰袋，冷敷在我们的伤处，减少充血肿胀。
0: 加上了用蜡烛吹口哨，还加上了用速冷冰袋冷敷伤处这样的细节，我们的探险故事就更有科学性了。再来看，雅琴在南极冰川设计了这样的险情和求生方法。妹妹脚下的冰层突然碎裂，她身体向下坠落，赵教练和我一起将她拉上了冰面，然后我们对她进行了急救。大家会发现，雅琴对自己的内容三处进行了修改。首先是在冰面上的行走方式改成了用绳索串联着，第二是脱去妹妹湿透的外套改成割开，第三她删去了用手掌不断摩擦她双手促进血液循环这个动作。她为什么这样修改呢？我们来听一听。
3: 科学老师首先指出，在冰川上一蹦一跳非常危险，队员们通常是用绳索串联的方式行进。第二，湿透衣物应该割开移除，而不是脱下，避免移动伤者。另外，用手掌不停摩擦他双手是不正确的，直接揉搓冻伤部位会造成组织损伤。
0: 原来如此，看来在探险中，科学知识真是能拯救生命的强大力量啊。再来看，阿成在沙漠中设计了三个险情，分别是沙尘暴骤起、同伴生病，还有采露流沙。我们会发现，他在用红笔修改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这位见多识广的向导买买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来听他说一说。
4: 科学老师告诉我们，在沙漠中搭建帐篷要考虑地形、风向等因素，利用沙丘的背景。

0: 一方面搭帐篷更安全。如果身陷流沙，要尽量把身体摊平，不能剧烈挣扎，因为快速动作会让人越陷越深。施救时绑住腋下，能保持平衡。
1: 同学们，习作的相关要求大家都学清楚了吗？我们来做几道判断题，检验一下吧。第一题，我选择和好奇心强、性格活泼的妹妹，还有心细而胆小的同学一起去探险。这道题你觉得对吗？我们来听听小欧是怎么说的。
2: 这道题是错误的，因为本次习作要求我们从专业人士和同龄人中各选一位组成探险小队。
1: 所以这道题错了。看第二题，我准备写去海中荒岛探险，先写大海的景色壮观美丽，再写来到岛上看到很多可爱的鸟类，吃到各种美味的野果，最后写发现了古老的遗迹。这题对不对呢？来听听。
2: 错误，本次习作题目是《神奇的探险之旅》，要求写一个探险故事，要写清楚探险小队在海中荒岛可能遇到什么险情，用了什么求生方法，这和写游记是不同的。
1: 再来看第三题，我们要根据探险地点来选择装备，比如去南极冰川，一定要准备好能抵御风雪的防寒服；在幽深洞穴，必须要带好专业的照明设备。这道题对吗？
2: 说得很对，根据探险地点来选择必要的装备，这是探险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1: 所以这道题是对的，大家都学得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撰写探险故事啦。我们要把遇到的困境、求生的方法写具体，还要尝试写出心情的变化。老师送大家三个写作小妙招，好吗？首先，我们该如何把遇到的困境写具体呢？老师送你的是。环境渲染法，让困境看得见、听得着。来，我们以小欧雨林玉象群这个内容为例，你们看，几头公象如同移动的灰色小山，裹挟着尘土、踩碎草叶，凶猛地扑过来。这么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让我们看了也觉得惊心动魄。你们再听。城门如雷的吼声炸开，大地似乎都跟着颤抖起来，轰隆隆，他们的脚步震得树叶簌簌掉落。表哥那声"坏了"被彻底淹没。这样的听觉描写，让我们都情不自禁要为探险小队捏一把汗呐。第二个写作小妙招，能教我们怎么把求生方法写具体。我们可以用动作分解法，把求生过程拆成一个一个的慢镜头。我们以小欧爬树躲大象这个内容为例，他就把这个内容分成了三步来写。我们来读一读。第一步，瞅见前方有棵粗壮的大树，我双脚猛地蹬地，像弹簧一样窜过去。双手环抱住树干，使劲往上爬。第二步，接着我用一只脚摸索着找到树干上的凸起处，用力一踩，借助这股力量，另一只手迅速抓住上方一根结实的树枝，身体顺势一提，又爬上去一大截。第三步，我双腿紧紧夹住树干。像小猴子一样交替移动，快速向更高处的树杈攀爬。终于到达树杈，我赶紧蜷缩在上面，紧张地盯着下方的象群。你们看，一步、两步、三步，像不像在看一个一个的电影镜头啊？我们好像看见了小欧在拼命地向上爬， 在逃生，甚至我们好像能够听见他在喘着粗气。

0: 对吗？好，我们把刚才的这两段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了。大家读读看。那么在这样的故事情节当中，我们能不能加上一些心情的变化呢？该加在哪些地方？又该加些什么内容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吧。嗯，有的同学说得很好，在看到大象向自己凶猛地冲过来的时候，心里一定是很惊恐、很慌张的。在看到前方有棵粗壮的大树的时候，一定是像看到救星一样，心中涌起了希望。在拼命地向上爬树的时候呀，心里是非常紧张的，好怕会摔下去。是呀，就算最后到达了树杈，心里还是很紧张、很担心的，生怕象群不走。好了，小欧听了大家的建议啊，他就认真地进行了修改，加入了这些心情变化的描写。我们来看一看，在大象朝自己冲过来的时候，他是这样写的：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怎么办？怎么办？非常的惊恐慌乱。看到粗壮大树的时候，他的心里瞬间燃起了希望。在爬树的时候，他写了内心的独白，一边爬还一边念叨：千万别摔下去啊，大象追上来可就完了。最后他扒在树杈上，大气都不敢出，心脏在胸膛里砰砰砰地剧烈跳动着。加上这样的描写，是不是更有画面感了？而且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小欧的心情。你们看，顺着情节的变化，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身体的感受自然而然地写出来，用心情描述法去让心情随着文章内容起起伏伏过山车，故事也会变得更加的惊险刺激。好啦，精彩的探险旅程就到这里啦，期待你们的探险故事哦。写完以后要进行认真的修改，你可以和你的伙伴讨论讨论，可以请教你的语文老师，也可以请教科学老师。感兴趣的小朋友也可以续编你的探险故事哦。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啦，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课堂，大家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3: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4: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1: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都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8个钱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

0: 道理咱们都能说。红红火火，啥都咱们自己管。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人专门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3: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

0: 没办法，它发展不起来了。
1: 啊，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元黑桃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2: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拍我被你这在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2: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4: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个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还能亲，这才是本事。
4: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3: 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4: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2: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5: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6: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2: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彭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6: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0: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

0: 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做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0: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0: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在听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

0: 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耐不住创新的渴望。
1: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

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

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穆果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3: 多谢听我别多没这样爱你丽丽从母你说好听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热带个女们热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2: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

0: 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三十个嘛，有点是单独嘛，我没拉过子，问你，问死你，偏也是你的爹。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的？不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么子算年？
1: 啥个是哈吃完你年给你出一路算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么事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么待机，所在巧么待机，么事？你该熬出么体谅啊？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Thank you.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

0: 三尺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6点半起，7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爬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人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왔으니 아주 때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가 불라 타오쿠 손이 불라 치게 타오게
1: 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 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 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人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人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它是马萨节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招工了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节，然后里面东巴人有高人，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果子果脑那些全部，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竹子竹子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有，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毫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们那也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东巴，商议明天马萨节事。
2: 那在做农业化工的做的，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2: 我那还想。那在做农业化工的做的。
4: 我
2: 叫
4: 我
2: 们年纪百千好了。 以前是晚上是呢，
1: 我
2: 是
1: 叫
2: 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万生呢，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打湿掉了吧？哦，我们里面也在传出去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它是要忙了。
1: 这个有词，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

0: 当大东巴扎西次人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1: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2: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2: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底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来，顶部分散给我来两颗。捏皮球听，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先枪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好，生门还有小打开。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
4: 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

0: 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1: 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
2: 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3: 礼拜六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哎呀，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啊，那是最好的，你试一下，你试一下，你要拿。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一直往上逆。
5: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他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他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都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0: 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住龙湖，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反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圈，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姐，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嗯，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真的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花花完芒果，花个这个玫瑰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把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的。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全靠死记硬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小布什总统他有时候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1: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0: 甩锅。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多翻译到今年应该是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1: Yeah. How many bills have we?
2: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1: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that he's a real gentleman.
0: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
3: 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幸。
4: Professor Lush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名词。

0: 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
1: 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2: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1: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2: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国民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名？吃空名你知道吧？
1: 来我裁判局的，来我制裁局的，还有来麻将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队的就把前边的人撞一个列车长，
3: 哪有谁叫没有？没有谁叫的事业，困难就是咱那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子，就但你困难就崴乎就是了。
4: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队长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追前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5: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药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就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弥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退，去立即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这老孔。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

0: 开了一家面包铁啊，对对对，就是不让进那个全线，不让进那个跑掉。
1: 我们也在运那个文。

0: 几十万人都往西跑，我们呢就用夹克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剧组出来以后，刚弄上的坦克，导弹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绕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因为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校榭，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了萧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的6、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了。

0: 整个这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朱金明兵员30万人把全部围住了。
1: 我们打到这正激烈紧张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杜聿明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我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钟的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2: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突破入口，选择什么地方。
1: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3: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暂岗休整半个月。
4: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去慢去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5: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徐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6: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得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料子时候失去了自觉。
5: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吃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2: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呢、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啊，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啊，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7: 我为了不打，就专门困难了，共产党没有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啊，大饼，也面空投，都去抢。
4: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在抢，他就抢不了。
7: 要空投，他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士兵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他是我炸的，两边就走。

0: 啊，那很有意思，哎。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将军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呀、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在包围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这么一吹，怎么就吹的周围都是？
1: 撂那个大饼，那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时候叫上山竹，我们说，还有那个卤肉，卤肉啊。
2: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3: 那时候，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比如说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0: 战士们就挑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4: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还在于看着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基本上这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

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脱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啊，我说不要啦，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我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部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6岁呀。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知道你不害怕当。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的治安。
2: 非要赶着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拿着笛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亩米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上车去的。
5: 你愿意去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人的跟，哎呀，

0: 在解放徐州以后设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孙楼区人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步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口，我们东阳要开口，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口，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那我们

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

下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八百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十二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思政老师张青玉。今天呀，咱们一堂好课要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曾经非常的贫困落后，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668元。那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月才100多元。村民们为了生活，多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之后，和村里的群众、干部们一起寻找、摸索脱贫的方法。经过3年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人们的生活富起来了，小山村也摘去了贫困的帽子。这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了中国的一面旗帜。那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地方，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的18洞村。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辅导员，湖南省花垣县卜抽乡东少村名誉书记，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龙秀玲老师。孩子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您好，那下面呢，就请您跟孩子们说一说十八洞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吧。
1: 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秀玲，很荣幸走进一堂好课。我想换一种方式，用一首苗歌来揭开这一堂好课的序幕，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1: 恩恰不和马家的恩，胡说不热阿瓦夸，烈笑多太烈火浓恩，当代如酒亚斯德恩。大家听得懂吗？
0: 听不懂。
1: 哎，对，这是苗歌，你们肯定是听不懂。下面我给大家做翻译。山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包谷巴，要想吃顿大米饭呐，除非生病有娃娃。这首苗歌讲述的就是我们十八洞村过去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个地方呢，交通闭塞，村民们呢，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脱贫致富的信心，要想脱贫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2013年，带着对苗乡人民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十八洞村，与乡亲们在这里做

0: 澡堂，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十的八洞村和乡亲们在一起座谈的场景。
1: 孩子们，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高年级版，请大家打开54页，我们看一看。屏幕中呈现的这张照片呀，我们在书里面也能看到。
0: 在这里呢，总书记首次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他要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他勉励我们呢，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贫困，斩断穷根之后，好日子就来了。之后啊，中国成立了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我担任队长，带着5名工作队员加上第一书记，5+1的模式住进了十八洞村。我是从2014年的1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在十八洞待了2年半的时间。通过探索，我们十八洞脱贫攻坚的模式，在2016年底、2017年初，十八洞村全面的脱贫摘帽，533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当中，我代表十八洞站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向党和全国人民递交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漂亮答卷。2020年12月底，全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8年的时间里，十八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扶贫政策的引领，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也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扶贫队员、驻村干部、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据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国累计派出了300多万名扶贫干部，他们住进到贫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很荣幸成为这300多万分之一。从2016年的6月份以后，我离开了十八洞村，先后到扶贫办、国家级园区工作，但是十八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旧貌换新颜的整个过程。这9年多来，十八洞村最重要的变化有3个。第一个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2万多元，收入明显的增加了10多倍。第二个大的改变，那就是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前破旧的民房改成漂亮的房子了，全村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第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学校的变化，以前破烂的校园现在已经变得干净漂亮，以前的教室和课桌已经换成新的了，我们还配备了多媒体，实行了上了网课。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十八洞的小朋友可以和长沙的、可以和北京的小朋友一起共享先进的网络资源。我在这里讲课，我们十八洞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1: 听龙老师讲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2: 老师，您是有什么魔法吗？让村里的人都有钱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同学们，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3: 让更多人来村子里旅游，开发旅游事业。
2: 老师，我觉得还可以建设食品加。

0: 工厂，把猕猴桃加工成果干、猕猴桃果汁或猕猴桃酒等。
1: 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很好，但是在现实当中，要想有这样的转变，那是很难的。大家看到现在的十八洞村，道路通了，基础设施很好了，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在以前，那是很难的。当时我们来到十八洞村，晚上的三种声音。和乡亲们的三个害怕，让我记忆犹新。三种声音，那就是晚上就是老人家的骂声、小孩子的哭声和狗叫声。为什么会是这三种声音呢？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来照顾，爷爷奶奶又没有方式和小孩子沟通，不就是打就是骂。一打一骂，孩子哭了。孩子一哭以后，狗以为是什么事情，狗就叫了。这家的狗一叫，另外那家狗也叫起来了。所以晚上你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了。三个害怕，第一个就是怕养猪，猪长大，因为道路不通，猪长大以后要请四个年轻人把那头猪抬出去才卖出去。第二个怕就是怕孩子读书成绩好。小孩子读书成绩好以后，家里又没钱供不上去。第三个怕就是怕生病扛不了，小病是靠扛，那么大病怎么办？大病以后道路又不通，还要请四个人抬出去，然后住院又花了一笔医疗费啊。所以那个时候乡亲们生活得很苦，十八洞村呢，穷得让人心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脱贫，怎么致富？当时我们十八洞村要想彻底打破贫瘠，首先就是要先修路。修路要占了很多老百姓的土地，老百姓不同意啊，路就修不通了。我每天上门去做工作啊，乡亲们就有钱，你再修路。没有钱，你就别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呢，工作特别艰难。但是，再难，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担起党中央和总书记的重托啊！十八洞村要想摆脱贫困，首先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变群众们的等靠要思想的问题。再一个偶尔的机会，我103岁的外婆要来到十八洞村，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啊，处处碰壁啊。这个时候她来，我心情不好。但是我的老外婆呢，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她是耳聪目明，她特别擅长唱苗歌，一进苗寨就用苗歌来开路。用苗歌来歌颂我们党的好政策，一下子寨子里面的老人呐、留守妇女啊，还有小朋友们呐、一下子就聚集在我的老外婆的身边，和大家有说有笑，还唱歌呢。当时外婆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启示，我想，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和乡亲们是矛盾重重，我老外婆来到十八洞不到一个小时，就和乡亲们感情拉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哇，用文化来统一思想，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所以我叫他们停下了基础设施建设，我要做思想建设了。
2: 同学们，刚才龙老师说到，摆脱贫困要靠内生动力，还要做思想工作，那你们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3: 老师，我认为内生动力就是指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老师或爸爸妈妈要求你去做。
4: 老师，我觉得思想工作就是和别人谈心、聊天，想清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1: 同学们，刚才你们说的都很对，他说思想工作就是要怎么把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实现统一。我们十八洞村成立一个农民艺术团，我们的艺术团是要求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结果有80多户乡亲们呢都加入了我们的艺术团。

0: 18洞村我们还专门推行了一种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因为在农村呢，乡亲们他只要不犯法，他不支持你的工作，你还拿他没办法。但是乡亲们爱面子，所以我们让乡亲们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我们从遵纪守法、支持公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六大块来进行量化打分。我们相互打分啊，总分在90分以上的村民就是五星级村民，然后一个家庭所有村民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积分加在一起，平均达到90分以上，叫做五星级家庭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思想统一，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已经实现了转变了。回过头来重新修路，结果所到之处，乡亲们纷纷的支持工作，你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了公益事业。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扶贫等等多管齐下。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十八洞村有一个孤儿、一个酒鬼、一个懒汉，他叫龙仙兰。龙仙兰呢，人长得很帅，而且房子也很大。他为什么没有老婆，为什么吃不上饭呢？就是因为他懒。从那次以后啊，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龙仙兰，我决定把他认作我的兄弟。那一年过年呢，我提前回家做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十八洞认了一个孤儿做我的弟弟了，今年过年我要把他带回家和大家见见面，大家一定要热情相待，让他找到家的温暖。那年龙仙兰来到我家里啊，我的父母啊、我的兄弟啊和他很客气，大家喝酒亲如一家。后来我的母亲给龙仙兰包了一个红包，龙仙兰说什么也不拿。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直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母亲说，你认不认这个家？如果你认了这个家，我是给我最小的儿子包的红包，必须要拿。龙仙兰没有办法，接过红包磕了三个头，叫了一声娘。从那一次，龙仙兰已经成为扶贫队长的亲兄弟了。他找到了家，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他创业的热情，所以就给龙仙兰发展了一个什么产业啊？就是养蜂产业。龙仙兰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实现了脱单。
1: 到2014年扶贫工作队入村之后，得知我的情况，他们多次带我们到周边一些村庄出去学习，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有了信心，也要自己要做产业啊。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养蜂，自从养了蜂又脱了贫又脱了单，现在也什么都有了。

0: 如今十八洞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先行动起来的人带动大伙一起想办法疫情脱贫致富。龙先生他不光自己脱了贫，而且还带动了100多户贫困人口，500多人加入了他的养蜂产业，每年收入啊达到了100多万元。
1: 太厉害了。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3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十八洞村自己生产出来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十八洞的山泉水，这个水是从十八洞的大山里面流出来的。十八洞村因为发展了山泉水产业，建了水厂，解决了30多个人就业，每年

0: 能增加收入在50万块钱以上。那么这个扇子呢，是苗家绣娘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绣的是一只凤凰。凤凰是苗族的吉祥鸟，凤凰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富裕。我们的苗绣啊，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礼，在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啊，上合峰会啊等等会议，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好，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产品，那就是18洞猕猴桃。大家见过猕猴桃吧？
1: 见过。
0: 好，那你们看一看这个猕猴桃肉是什么颜色？
1: 黄色。
0: 心呢？
1: 红色。
0: 对，这款猕猴桃叫东红，它是防肉红心，也就是品质很高端的一种猕猴桃。18洞只有山没有地，那么我们的猕猴桃种到哪里去？总书记来到18洞村，他还吃过一颗猕猴桃，连夸味道很好，口感很好。你想一想，有总书记给我们做宣传的猕猴桃，我们肯定要种，但是18洞又没有土地怎么办？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成为工作队呀、村干部啊、老乡亲们呢，大家最着急的事情。一个偶尔的机会呀，一个村民找到我，他跟我说，到大片大片的土地呀，年轻人都打工出去了。好，他当时讲这一句话一讲以后呢，我就马上产生了灵感。那好，我们就借他们的地种我们18洞村的猕猴桃。哎，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精准扶贫史上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飞地模式。我们从大二乡借了1000亩地，种18洞的猕猴桃，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乡亲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呢？因为发展猕猴桃产业，3年后才能有成果。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给乡亲们说不清道理。我就带领大家到四川浦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去考察，一看了不得，人家因为种猕猴桃，不仅收入大幅度提升，而建了新房子，买了车子。乡亲们回来以后啊，都争相恐后的加入到猕猴桃产业园了。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1000多亩的猕猴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光这一项就让全村每人每年增收了1000多块钱。同学们，看完了短片，大家是不是想尝一下我们18洞的猕猴桃？
2: 是。
0: 好吧，我已经给你们带来猕猴桃了，请大家品尝。18洞的猕猴桃甜不甜？
2: 甜。
0: 好。
3: 那其实作为老师，我特别关心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老师们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学习的呢？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扶贫先扶志，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的代际残队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们工作队到18洞村的时候啊，当地是没有学生辍学，但都是学校的环境不好。我们县委政府给18洞村投了100多万元，把学校的面貌实现了改变。学校的面貌可以说现在是焕然一新。
4: 我们18洞小学现在的学生相较于以前变多了，以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学生，到18年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就常年稳定在20来人。我们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位老师变成了现在的2位老师。学生变多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18洞这边有了自己的产业，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18洞小学由小而差，小而弱，向

0: 小而美、小而优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有所提升，我们这里开展了网络艺术课程。
1: 我喜欢上网络课，特别是网络音乐课。
2: 我喜欢上网络美术课。
0: 这些都为我们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美好的一种条件。
3: 孩子们，看到十八洞村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有学上，还能通过网络和我们同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让人很高兴。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4: 老师，现在十八洞村的人还担心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送他们上学吗？
5: 现在的十八洞村的人呢，三个害怕已经全没有了。村子交通方便了，希望孩子外出求学，生病住院也不用担心送不起了。现在你如果到村子去走一走，你只听到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乡亲们的笑声和苗歌声。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也走得越来越有劲了。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脱贫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力，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评价说，中国是过去10年中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3: 龙老师，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十八洞村的发展变化，我们呀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十八洞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那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5: 好的，现在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十八洞村去。
6: 十八洞村从当年那个隐藏在大山深处、贫穷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成脱贫攻坚示范村。9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10多倍，大批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归家乡，开始了集体创富之路。
7: 本地种的玉米，然后加的我们本地的十八洞水，然后就打出来的糍粑。这购物车里面是有价格的，然后一袋是有5个。
6: 如今十八洞村的农产品视频带货，苗绣特色产品、山泉水产、猕猴桃种植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80万元。十八洞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5: 在2022年党的20大会议上，我们十八洞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司金通作为20大代表，对十八洞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三色乡村产业，即红色、绿色、古色。十八洞村呢，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我们要加强新时代红色地标，用我们生动的语言讲好十八洞村的红色故事。十八洞村有高山峡谷，有溶洞瀑布，我们要建好田园综合体，打好绿色牌。我们十八洞村是苗族聚集区，我们苗族厚重的文化，我们要秀出古色的文化。

0: 龙老师，谢
1: 你
0: 谢您
1: 好。
0: 的讲述。习近平爷爷说过：“扶贫必扶志，致贫先致愚。贫穷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空空，没有知识。脱贫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那通过龙老师的讲述，我相信大家都更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在课程的最后，也请龙老师您把您的寄语送给孩子们吧。
1: 好的。同学们，我现在呢，又向组织申请，回到我的家乡东少村，我要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版的第二个十八洞。我也希望在座的孩子们呢，你们也要学习知识，学好本领，以后把你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好不好？
0: 好，同学们，也希望呀，大家都谨记龙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未来你们要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那大家呢，现在也想象一下，未来美好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用手里的画笔，我们把它画下来，好吗？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言辞，绍兴城持有信息称八龙，边地爱好黎民苦，皇帝举荐称一正。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亥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2: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0: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亥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长生19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行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3: 关羽听说以后呢，其貌善长，有人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关羽说，吕雄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

0: 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难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止关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1: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奏战旗、国务官斩六将、单刀赴会、挂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记得桂冠兰书的。
0: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士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2: 无论是广地战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义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13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帮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3: 老人们也说，像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咱镇上啊，自古以来就讲究义，不义之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0: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

0: 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1: 那种情况下，武陵人都不同意。邵玄旭啊，大家都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利益，不讲信用，就把这亥州人吊打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义和利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益，也要保全义。
0: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亥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亥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亥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2: 关羽看到面面皆敌羊群啊，不是人心下手，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堆进了锅里，邀请镇里的人来吃了。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0: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2: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0: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亥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3: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0: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4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亥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亥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祭饥。

0: 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1: 马匹啊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害州距离省城呀、要七八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呀、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呀？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呀，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0: 灾难面前，马匹尧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害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二年，害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匹尧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害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2: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0: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害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3: 我伯父说，当时啊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单淡淡的消消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呀、他说那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0: 直到1935年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观圣人。
3: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0: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

0: 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1: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0: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2: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0: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义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3: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一件长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操劳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0: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以红霞是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1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4: 苦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0: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5: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的义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6: 单位做事

0: 官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官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1: 在亥州，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

0: 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2: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1: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2: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1: 对。
2: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2: 好。古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2: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4: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1: 爱国很好。
5: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2: 豪放派诗人，
1: 对，说出来了。
6: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2: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1: 对对对，
2: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7: 破阵子，为臣同赴赴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奔归下至，50000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吊血君王天下事，应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8: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000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800里奔

0: 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地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1: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0: 嗯，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2: 嗯，老师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3: 霍震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呢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2: 嗯，
0: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后应该有个停顿。
2: 嗯，
0: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

0: 贤经，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2: 那我们为他鼓掌
1: 吧。啊、
2: 哎，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
1: 好，
2: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2: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2: 好，请坐。
1: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1: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卢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好，
5: 谢谢老师。
1: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6: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1: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1: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君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6: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一些。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7: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1: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

0: 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1: 可怜白发生。
0: 嗯，好。
2: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3: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再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3: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3: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
3: 如
0: 霹
3: 雳
0: 弦
3: 惊。
0: 再来一遍。
3: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3: 谢谢老师。
2: 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吗？
4: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孙老师
4: 您好。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好，
2: 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夫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齐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齐。
5: 破阵子，为陈同甫夫壮词以寄之，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2: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五十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送

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归下至，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籍分道扬镳。
1: 富贵随部队来到了陈实的老家，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与此同时，在南昌城教军场中，陈实正在接受军事训练。
2: 开始，慢点。
3: 啊！
2: 快！
4: 叫他过来。
2: 是，陈实，过来。
5: 长官，
4: 表现得不错，
5: 多亏长官的栽培。
6: 马上就到了，真好，大家不变啊，饿坏了。
5: 要不是爹拦着，我早跟富贵闹革命去了。老哥，买点什么？
2: 不错不错，以后这店就由我罩着了。小子，听懂了没？
5: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乖乖交保护费，否则……我的呀！好
7: 子，你
2: 弄
7: 的
2: 反了你了，敢打我！我姐夫可是这一片的保安队长。
8: 哟，这赖头三又来刮地皮了。
9: 嘘，小声点，他背后靠山硬得很。
5: 打的就是你这种狗仗人势、欺压百姓的东西。
2: 跟着你个上！
4: 这小子功夫不错嘛。
2: 小子，你有种，给我等着！
5: 等着你！
4: 走了走了，小兄弟，

0: 伸手啊，贵姓啊？
1: 我叫陈石，你是？
0: 你知道你惹上大麻烦了吗？
1: 我不怕。
2: 哎，警方，就是他，
3: 带走，
0: 放肆！
4: 嘿，我说哪个不长眼的呀？
2: 胡长官好。
0: 嗯，这是我朋友。
4: 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您别怪罪呀。
2: 都撤了。可是姐夫，不成器的东西。
1: 你是军爷？
0: 国民革命军中校吴德柱。
1: 革命军？你们也闹革命吗？
0: 当然，小兄弟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干呢？
1: 加入他们应该也能像富贵一样闹革命吧。好，
0: 去吧，好好努力。
1: 是。
5: 长官，您真打算将来让他进咱禁卫团？
0: 训练好了是个对付红军的狠角色。
1: 富贵，我也在闹革命了，你现在怎么样了？
6: 富贵啊，找我什么事啊？
7: 连长，你还记得陈石吗？
6: 当然了，你们俩是我最好的学生。
7: 这村的地主陈新福是他爹，所以
6: 你小子别担心，他家又不是猪八皮那种无恶不作的大地主。
7: 那就是依照规定，他家也能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了。太好了，勘测完我就去告诉他们。
8: 听说朱家村的朱三爷不但被没收土地抄了家，还给红军革了命，红军又跑来这里。哎，
9: 老爷，您平常积德行善，必能逢凶化吉。
8: 不行，不能不防，我可不想落得和朱三爷一样的下场。赶紧收拾，我们现在就走。
9: 是，老爷。
7: 早点把消息告诉陈伯伯，免得他担心。哎，怎么回事？家里没人，门也没关。
10: 这不是富贵吗？
7: 三伯，您见到陈氏他爹了吗？
10: 之前有人看到他从东面出村了。
7: 啊，难道陈伯伯误会红军了？快，咱们把人找回来。
11: 赶了一夜路了。
8: 哎呀，胸口闷，走不动了，歇会儿。
7: 外面兵荒马乱，如果陈伯伯误会红军而流落他乡，那可对不起陈石。
1: 前面好像有人。
12: 前面是陈新福陈。
8: 不好，红军追来了，快跑。
7: 哎，陈伯伯别跑啊，我是富贵。
9: 老爷慢点儿。
13: 老爷您怎么样啊？
8: 我胸闷，我
7: 陈伯伯，快去找卫生员来。
13: 老爷
2: 说没就
13: 没。老爷
14: 应该是心脏病。
7: 我要是不追，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15: 这不是你的错，只能怪造化弄人。
7: 这事得要告诉陈石。
16: 饿坏了，是。
9: 终于到了。
17: 长官居然能看上陈石那小子，
16: 哪好啊，
18: 坎儿。他哪能和您比呀？
17: 那当然。哟呵，这不是陈石家的佣人吗？
9: 孙长官好。
17: 入城税交了吗？
9: 入城税，有。
17: 陈石五弟亲戚。
9: 孙组长，那是我家少爷的信。

0: 陈实涉嫌串通共党富贵，带走。
1: 冤枉司令长，
0: 别动。长官，这算不算

0: 滚多远，刚乱说话。
1: 是是。
2: 这不可能。爹，
0: 这鬼天气。
2: 三伯，
1: 陈实，你回来了，你爹他……
2: 我爹埋在哪儿？
0: 在你家祖坟。
2: 多谢。
1: 陈伯伯，我以后会好好照顾陈实的。陈实，
2: 爹，爱而不孝，
1: 节哀。
2: 那信是你写的？
1: 是的。陈实，你
2: 都怪我当初瞎了眼，以为红军是什么好人。
1: 你听我解释。
2: 红军强占我家田地，又害死我爹，信中说得很明白。
1: 什么？等等，我没。
2: 退后！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绝。总有一天，我会找你们红军报仇的。
1: 陈实。
3: 第六集，小瑞参军。
4: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依照共产国际意见，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0年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与此同时，在瑞金，小瑞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富贵也成为了新兵连的指导员。
5: 小瑞这小子体能不错，就是太没纪律性，
6: 但是个好苗子，对吧？

0: 好苗子，人都不见了，这种病我不要。老杨，你别求情，找到了我就开除他，给我撒开了找。干什么呢？你违反部队训练纪律，躲到这里爬树摘山果。我用这个打的。喂，啥？骗傻子呢？
1: 小瑞。
0: 不许吹牛！挺厉害呀，挺厉害呀，有点意思啊！你要是能打中他，今天就不算你违反纪律。
2: 啊，真的？好。
0: 废话！我啥时候说话不作数了？嗯，点死你！
3: 哎呦，这是神枪手的好苗子呀！这种刺儿头，您哪能要啊？等新兵训练结束，让他跟我走。
0: 哎，我看谁敢抢我的兵！
3: 滚！经过刻苦的训练，小瑞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尖兵。 1930年10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共10万大军，以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将包括瑞金在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围剿行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0: 会被迫延期。针对国民党军并进长追与分进合击的战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待敌疲惫时予以迎头痛击，进而歼灭。
1: 同志们，乡亲们，大伙加把劲儿，咱们要把粮食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指导员，咱大部队干嘛老躲着国民党军啊？多憋屈啊！
1: 这叫游击战。毛委员教导我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哦。
3: 长官，我怎么感觉这红军总是神出鬼没的？
4: 哼，那是怕了我们，逃得快罢了。
5: 打！

0: 我们要把这些白匪抓起来，把他们送到大宪拱境来。
1: 从这里包船过去。
2: 报告，营长、连长，有一个营的白匪兵正在朝咱们这边过来。白匪兵终于钻进咱们的口袋阵了，前两天的戏没白演呐！准备战斗，一定要吃掉他们。
3: 红军一步一步将国民党军引入预设战场，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歼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被牵着鼻子走、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急于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便采取了孤军冒进的策略。
4: 李副官，到小铺还要走多久？报告董事会，以目前的行军速度，保护上的指挥都给我顶住！
5: 同志们，冲啊！

0: 张辉散步，由龙岗禁止小步步进时，即遭红一方面军主力猛轰，9000余人全被歼灭。
1: 是吧？
2: 这枪真不错。
3: 小瑞。哦，
2: 连长。
3: 嗯，枪不错，你缴获的？
2: 嘿嘿，那还用说。
3: 嗯，咱们团要组建突击连，正缺这个，一会儿上交。
2: 哦，您这就不讲理了。
3: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铁的纪律。
2: 是，连长。
3: 别泄气，白匪的总指挥逃进万宫山了，你在那一带侦查过地形，去帮富贵搜山。
2: 啊，是。这小路是采药的老乡告诉我的，地图上根本查不到，一准能堵住敌人。
4: 大家加把劲儿，一定要绕到敌人前头去。

0: 站住，脚前不杀。不好，有漏网之鱼。
1: 这林子只有这一条出路，他们逃不掉。
0: 二班射出路

1: 我们要把其余人跟我搜山。
2: 出来吧，你们逃不掉的。红军优待俘虏。
1: 有问题。出来，要不我可开枪了。
2: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走，是。一个
3: 上等兵，身上怎么会有给张总指挥的电报？你到底是谁？
0: 老实交代！
3: 我是他的书记官。带个俘虏过来。
2: 哎，他就是张总指挥。
3: 张总指挥演技不错，带走。好小子，这次可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别这么客气，
1: 富贵哥，革命同志不分彼此。对，敌第十八师被歼以后，残敌仓皇东撤。
4: 红军乘胜追击。1931年1月，在东韶，红军再歼敌50师1个多旅，残敌溃逃。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被彻底粉碎。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你有新的订单，
4: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6: 终于成功了，
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7: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8: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路径。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

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他们申报的动作难度是全场第一。
1: 第一个抛跳漂亮，陈子彤。
2: 30.85，中国队达到了所有的申报难度。
3: 今天这里没有泳池，但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懂得水的人。他每天泡在水里的时间可能比在陆地上还长。很多人看到的是比赛时那些美如梦幻的画面，整齐的托举，精准的旋转，水面上的笑容，但更多时候他是在水面之下。这些涟漪之下的故事可能没有金牌那么耀眼，但或许正是他们托起了那些荣光。今天我们不急着谈冠军，只想安静听听一个人如何在水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呼吸节奏。

0: 你从小就开始学习游泳，后来就转到了这个花样游泳这个项目上。那你是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吗？
1: 对，其实一开始练的时候也没有觉得。一开始因为我来练，就开始练的游泳嘛。嗯。然后我父母
0: 几岁的时候？
1: 在我小学二年级七八岁这个样子。哦。然后我一开始其实，小朋友刚看到水的时候，其实没有说那种很亲近的感觉，然后而且那个时候觉得水很冷，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喜欢。我们游泳教练的介绍，然后觉得可能我要是练游泳的话，可能偏瘦弱，身体就是太不够有力量，觉得花游很适合我，而且我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舞蹈功底。
0: 哦，对，你从小练舞蹈啊？
1: 对，我三岁就开始学舞蹈了。哦，
0: 那练花游肯定是有优势的。
1: 对，我们是艺术，就是舞蹈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在很小的时候都会去上一些舞蹈课、芭蕾课，来培养我们这个艺术的感知力、艺术的表现力。
0: 所以当时教练推荐你去练花游的时候，你对花游这个项目本身，你有概念吗？或者有明确的概念吗？
1: 其实现在想想概念没有那么清楚，可能当时想的花游是我自己想象中的花游游泳。
0: 你想象中是什么样的？
1: 我想中其实就是在水里跳舞嘛，就在水里玩嘛，觉得很有意思。
0: 但我觉得总结是恰当的。
1: 对，但过程还是很比我想的辛苦很多。练花游其实需要具备非常多的技能，我们要学习舞蹈，然后呢要游泳，然后还要练一些力量啊体能，然后都是我们需要的。憋气是我们练花样游泳之前最开始最基础的训练。
0: 但是憋气你能忍受吗？那个过程你最长能憋多久？有算过吗？
1: 最长静憋的话要三分钟。
0: 三分钟啊。
1: 对，我第一次憋气的时候可能也就十秒钟吧，我记得就出来了。然后就真的是从十秒钟到三分钟这样一点点练起来的。
0: 而且你们的憋气是不是还不是像我们拿个水盆那么憋
1: 啊？不是，我们憋气的话就是要在水里倒过去。
0: 哦，要在水里倒立的憋呀。
1: 对，倒立静止的憋气。
0: 那个过程你还现在还有印象吗？会有很恐怖的那种感觉吗？
1: 就是恐怖不会有。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对水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很难受，因为憋气嘛，就会很难忍受。
0: 对对，
1: 然后会有点点痛苦。
0: 好像听别人的说法，就是说憋到一定的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是一种人的极限的一种挑战。
1: 对，因为人在很缺氧的状态，其实你第一的本能反应是要求生嘛，我就是要出来吸气。但是我们又是要反，就是要对

0: 对抗这个想出来吸气的这种感受，
1: 对，
0: 对，我们要去应变。
1: 现在回想你当初小的时候，有那个怎么样去克服呀，或者是逼着自己去忍耐的这个过程吗？
0: 这个过程一定是很难的，因为我觉得你作为运动员来讲吧，你不管是练任何，其实它都是有一个非常漫长且痛苦的过程。
1: 你当初，小的时候练的时候，你当时没有想过放弃吗？
0: 一定会有想放弃的时候，但不一定是因为憋气。其实我练了花游，我练了一年多的时候，我就有一阵子我就很抵触。
1: 抵触的原因是什么？
0: 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很苦，然后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没有那么好玩。然后那会儿年纪又小嘛，都会有一个我觉得类似于这种瓶颈期，就觉得很难过，很难顶，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1: 那当时呢，怎么过了那个关？
0: 身边我的父母会支持我，对，他们还是会鼓励我，但是他们也不会说，强迫我说一定要你要必须要坚持下去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给予我一种鼓励吧。就是我觉得运动员真的很多都是在这种无数次我想要放弃，然后我又重回信心，我再继续坚持这样反复这种过程中，最后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1: 坚持，你要说这一点，我大概能够了解到你这个过程了。其实很多人就是。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但是你真的再坚持一下，看一看，就顺其自然，可能这关就过去了。
0: 对，其实也没有那么糟了。其实真的是一天天坚持下来的。就我回想我整个运动生涯，就是一天天坚持下来的。就你每一次累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想放弃的时候，觉得练真的，我可能练不动啦，练不了啦，其实很正常。更多我觉得是对水的一种水感，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天赋。因为每个人对水的感知力是不一样的，我们教练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教我们同样的一种可能划手啊一个动作，但是每个人呈现出来或做出来在水里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觉得只有游泳的人或者练过花游的人，他才能体会到这种感受。
1: 他对你吸引力最大的是什么？
0: 我觉得现在就是上升到练到现在，就是我也拿过一些冠军，拿到一些成绩以后，又到了这个年纪，我还在坚持，还在练的原因是，我觉得身上是肩负着一些责任，因为我现在出去都是代表国家队嘛，穿的都是国服嘛，胸前都是国旗，你出去你就会觉得是我是代表中国，好，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身上会有更多的责任感在身上。
2: 中国队派出了石浩瑜和程文涛，他们在决赛中第六个出场，演绎的主题是势不可挡。这套动作难度大，入水一个抛跳之后，接着两人完成了一串长达20秒的腿组合，其中包括很多小角度的腿部变化，还有非平衡的旋转，体现了这对组合出色的技术和默契配合度。最终，中国组合的得分是236.2292分，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冠军，领先第二名西班牙选手超过了42分。
1: 而且当初好像那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只有你们去了是吗？集体项目都没有去。
0: 对，当时是整个中国队，然后只派出了我们混双这一个项目去参赛。因为23年就是花样游泳发生了一个就是非常大的规则上的变化，对，当时我们都说是巨变嘛，好像我们就感觉重新练了一个项目。
1: 哦，新旧规则差别那么大。
0: 最早的规则我们有那规则书，可能就只有这么样的一本，然后但在新规则后呢，我们有好几本，很厚，这都是我们就是新规则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时间也很紧张，所以说想第一站让我们混双出去，以就是锻炼加就是去试水的这种心态，然后让我们去派我们去参加比赛的。
1: 结果没想到你们俩一试水就拿到了金牌。之前去的时候有设想过我是奔着金牌去的吗？
0: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从来说不敢说过多的去设想这个结果，因为我也知道说，如果我过分的有这种想太多，有这方面的压力，其实是对我来比赛的这个表现是不利的。更多的我们交流会集中在说我们怎么去练呀，怎么编排呀，怎么把自己做到最好啊，不敢对这个结果说有太多的去预设，说太多。没想到我们把这个金牌给带回来了，所以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吧和鼓舞。
1: 整个是新规则改了之后，你们算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去参赛，完全本身也是作为整个花游队的一个试水的一个 两位

0: 队员哈。
1: 对，其实当时训练前会有点崩溃的。
0: 那你们其实责任很重大呀，感觉。
1: 主要还是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新规则带给我们的压力吧。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对手是这个国家或者是那个运动员啊，不会，在当时我们全在跟这个规则去做斗争。因为当时就训练，每天会觉得你在练一个全新的一个项目，可能我之前花游的前十几年练的东西哦，现在你不用做了。然后也有
0: 说差别这么大呀，
1: 特别大。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从来没有去练的东西，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你要去临时去练，临时去适应，去调整。
0: 所以完全都已经都顾不上跟对手去比了，你现在就是能够按照新的规则。
1: 是的，
0: 先跟规则去比。
1: 我们就说我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我先要把我自己完成好，我能把自己做好了，我就赢了一半了。因为在老规则的时候它是没有这种会有判罚呀，扣分呀，没有这些的，这是新规则以后才加上的。当时说我们也要拿出一种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心态嘛去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压力有，但是属于正常的。
0: 那你们俩的这套动作主题叫势不可挡。这个主题是怎么确定的？
1: 我们主题都是最后才会确定。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会先选择这个音乐，我们先去找一个方向然后找完音乐以后呢，我们会进行编排，然后编排的时候会进行一些音乐的调整，到最后等这套动作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以后，我们再去定这个主题是什么。
0: 那最后你们定完势不可挡，你们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或者这个主题的你们的规划是什么？
1: 当时首先我们这套动作是非常的有力量感的一套动作，然后呢我们也说是想展现是当时我们两个这个状态跟特点，所以就是势不可挡是一个非常好能体现当时我们这个音乐这种力量感的这种主题。
0: 所以本身你们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带给你们自己很多勇气的，对不对？好像跟你们非常的贴合。
1: 对，
0: 就刚才你所描述的那种心理的状态啊等等。
1: 是的，每天我们会先回练完以后回到房间，我会先叫着石浩宇一起说我们今天把这一块给编出来，然后我们俩就会想，然后想完以后呢，第二天我们会去到水里去试，给教练去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我们想，因为教练很尊重我们的想法，他觉得运动员一定要有自己在编排上的想法，因为运动员自己在水里做，他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最适合自己，做出来动作一定是要自己喜欢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练不会说所有的编排是由教练去教你去做什么，而是说希望说运动员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教练会帮我们进行一些修改调整。
0: 也就是说要体现出运动员本身你们对于这一套音乐的理解，包括你们想要用什么样的动作来展现它，
1: 对，和我们个人的特点。
0: 那你们俩的这种默契怎么去达成的？因为我们看你水下你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做交流的呀，至少语言肯定是没有办法，那个嘴是不可能张的。
1: 我们在比赛和训练就是做动作的时候是没办法那个进行交流的，
0: 一点交流都没有。
1: 对，
0: 没空是吗？
1: 没有时间给我们交流，我们更多是去感受音乐，然后用就是我们一般叫什么余光去感受对方的这个动作，哎，有没有做齐呀，然后对方是一个我跟他之间这个距离呀保持的怎么样，然后更多的其实还通过说我们的训练中达成了这个默契。
0: 那这个训练量是不是就需要非常非常大，你才能达到这个默契和熟练的程度？
1: 是的，我们就是不断的去重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把训练当作比赛，把比赛当作训练，日日都是比赛日，这是我们教练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0: 那你们那个训练量得有多大？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我们在水上课的时间在8到10个小时，这是正常的训练量。
0: 在水里泡8到10个小时？
1: 对，每一天。
0: 那你这个皮肤都受不了吧？
1: 对，时间长了其实都会有一些对水的这种敏感过敏啊，然后大家身上也会有时常会有这种过敏的现象，家常便饭就很习惯了。
0: 所以你们运动员之间的这种默契纯靠练出来的？
1: 我们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能感知到的，所以就是要互相补台，互相弥补。尽量就是让裁判跟观众看起来是哎没有问题的，就经常是我们经常水底下会感觉啊这儿也有问题啊，那也不对了，这儿被踹了一脚了，但是可能裁判跟观众看起来都是好的，他们看不出来有问题，都是美的。我觉得这就

0: 是我们想呈现出来的。意外伤我们也会有发生，比如训练中我们托举下来，然后可能会砸到对方，破口啊，要需要缝针流血呀、啊哦、然后甚至砸到骨折的这种情况都出现过。
1: 那这种情况那训练还有办法继续吗？
0: 我们一定不会按照医生的给我们建议的时间去休息到那么久的。
1: 那身体不会害怕留下后遗症什么之类的吗？
0: 我们是一个非常需要集体荣誉感的项目，我们需要每个人都非常有责任心，对这个集体负责，我们非常团结的一个队伍。受伤以后我们不可能会说给我们一个长时间的时间去休息，因为我们还会有其他的队友在等着说一起回到训练。因为如果说因为一个人的受伤缺席这个训练，这整个训练的进度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能坚持的时候也一定是要坚持的，轻伤不下火线。
1: 所以这个项目其实也是真正体现了，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作战、这个集体项目它的特点哈，就是哪怕换一个人其他人都会有感觉受到这个所谓的影响，对不对？
0: 对对、
1: 你们日常的训练你会觉得有比如枯燥啊或者是烦的累的时候吗？
0: 一定会有的，我觉得每一天吧。我们比赛的音乐只有3分钟左右、然后我们每天的训练其实都是围绕这个3分钟在不停的反复的训练。我们的次数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上限，我们的次数是由我们的表现决定的。我们的教练在这方面对我们要求其实非常的完美，必须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只有可能计划是2遍，但是呢他会说你们今天这个计划是2遍到 N 遍。对，就什么时候做好什么时候这个训练才会结束，不然就要一直练下去。
1: 可能也就正是因为有这样苛刻的这种严格的训练，才会导致你们在比赛当中能够一丝不苟的，并且是严丝合缝的完成每一个规定的标准的动作。
0: 是的，
2: 今天真的是要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加油。由于在预赛当中石皓宇原先的搭档张一瑶出现了伤病，所以中国队决定紧急换人。看开场的脚对脚托举，2.0的难度。
1: 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能给我们回忆回忆吗？
0: 就在比赛的决赛的前一天，
1: 前一天
0: 下午3点多4点钟，然后我们从水里起来，然后我们教练告知了我这个消息，问我说：“明天的这个决赛混双，你可不可以换你上？”哦，
1: 那会儿都已经下午3-4点了。
0: 对，然后第二天的比赛应该是下午也就开始了。所以当时真的只有24小时的时间留给我，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给我犹豫啊，或者说恐惧去多想。对，所以我就跟教练说好。
1: 虽然音乐是同一个音乐，是你比过的势不可挡，但是好像这个动作是完全做了新的编排，所以对你来说是一套新动作，对不对？
0: 对，那套动作当时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练过了，然后他们也会进行了一些腿组合上的呀，动作上的修改，就相当于是重新新学了。我就留下来跟搭档石皓宇一起，然后他先教我动作。第二天我们又很早的起来，因为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可以练了，我们整个上午也是反复的在重复这套动作。
1: 那你就现学？
0: 现学。
1: 第二天就比？
0: 是的。
1: 那个过程呢，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惊心动魄的？
0: 其实当时大家都在鼓励我，给我就是说没有关系啊，就是啊，你只要做下来这套你就没有问题啊什么的。但是我自己不这么想，就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24小时让我去比这套动作已经非常的紧张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我既然能比，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其实当时我自己心里会暗暗的就告诉自己，那我既然要比，我就还是想拿成绩，我想要做好。所以当时我会觉得我进入到了一个自己的那种模式，我会自己就是投入到这个我自己的这种有点自己这种备战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脑子里只有那些动作就在我脑子里循环反复。我的教练跟我说话其实我也没有听进去太多，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想我这套动作要怎么做，我不能做错。
1: 所以你的比赛气质一直都是这么就是外柔内刚的这种感觉吗？
0: 到比赛的时候都要刚，对，可能生活里就是不会那么刚，但是到比赛的时候一定是要非常的坚韧。不管是你做动作你要有非常的力量，内心也非要非常

0: 力量。连续做了四个七级的旋转动作，同时满足腿连接的组合，成套节目速度在一直不停的变化，逐渐加快。我们还听到了很多中国戏曲乐曲的音效，完全经受住了考验。这是一对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组合。30.85，中国队拿到了所有的申报难度。
1: 我觉得当时是我这么多年比赛最紧张的一次，因为这种经历很难会有，训练也是你练不到的经历，从来没有过，
2: 毫无
1: 准备的这种心态，就是你头一次会有这样的紧张的状态，你自己也会头一次知道，哦，我原来还可以紧张成这个样子，哦，心跳在比赛前还能加速到这么快。
2: 和石皓宇临时搭档去参加了技术自选的这个比赛，对吧？然后是拿到铜牌，
1: 是
2: 紧接着6天之后是你们俩自己的主项，
1: 对，
2: 是混双的自由自选，
1: 对，
2: 登上了金牌最高领奖台，
1: 对，
2: 那一刻是不是觉得特别释放？
1: 好像就觉得哦，梦想真的是自己的，一直这几个月训练努力的这个成果，哦，终于做到了。因为当时其实是拿到了我们在花样游泳混双项目上最好的成绩，
2: 也是创造了新的历史，对对，
1: 创造了新的历史，也是世锦赛上就是混双的项目首次拿到金牌。
3: 今天的决赛，他们第7位出场，演绎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经典爱情故事。他们申报的动作难度是全场第1，并且申报的动作全部被认可完成。最终，两人获得225.1020分，成为全场唯一一对上200分的组合，成功夺冠。

0: 那你当时站上领奖台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就是这种满满的，就是那种荣誉感，因为你看到的你前面不是自己，也不是别人，是国旗，你唱的是国歌，你眼里不是只有这一块金牌和自己的那一点啊，我拿到了第一而已。
0: 那后来回想呢，你觉得这段经历，特别是福冈世锦赛的这次整个比赛的全程的这个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成长？
1: 它像是我的职业运动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然后也是在激励我后面吧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因为在新规则下，其实大家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然后能坚持下来的运动员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运动员都会被新规则打倒。
0: 对，那对于未来呢？对于未来，比如说你个人的目标啊，或者团队的目标，有没有设想过？
1: 首先就看好现在的眼前，眼前就是新加坡的世锦赛。我们当然希望说，要延续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吧，这个荣誉，这个金牌，我们要把它，一直保持下去。就中国花样游泳队能走到这一天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是真的踩在就是多少代花样游泳运动员的肩膀上，我们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0: 但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要做到就是守住它。
2: 最终中国队凭借近乎完美的表现赢得了评委的认可，以348.4779分获得冠军。比赛中中国队姑娘们队形变化清晰，连接稳定，最终以307.8001分夺得冠军。
3: 柔中有韧，静中有刚，既是中国花游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的品格。道德经78章记载，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能扛多大的压力，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从势不可挡的初露锋芒，到福冈的临危受命，所有看似偶然的突破，都藏着一次次刻苦铭心的累积。而那些看似不起波澜、日复一日的努力，终究会化为最大的意义。原来青春最有力的样子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庭生之玉，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象。